0: 行啊，您帮我们说说今天这个雨大概其实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来下啊？另外这个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走势也帮我们集中说说。
1: 嗯，好的。首先呢，今天早晨呢是北京天空云量比较多，能见度稍差一些，目前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2到5公里，白天呢还继续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因为呢地地面湿度比较大，最好相对湿度呢都在50%左右，所以尤其是中午前后呢是体感比较闷热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就是午后到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傍晚前后呢南风增大一些，有6-7级的偏南阵风，这个雨呢看城区的总体雨量不大，是以分散性的短时的小阵雨为主，就影响不太大，山区和北部地区的对流相对明显一些，距离可能有30毫米左右的

0: 期下调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7月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对阵的局势是法国对摩洛哥、挪威对英格兰、西班牙对比利时、阿根廷对瑞士。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嗯，大家看好哪支队伍能冲进四强，最后夺冠哈，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0: 嗯，你是问我呢吗？我看一下。
1: 我刚才给你读了一遍。
0: 法国吧，法国。
1: 你觉得法国今年？
0: 法国那边是英格兰、
1: 哦、
0: 西班牙、阿根廷、
1: 挪威呢？
0: 挪威踢不过英格兰，
1: 是吗？
0: 我说了不算。我觉得他挪威到这儿已经算是挺黑马的，要是再淘汰英格兰进四强，
1: 那真的是。

0: 中间车道的故障车辆目前还没有移开，所以现在呢，造成北五环东向西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就是京城高速这个来福宁桥区了，也会对京城进京准备走北五环的车辆会产生一定影响。那么也向后车呢注意，咱们提前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另外呢，在东五环路段呢，是在东五环的远通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也是在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辆，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天从东部地区进城联络线来看，像朝阳路、朝阳北路，还有包括姚家园路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上来选择。城南部地区呢，目前在南四环的留香桥区一线由西向东方向，以及德贤路一线进城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早高峰交通压力最为突出的时段。那么从这一周的这个路面交通情况来看呢，还是提大家进入到暑期之后啊，整体这个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明显下降。那今天呢是周四，限行车牌尾号4和9，相对来看呢车流量会稍大一些，也希望大家在出行当中注意合理选择好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路上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今天能见度不是很好，感觉湿气比较重，这个路面有点水汽，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很多啊已经上大学的学生朋友啊，这个暑假可能也已经开始了，但是他们都可以自己来安排了。你比如说杜杜说了，暑假安排的本来满满的，后来儿子呢是上大三，他要去实习，他坚持用暑假所有的时间去实习，说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经验，为儿子点赞。
1: 你看小的时候呢就得想去哪里玩，大了以后呢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暑期是一个打暑期工的好时候。
2: 袁就说了，放假前和闺女商量暑期打工一个月，她同意了。问她先出去玩还是先打工啊，她说先出去玩，我建议她先打工，然后呢带着工资玩，可以买想买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她听了我的建议，从小到大闺女采纳我的建议还挺多的，很欣慰，感谢闺女对我的信任。
1: 真好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和谐啊。
2: 而且这个自己安排假期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已经上大学的同学们的一个主流了，不太愿意，可能听点建议还可以，但是呢也得自己做，拿大主意做主了。
1: 对你这时候可能家长呢无非就是帮他做好这个后援
2: 啊，
1: 对吧，他如果出去打工，或者他如果跟朋友出去玩

0: 自己也知道未来就业啊可能确实比较难。
1: 嗯，
0: 咱们整个假期都实习一下嘛，你看像刚才杜杜他们家大三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按说大三可能还不用特别着急去实习，是吧？
1: 嗯，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尤其高中大学能够挣点这个暑期工挣点钱，我记得我那会儿好像大学的时候暑期工也特别想要去打工，你觉得可能能有一些自己。

0: 加班，下下功夫。
1: 对，
0: 尤其主播可能也得加加班。
1: 是是是，这个有朋友说到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拥堵的情况啊，大家路面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还有朋友说到京开高速进城过了收费站，半个小时没动了，谢谢张国立和刚才的这个小陶。
0: 张俊岭说了啊，这个孩儿跟孩儿妈已经到三亚了，我还在搬砖，因为业余时间啊要做天文科普，我的节假日从来不属于我。
1: 也就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更忙，因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组织一些科普的学习班。像我原来小朋友小的时候，我特别愿意给他报一些这种比如科普啊、矿物啊、还有什么动植物啊这样的一些课程，因为他有机会能够跟着老师去大自然里，然后去感受一下吧，就是有些我教不了的，我带不了的，我希望这些课程啊能够替我完成。

0: 临时退出了少量的余位，现在呢限时享受立减800元的福利，还可以拨打400-675-7577 400-675-7577抢占名额。
1: 北京交通广播携手瀛台翠广电甄选推出暑假畅游新疆活动，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甘青云南等超多线路等您来选，现在拨打

0: 一个安排自己学习的各种事项，
1: 也就假期什么都不学了、
0: 啊、
1: 什么补课都没有了、
0: 啊、
1: 什么学习工作都没有安排了、
0: 啊、
1: 就是玩。
0: 您这真的是贯彻了教育部近日印发的那个通知啊。
1: 对对对，
0: 嗯，宏观天下，一个非常喜欢出去旅游、心永远在路上的人，用我爱人的话来说，一出去玩，感冒也好了，心情也不抑郁了，早起熬夜都可以，只要在外边玩就很开心。
1: 嗯，
0: 无奈，这个暑假老大高三要补课，老二初中要分班考，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不太好出去玩
1: 啊
0: 啊，这个前赶后错，全家这个暑假难得有机会一块出去玩了。一声叹息呀、啊、不过人生就是这样，有许多必须要干的事儿啊。
1: 嗯，
0: 调整调整心情，周末一块去趟百望山，爬爬山，吹吹山风吧，只要心中有远方，哪里都是喜马拉雅。
1: 嗯，
0: 怎么着，你还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这种计划？
1: 只要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嘛。
0: 他说的这个也是成年人的无奈。
1: 是啊，
0: 人老想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玩，自己也挺爱出去玩，但是有很多不得不办的事儿。
1: 嗯，
0: 不说办住了您吧，反正是让您那个假期可能没有办法带着家人出去玩了。
1: 说实话，我觉得假期啊，对于家长来说也是挺焦虑的。一方面呢，可能孩子难得放了假，想要陪他出去玩，但另外

0: 在目前看呢，是在建国门桥以南路段，目前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路况行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8:3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你们家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为授权用户，我们两口子都上班，孩子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都不去，必须跟爸妈在一起，
0: 带着上班呗。
3: 黏你们两口子是吧？
0: 啊、
3: 哦，今儿上爸爸单位，明儿上妈妈单位，
0: 嗯，
3: 反正都单位都有食堂。你最近啊，这个去台里边录音
0: 啊，
3: 周一到中午，你看咱们单位，哎呦，啊，这个
0: 你就别说咱们单位了，楼下咱们现在直播间这个单位
3: 啊，
0: 我在
3: 都有带孩子了，
0: 我在车里头稍微坐一会儿，然后待一待再上楼，
3: 哦、
0: 你就能看到有不少家长、
3: 嗯、带着孩子，
0: 带着孩子也走进食堂，
3: 嗯，
0: 然后背着小书包跟着爸爸一块儿来上班，
3: 嗯，
0: 确实到暑期的时候啊，可能。
3: 这也算是一景
0: 一景，咱们小时候
3: 你平时你跟同事也没别的聊的、对吧？没

0: 你知道吗？那几个叔叔大爷啊，平时看的都挺啊，呲儿啪的穿的。
1: 嗯，
0: 我就不说什么。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这尤其小时候住胡同里的，不太方便洗澡。
1: 哎，
0: 那就是上妈妈单位洗澡。
1: 这也南北
0: 澡堂子，和我们另一同学，我们俩就在澡堂子里一泡，泡的身上都敷囊了。
1: 嗯
0: 啊。
1: 还真是，
0: 你知道吧？那些叔叔大爷都见过，见过，熟熟。
1: 从小我就见过，
0: 见过，见过。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那会儿没有什么，没什么班儿，也没有什么夏令营，
0: 没有，还真没有，
1: 基本都没有。
0: 而且那都得交钱呀。
1: 对，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我几乎所有的暑假回忆，不是我姥姥家就。

0: 甜到眯眼睛，能想象？
1: 那应该是那个爆的那汁儿滋眼睛里了。
0: 太甜了，果肉细软嫩啊，软嫩细腻，完全没有渣子，清爽鲜甜，不齁这个嗓子，一口下去都是夏天的幸福感。
1: 嘿，
0: 我还真是，你说那这么说还真是不错哎。
1: 你知道你刚才这种形容 啊，真的也算是非常的贴切，让我想起小时候看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你知道吧？那孙悟空参加那个王母娘娘的，没参加啊，自己偷摸去的王母娘娘蟠桃会。那端上来那一盘盘桃
0: 啊，
1: 给那几个仙女儿定住了。
0: 嗯，
1: 孙悟空就上去，每个桃咬一口。
0: 对。
1: 哎呦，当时觉得怎么那么香那桃？
0: 嗯、
1: 觉得特别，一个是好吃，然后那个也是这个孙悟空吃的也是顺嘴流汁儿，
0: 流汁儿
1: 那种状态是吧？
0: 啊、
1: 哎，
0: 说实话，我们那边不怎么产桃啊，但就因为看《西游记》哎。

0: 网博回复桃就可以了。这是中国十大名桃，都是上过 CCTV 的啊。有句话叫满村
1: CCTV，
0: 对，
1: 上过 CCTV 和北京交通广播的
0: 啊，对、都是有官方媒体来介绍过。有句话叫满村尽是蜜桃香，水蜜桃里能喝汁儿，说的就是
1: 好吃
0: 啊。阳山水蜜桃是无锡阳山镇火山泥泥土火山灰泥土里种植出来的，富含矿物质种植出来的这个水蜜桃。
1: 你回家看爸妈
0: 啊，
1: 是吧，看那丈母娘老丈人，
0: 嗯，
1: 拎两箱过去，老人吃着开心，
0: 是
1: 老人牙口不好，咬这软的，
0: 对，
1: 对吧，你送客户表心意，那比送烟送酒那可是
0: 健康
1: 多
0: 了，
1: 对吧，啊、
0: 嗯、
1: 和朋友分享一箱桃子，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有让我想起花果山来了，是吧，聚齐一堆朋友，
0: 嗯，
1: 跟那一人发一桃，嗯，都行啊，你直接吃做罐头、榨汁做桃子冰沙，怎么吃都合适圈了。
0: 罐头可惜了，就八个，
1: 那人家订了六箱呢，是吧？
0: 哦，好，那是一般来说，你看咱们一家通常是三口吧，对吧？
1: 嗯、
0: 四口两顿就吃完了，很快啊！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桃”就行，基地职工果王级149元，还有精美礼盒，今天下单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
1: 嗯，骆驼说：“哎呀妈呀！”无锡阳山水蜜桃太好了
0: 啊！
1: 前一段时间朋友送过两盒，吃起来幸福感满满，太甜太好吃，桃子味儿太浓了。
0: 嗯
1: 啊，那个感觉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幸福的桃子。
0: 啊，
1: 吃完还想吃，上网查了一下，价格很感人。哎呀妈呀，这是不是东北的朋友是吧？今天交通广播卖阳山水蜜桃太好了，
0: 嗯，
1: 赶紧下单。
0: 嗯。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
1: 看看这骆驼、啊、说的太专业，我得看看他，我点个看看这骆驼是谁啊？啊，
0: 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回复一个字“桃”就行了。79627962说软桃不好放，所以通常呢不好买。
1: 嗯，
0: 你看咱们
1: 还真是
0: 是吧？
1: 你除非你比如到摊上，你看你买回家就现吃。
0: 嗯，
1: 咱们这个你今天下单，明天那儿现给你摘，摘完就发货。
0: 嗯。这个1881说起了之前的牛排，他说他咬不动啊。其实牛排是看你煎的火候，
1: 你也不能光怪人家说是手艺不行是吧。
0: 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像牛排通常来说，这个它的软硬跟桃的软硬不一样，因为桃水果它通常来说就是直接吃、但你菜你得有一个烹饪的过程，
1: 嗯
0: 啊，时间长了，
1: 这样你添加我们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0: 福利官，你可以问问，
1: 哎，你问问怎么说那我们牛排怎么咬不动，
0: 怎么硬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烹饪手法让他发给你？
1: 嗯，行，8:45，关注这个时段路上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狐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捕捉

0: 请前往院内集市，想打卡这条经典爬坡线的车友，现在通行条件更好了。更多有趣的内容，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现在北京的骑行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北京的骑行绿道已经超过2000公里了，再加上像戒台寺、谭王路、妙峰山，如果再把交通环境整治好，那对于骑友来说真的是有更多骑行的路线选择。
0: 你家暑假是怎么安排的？

0: 恐怕就是非常漂亮了
1: 啊、
0: 哦，
1: 应该是漂亮。嗯，
0: 这在姥姥家先接地气，然后往外走
1: 啊。
0: 挑挑房梁是什么意思？就是上房揭瓦，看来是啊。
1: 这真不知道了。
0: 你去玻璃海之前接他的时候，你看，嘿，
1: 嗯，
0: 三间大瓦房都盖好了，
1: 够、哦、快的。非说孩子放假了，再开学初二了。听了刚才那些特别自律的孩子，我就想揍俺家孩子。那也不用啊，也不用。
0: 嗯。
1: 那只不过就是家长骄傲、
0: 嗯、
1: 愿意分享，
0: 那就把这期节目的回听分享给他，对吧？
1: 是，嗯，
0: 这每家孩子可能你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还真的为比如说孩子不太愿意出去玩、
1: 嗯、
0: 老跟家里坐着、
1: 嗯、
0: 闹心、
1: 嗯、
0: 也有这样的家长，
1: 对对，
0: 嗯，有的就为孩子淘气闹心，他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就看看随谁了就完了。
1: 是，但我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开心就行，
0: 嗯
1: 啊，出去玩也行，在家里待着也行，
0: 嗯，一个是开心，还有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安全，不管去哪儿、哎、都得提示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嗯，你看也有些家长还相对比较焦虑啊，孔宁说今年孩子又生小
0: 就焦虑了，
1: 我给孩子做了课程时间表。
0: 哦，
1: 但是呢
0: 看着了
1: 啊、

0: 90分钟。
1: 哦，
0: 还有平谷和天津比赛，哦，空手道比赛呢？
1: 恐怕是。
0: 哦，
1: 嗯，
0: 哎呦，那这又声小，咱们这安排就已经挺满的了。
1: 这能文能武，又有会书法
0: 啊，
1: 还会空手道，
0: 还有科学思维课。
1: 嗯
0: 嗯，只有一部分是空闲。
1: 嗯。
0: 还有年假，他自己的年假吧，因为他们单位年假他都写上了。
1: 日历上画圈的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就空啊？
1: 空哦，空手道的空。
0: 不哦，不是，
1: 不知道啊，不是。
0: 是不是可以陪？
1: 日历上画圈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您给我们解释。
0: 可以陪哦，他画圈叫牛红，是不是他的名字？
1: 牛红。那应该画一牛啊，你把这圈再画俩犄角就更像了，不是？这个要说家长做的您这份也是很用心了，给您点赞吧。
0: 对，特别用心，嗯，谁陪可能都写上了，所以不用急。
1: 圈是牛红陪
0: 啊，哦，其他没圈的就是为孔宁陪。
1: 嗯，
0: 反正无所谓啊，基本上你看有表记不记得住没关系，按着表来就行了。嗯，
1: 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卷？
0: 嗯，
1: 会吗？
0: 嗯，
1: 你看这个幸福微甜就说了，北京的高一女生，我们家从来不卷娃
0: 啊，
1: 每次放假呢，都带着她去看看咱们美丽的大中国。
0: 嗯，
1: 她用脚去丈量世界。我们认为啊，高中只是体验一下，一个成长的必经阶段
0: 啊，
1: 去感受祖国的山川湖海才是比较重要的事。
0: 我觉得是啊，出去走一走，嗯，以前老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出去走一走也挺好的。海淀五路居说，我是大学生，今天中午打算坐绿皮火车到上海看漫展。大学生出行还真的是挺节省的，明天就去上海一路畅通了，也就明天早，就今天中午坐绿皮火车，明天早上才能到上海吗？说明早就去上海一路畅通了。高中的同学大学还没放假，我俩呢得过两天江苏集合接着玩儿
1: 啊。
0: 这一个大学生已经把自己
1: 找同学
0: 的安排好了，对对对，坐绿皮火车到上海，
1: 这个不必在乎目的地嘛。
0: 对，
1: 你把这个旅途安排的特别好，让这个火车之行慢悠悠，
0: 对，
1: 晃晃悠悠也挺好。
0: 其实你想，真的是放假，又不是说像咱们这个什么京沪专线、京沪快线，非得几个小时
1: 一日打一来回，
0: 对，
1: 那是商务，
0: 嗯，
1: 对吧？肯定也会有这种旅游线路，就是走走停停，
0: 各地儿可能都停一停，那挺好的。好多年以前去上海，我觉得那会儿从广西台出差去上海，要坐24还是22个小时的火车，
1: 嗯，
0: 才能到。然后每一站呢，都会有那个站台，可能都停，有些站会停。停的时候呢，这个各地都会推个小车在那卖当地的啤酒和猪蹄儿啊什么之类的一些特产。然后当时还跟出差的同事们一起，哎，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跑下去，在那小摊上买点东西，然后上来吃吃喝喝，这一路20多个小时，吃着睡着也就到了，挺好的。
1: 但是现在你去从北京到上海，你要再坐20几个小时，
0: 感觉好像
1: 不太可能了，
0: 就无法想象啊。但原来就是这样，
1: 会不会从北京出发？丰台站停一下，
0: 可能一路停
1: 10分钟。
0: 我说的20多小时是从广西南宁到上海，北京到上海可能我不知道啊。
1: 现在不至于了，原来也得开一天。
0: 对，肯定是。所以我说这个高大学的朋友还愿意用这种慢的方式来坐火车，其实也是挺有滋味的。
1: 对，我们今天说你家的暑假怎么安排，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一个人吃饭一点不孤单。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00。

0: 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各方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1: 剩下京城面积最大的公园温榆河公园已经成为市民消夏遛弯的好去处。实际上很多市民并不知道温榆河公园还有一个隐藏身份，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这是城市副中心防洪的关键防线，保障着下游百姓的安全。
0: 暑期来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次发布两条进山徒步特色路线，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和房山区大安山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这两条线路呢，依托原生生态的山林生态资源，兼具自然景观、研学植物。

0: 觉得你上新疆，首先别的先放羊肉啊，
1: 啊，对，
0: 烤包子呀，是不是拌面呀？抓饭啊，先吃足了回来吧。
1: 馕啊，
0: 那烤包子馕，对，哎呀，对，这去那儿
1: 烤羊脸、烤羊头，
0: 嗯，
1: 各种没吃过的羊的部位都可以试一试。
0: 嗯，
1: 我觉得有机会这个自己出去旅行，同学们一起结伴还挺好的。
0: 嗯，
1: 你看尤公子有姑娘就不让儿子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家长们
0: 都大一了，
1: 那也管好喽。
0: 管好，那必须的。
1: 万一对，
0: 嗯，
1: 再有点故事什么的。
0: 这个枯木说，四个大小伙子
1: 啊，
0: 脑海里浮现出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和魔力兽，
1: 有
0: 四个大小伙子，
1: 对，四个大小伙
0: 子去新疆吃烤包子去
1: 了，多安全呐！
0: 太安全，对对，嗯。是有拎着伞的
1: 啊、
0: 哦，有拿着蛇的，有拎着宝剑的，
1: 哎、
0: 是吧？都去了、嗯，
1: 各有才艺，各有能力，踏踏实实的。
0: 嗯，
1: 这个熊猫说，娃是期末考试滑铁卢了，然后自己呢、做好了计划，昨天开始扬鞭自奋蹄了。
0: 嚯，
1: 自己要开始。让自己这个好好学习，
0: 刚考完就扬鞭自奋蹄
1: 啊，
0: 嗯，毕竟滑铁卢了，
1: 对，
0: 就是那意思，就是没考好，是不是？
1: 啊、
0: 那就努力呗，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学习好的学生，除了有一些那种天才型的选手，更多的我发现是假期努力，
1: 嗯，
0: 或者别的孩子玩去的时候，他默默努力，
1: 嗯，
0: 然后。这考试之前嘛，复习了没有？没复习，假期出去玩去了。人一考试，开学考第一，有这样的，
1: 有弯道超车。
0: 对对对，就利用假期好好学学。
1: 这个8689说呢，家有高考完的娃和同学出门都已经两趟了，我们只管给钱，他们自己买票，自己选择目的地，自己做攻略。一趟云南玩了8天，一趟江苏玩了5天，这2天正在专攻驾照理论，今天早上要考试，过几天呢
0: 是吧、
1: 还要去西藏，觉得一个暑假都不够他玩了。
0: 刚高考完的吧，
1: 那可不就是刚刚高考完吗、
0: 哎、我发现现在

0: 伊犁、吐鲁番呢玩了两周，回来歇几天啊，又去长白山，这两个地方都是他最想去的。玩完了以后回来准备学车，那看了好多朋友都高考之后开始学车呀，三个月暑假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
1: 现在孩子真的是自分题了
0: 啊，真的是自分题
1: 啊。那么一会儿我们也回来说说啊，其实跟原来咱们那些暑假啊，咱们经历的那些暑假相比，现在的这些暑假还真是还不是说傻玩了，对吧？有很多呀这暑期旅游的新变化，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上的情况。西四环正常庄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的，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主路有事故。另外京藏高速上青桥进城

0: 看了一个啊，还有就是佛的脚，
1: 是佛的脚现在不小众了，
0: 不小众了，大同漠河伊春佛的脚，等小众避暑胜地，
1: 大同也不小众，
0: 大同是我种草好久的了，这怎么小众了？这个
1: 你知道我春节有一次自驾，大年初六从北京开到太原，在大同那个就高速公路的分岔口。一直堵到了高速公路，就我说怎么高速公路堵车了呢？开过去发现那个口出口是往大同方向。
0: 早知大同这么堵，咱们去佛的脚啊，是吧？
1: 真火呀！后来我去了人迹罕至的太原嘛，
0: 太原反而没那么
1: 没什么人。对，
0: 大同真的
1: 太火了，
0: 五六年了吧，
1: 去不了太多人了。还有漠河、伊春，哪里小众？现在热度也非常的高啊。
0: 这会儿那儿凉快，应该
1: 哎，有可能啊。还有什么玩法现在也变了，从观光到沉浸式体验，比如说去贵州、广西也有啊，体验沉浸式的那种惊险刺激的漂流，
0: 只有在那儿
1: 啊，因为它得有落差呀，得有这个溪水，同时还有岩石，或者去云南雨林当大象医生，这是要干嘛？
0: 给大象看病，是吧？
1: 大象张个嘴啊，
0: 说大象鼻子堵了，
1: 我给你通通。还有什么呢？跟着演出去旅行。也是新时尚，比如说一场演唱会、一个音乐节，能带动所在城市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60%。
0: 另外，亲子游是核心了
1: 啊，
0: 机票低价开场，这个暑期呢，亲子家庭依然是暑期市场的基本盘，亲子游相关的热搜热度同比上涨166%。
1: 火！
0: 此外呢，由于今年暑假开始的较晚，就晚吗？
1: 咱们
0: 7月9号就开始了啊，客流尚未完全释放。七月上旬，国内机票价格呀，还比去年是低了近2%呢。
1: 一般来说，暑期都高价，
0: 对
1: 吧？对
0: 啊、
1: 但是上旬国内游的价格低了。其实还有一种玩法，就真的我现在是打开那种机票搜索的软件，它一般会推荐什么低价，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低价。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的想法。哪便宜去哪儿呗
0: 啊、还真是，
1: 对吧？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银川，哎，好100多块钱的机票，
0: 我去了
1: 没有？我当时就想说走就走了，但是当时因为他那个时间段，他低价票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几月几号，他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那个点，赶不上可能就。

0: 挺舒服的。
1: 现在大同真的没有什么淡季，我春节那会儿看人多，五一人多，现在暑期人多，什么时候去人都多，
0: 人都多，那就证明人家这个
1: 确实做得好，
0: 确实文旅做得好，
1: 确实做得好啊！你看他没有什么火爆出圈，但是永远
0: 挺出圈的。我应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老刷啊，还挺出圈的。
1: 对，
0: 而且大同好像还有睡午觉的习惯。
1: 对，山西都有，广西也有。但我就说这个
0: 多好啊，吃完了
1: 很悠闲，
0: 睡一觉。
1: 那你说没有什么所谓的需要什么拿出50万，大家拍条片子，然后我来奖励那博主，不用。本身文化底蕴在那儿的时候，它足够。吸引人。
0: 哎呀，那不知道很多朋友这个暑期来了，大家到底要怎么安排啊？其实咱们所谓这个安排呢，更多的是家长怎么安排学生，或者说家长怎么安排自己家的孩子。我觉得就像刚才那教授说的，可以放下这种事事掌控的那种执念。
1: 对，
0: 说这个要管住你，别有这种想法，多提供资源与陪伴，少强行安排，空洞说教啊，这样才能过一个优质的暑假。我觉得优质的暑假不能是只有课本和知识，光补课了，那肯定不行。
1: 你看这个吴宝就是小时候妈妈给我锁屋里，
0: 确实小时候有这种经验，要反锁嘛。
1: 对，因为怕不安全。但现在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优质的暑假还有热爱生活的心态和自主管理的能力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能培养孩子热爱生活的心态啊，这个搭建温暖稳固的亲子关系。那这样才是假期教育最珍贵的价值。
1: 是，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啊。咱们都可以拥有这个高质量的暑假的陪伴。
0: 也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1: 悦动的坐标，
0: 下午见。

0: 心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心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1: 飞机是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一，安全、方便、快捷、舒适，让其成为人们远距离出行的首选。如今选择搭乘飞机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出行方式之一，人们常会听到某某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的信息。您有没有好奇过，那些航线都是怎么设计的，都会考虑到哪些方面的因素呢？跃动的坐标，带你感受飞行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来自于八航工业大中华区飞行安全总监邓小毅一起来科普航线的优化与设计。
0: 飞行有多美好？1903年，莱特兄弟让人类有了翅膀。1930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刚开始上来说，我今天要从北京，比如说飞铁岭吧，
1: 嗯，
0: 啊，但是铁岭是没有机场的，我是举个例子，从北京飞铁岭。那么好，那么第一我要拿什么飞机飞，可能我市场部门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呢我这个航线呢
1: 拿什么飞机飞是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吗？
0: 对，考虑到成本，考虑到我的这个、载客的需求，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个机场的这个状况，但这是只是最开始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这个市场部门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呢，他就发给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技术团队，飞行啊，工程机务啊，运控啊，性能啊，包括这个航行情报来进行论证，就是航线能不能飞，能不能用这个飞机来飞。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基于这个性能方面的考虑的话，首先第一个，我用的这款飞机，我在首都机场我起飞有没有限制？
1: 嗯，
0: 那我在航线上有没有限制？那么我们在目的地机场有没有限制？
1: 嗯
0: 啊，我们举一些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好比说像拉萨，拉萨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场，它这个机场是在很深的拉萨河的河谷里面，它这个机场的有一端是有一个高山，而且它基本上是单向进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基本上大家就是顺着河谷飞进来，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再沿着河谷飞出去，海拔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飞机在拉萨机场的这个性能，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些计算和论证。那很多人坐过飞机，他可能去过拉萨，哎，我有些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吧，这飞机都挺强悍的，在拉萨还没什么，旁边看着有点山，但是这飞机蹭一踩油门就马上能飞的，这比山高，这不就过去了吗？我说他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们飞机比如说在所有的飞行过程中它是有性能的要求的，
1: 嗯，
0: 你好比说起飞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民航客机是双发的，我不是说考虑这双发飞机咱平常开车说地板油踩到底然后走了能不能行，我是要考虑它在起飞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一发故障，我就剩一个发动机了，但这时候我还必须要起飞的情况。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要考虑到飞机在怎么说呢，不太舒适的状态下起飞离场，然后不撞到周围的障碍物，然后带着大家爬升到安全的高度的这个情况。对，
1: 安全角度的考虑。
0: 对，而且呢这个是写进世界各国的规章里头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即

0: 遇的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呢叫释压，说白了就是飞机漏气儿。因为我们正常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是增压的，就是你们在飞机内部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是因为飞机是个增压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在里面有充足的氧气。
1: 嗯，
0: 而实际上飞机它一般的在飞行过程中的话，比如说它能飞到8000多，它

0: 过去的。但是现在我就一个发动机了，我飞不过去了，怎么办呢？我就上这边绕那边绕，反正我想办法从这个沟里给绕过去。
1: 嗯，
0: 然后最后要不然加入航路，要不然返厂着陆。有的时候可能我画完了这个，我给飞行员看，飞行员说你这操作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让他转弯的时候，可能他正在忙。就相当于是咱们开车，我让你这儿这个地方必须要调空调，然后调音乐，实际上这个地方你正在并线，而且你要求必须在这个地方要并线，状况比较复杂，他就会说你设计的这个你让转弯的那个地方要保持高度的地方，我这儿正手忙脚乱的，我给弄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重新画。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就是看似无解，但是呢你通过这个不停的努力，然后不停的讨论，然后

去。啊，我看过日本，也看过韩国和美国的单发离场程序，甚至参与过一些他们的讨论。我发现他们的程序设计完了之后呢，就是让你把程序描述一下，然后那个设计好了，然后只要计算通过了，行，差不多基本问题就不大了。

0: 说我能在1000米停下来，不好意思，不符合规章，您不能在这儿飞。
1: 是，就是不能够可丁可卯，对吧？
0: 对。而且这个 1.667 呢还是干跑道，
1: 嗯，
0: 湿跑道的话要乘以 1.917， 就相当于是湿跑道的距离要长一倍。
1: 嗯，
0: 如果是污染跑道，比如说跑道上有血浆或血泥，
1: 嗯，
0: 那根据情况可能会更长。所以这就会出现我们大家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发现，哎呀不行，这个不符合规章，不符合安全余度的要求。而你们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飞机怎么到中间又停下来了，好像前面还有那么一大截呢。
1: 是，这考虑到安全的余度的问题。
0: 对，那一大截就是要求的余度。
1: 嗯，
0: 中国民航的话，这个规章在这一方面是要求的相当严格的。
1: 其实我们在大家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凭着这种视觉的这种感官，或者是这种身体某些方面这种体验，感觉到啊，这么一条航线大概是从甲地到乙地，起飞降落，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通过邓老师这么一讲，你才发现，其实从他们技术的这个考虑来讲，考虑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都是在一个飞行安全的一个基础之上来做更多更多的这种考虑。比如他考虑了很多极端的这样的天气的情况，然后考虑到这个飞机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情况，想的会比我们更多。
0: 对，
1: 只有他们想的更多，我们应该说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安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来自于巴航工业，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的这款明星的飞机 E2 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客户对你的一些要求，从航线这个角度来讲的一些考虑。
0: 嗯，然后这个 E2 的飞机呢，实际上它是一款我们叫新载体的飞机。然后这个飞机呢，现在现有的已知的客户，航行时间最长的航线呢是大概将近7个小时，也就是6个小时50分钟左右。
1: 嗯，
0: 这条航线是宽过中国境内的，它是蒙古国的匈奴航空从乌兰巴托飞往印度新德里的这个航线。然后这个航线就非常神奇，就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情况，比如说起飞的障碍物，然后飘降、施压、飞越复杂地形，在这条航线上都遇见过了。
1: 嗯，
0: 它飞越了中国的帕米尔高原，之前飞越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1: 嗯，
0: 然后它还要从这个阿富汗上空穿过，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还要飞过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高原地区，而且呢，经常是这种情况，就是冬天，比如说11月份在乌兰巴托起飞的时候-35度，然后飞到新德里是-35度，对于整个飞行或者是对于飞机来讲，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嗯，
0: 当然这条航线呢，在整个的这个大概1-2年的时间的运行里头，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稳，
1: 嗯。
0: 而且随着这个它运行的越来越成熟，它不断的在优化这个航线。
1: 你们会怎么去优化？怎么会考虑呢？你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具体的一些？从安全飞行，然后又考虑到飞机的性能，嗯，
0: 对，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条航线最开始走的时候呢，它是在中国新疆境内呢，它就只是沿着新疆的北边穿过，然后它进入中亚，然后从阿富汗上空飞过去，最后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
1: 嗯，
0: 这个航线有点绕。
1: 嗯，
0: 而最近的办法是什么呢？是进入新疆之后走帕米尔高原，走红旗阿夫导航台，直接出去进巴基斯坦，嗯，不要去走阿富汗。
1: 嗯，
0: 但是走这一片的问题就在于它要过帕米尔高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普通的旅客觉得哇大好河山，我觉得哎呦障碍障碍物的这么个地方。
1: 嗯，就是
0: 要
1: 我们看到的是好出片，你们可能呢就是考虑到障碍物的问题。
0: 对。嗯，就是连绵不绝的几千米的高山，然后最开始在飞越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1: 嗯，
0: 这家航空公司呢最开始它是不愿意就是飞越这个区域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山太高了，
1: 嗯，就是障碍物的问题，
0: 对，就是障碍物的问题，嗯，因为他们选装的这个飞机的氧气当时是22分钟的，因为飞机的，嗯，就是你在紧急情况下的氧气是可以选装的，
1: 嗯，
0: 它选装的是22分钟的，但是这个段山呢太高，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航路下面的山很高，而我一旦脱离了航路，就是我往左飞往右飞，还是连绵不绝的山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地图作业来给它规划一条，怎么讲，相当于是我要在这个荒漠上找一条我这个车能平安开出去的路，然后我们呢就
1: 对要求你们得对这边的地形很熟悉才行。
0: 对，完全是地图作业，然后把整个这个航路切成几段来进行分析，
1: 嗯，
0: 然后针对每一段分析出来它的怎么讲，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逃逸路线，
1: 嗯，
0: 就如果你在这一段出现了施压或者是出现了这个单发的情况，
1: 嗯，
0: 我沿着哪个沟飞，下一段沿着哪个沟飞，最后将整个的帕米尔高原的这一段航路给它分析完了，分析完了，然后为它节省了400公里，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上阿富汗那边绕，
1: 嗯，
0: 就从这堆山上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因为每一段都能安全逃逸，
1: 嗯，
0: 节省了400公里，然后大概节省了半个小时。
1: 就是你给这条航线提供更多的安全方案，说实话。
0: 对，是这样的。

0: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0: 越线的那一秒。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偏北风，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昨天傍晚到夜间呢，北部山区是以房山为主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那今天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能见度呢还是会比较差的。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也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进入汛期。

0: 含水量啊等等，是可能是离我们比较更能精准预测的。
1: 对，但是咱们都说这个天有不测之风云哈、啊，就怎么说呢？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很执着于某个软件上面看这个云彩飘来飘去的，然后看要不要下雨嘛。结果有时候就恰恰快飘到，你觉得哦要进三环了，要进三环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一阵风吹过来，直接就比如说奔南或奔北，就直接拐弯。

0: 后呢，整体表现都更好了。虽然远啊，但是比如像兰博基尼的这个万转 V 八，加上一块小的插电电池，
1: 嗯，
0: 法拉利的 Bastio Testarossa 也是这个 V 八的发动机加上三电机，它在燃油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燃油，但是加了电的。

0: 其实是说在固定的消费场景里面，他觉得这个是最可靠的。
1: 嗯，
0: 觉得电啊有自燃的风险，有一些什么这个，刚才其实我没提到，有说这种所谓的电池制造的能量的转移，你充电的这种能量的消耗。
2: 嗯，
0: 但其实从整个咱目前中国的发电，包括说咱们的储电来说，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觉得这个新能源的战略，国家其实已经把这个网和这个骨干给大家来铺好了，就是尤其是夜间，有些地方的夜间电费可以低到可能两三毛钱，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国家很多时候像西南地区水利比较丰富的话，它夏季发的电它还要往外国卖。
2: 嗯，
0: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用的世界上是最便宜的电费，然后还有着世界上最有性价比的新能源车。嗯，要换的话，我觉得还是大家优先考虑去换新能源，
1: 就是带点电哈、
0: 嗯
1: 哦，
0: 对
2: 电、嗯，
1: 对，确实是，就是可能带点电吧。大家用上去就发现用车成本确实是低的。我爸妈也给我举过这个例子啊，因为我们这个。

0: 创意的，但这个我觉得新款的 GLC 纯电给到了，这个很好。另外呢，就是它其实在造型上呢，你也可以发现它有这种很经典的致敬啊，那个可以发光的点亮
1: 的
0: 前格栅，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不能接受，但是就像我刚才说 C9 的 A6L， 咱们还得去看实车，因为现在很多

0: 部，第二部除了可能上市的热度啪爆一下之外呢，接下来持续的每个月的单月销量要看产品力了。
1: 对，就看看这个产品包括它主打的这个市场是不是能戳中就是这部分消费者的用车的痛点和需求了。
2: 对，我觉得就是传统的 BBA 或者说大家认知的这种欧美的豪华品牌，它在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咱们中国新能源的超级强势，就不管是我们的营销强势，我们的产品强势，还是说我们在三电系统的创新的强势，那对于像奔驰这样的百年品牌来说，他们其实我觉得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拥抱我们的本土化，做到一个之前我们也经常在发布会上见到的，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就是如果说你还是那种传统的这种我们说斯图加特的这种思维，那在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跟不上了。但是你可以发现这款的纯电 GLC 它其实是做了大量的跟中国新能源或者说智能化的一个融合，比如说 Momenta 的辅助驾驶，
0: 对
2: 吧？那你虽然说它没有配备激光雷达，但是 Momenta 其实它在一些路况的标定上，在一些这个辅助驾驶的极端场景下，它的整体的这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就比较丝滑，而且安全性很高。
1: 嗯，
2: 另外就是豆包也上车了，这一点呢还是挺难得的。
1: 对，
2: 对，
1: 包括这个整车底盘标定和调教，其实也会对这个中国用户做了一些根据中国路况的一些底盘标定的优化啊。
3: 是，
1: 对，确实
0: 再加上同级唯一的一个两档变速箱，它电池包不大，只有85.多千瓦时的一个电池包，但是续航里程 CLTC 能到700以上，就是能耗它表现的是还不错。
1: 对，开销量吧，0751NA 说那个 A6 的那它有新款
3: C 型吗？
0: 新款如果您62岁也不追求那些花哨功能的话呢，我觉得您就买一个中配舒适豪华功能，比如后排座椅可以调节，然后呢有一些更多的前排通风按摩，用它自己车机本身的导航和辅助驾驶 L2 自适应就可以，不用上乾坤支架，老老实实买一个奥迪本身这个品牌内标定好的高配就行了。
1: 对，对，
0: 你懂我意思吧？
1: 然后这个看两位朋友问到都是10万左右的哈，一个可能更明确一些，王强。

0: 没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咱们可以来细化一下。
1: 是，然后你要追求是不跟网约车撞车，然后就是要纯通勤，低成本，勤 plus DMI。
0: 嗯，
1: 这个已经被全国百万车主验证过了。
0: 嗯，
1: 合资的话，你选东风日产 N6，对吧？
2: N6，
1: 合资的质感和驾驶。

0: 批量用的那个 Alpha S 吧，就很多网约车司机用的这个呢，可能是产品相对较早一些，
1: 那个早了，对，
0: 而且那个技术也相对现在的技术呢已经被迭代过了。
1: 嗯，
0: 有些时候你打车，网约车司机一听，哎呦，又是你张琪吧，然后开始吐槽。

0: 随机发送。
1: 做组的照片可能就会发小红书，吃碗面就发微博。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这种内容属性的归类。
0: 行了，你安静的想会儿吧。咱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一会儿回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好，10:35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情况。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外侧有事故，京沪高速在18里店桥区进城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避让。北五环的林翠桥西向东有事故，北四环的建祥桥区东向七主路内侧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注意。广渠快速路带大郊亭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南三环的分钟寺桥西向东在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
0: 好，今天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昨天可能有些朋友这个还没来得及下单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啊，然后呢也一件是299，多色可选。昨天也给大家盘了一下，应该是3种颜色吧，黑色、藏青色跟白色，然后尺码呢是从 S 号到2XL，是全覆盖，男女都能穿啊。咱们昨天说其实也不挑男女的，然后
1: 分号就行了。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是那个胸前有小马刺绣的那个辨识度比较高的那一款，然后呢今天咱们的是做的一个特价，但是昨天好像说限量是每个颜色只有100件啊，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库存。然后一件是299，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 polo 或者是回复关键词短袖啊，短袖我记得是短袖跟 polo 两个关键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第三方商城的链接哈。
1: 没错没错，这 polo 衫呢，这个设计其实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恨不得，然后也是比如说你去南法度假呀，一些松弛感的穿搭呀，一些浅驼色啊，或者这种大地色系穿搭特别好搭的一些基本款，不管是你是约会逛街，还是打高尔夫，还是今天就跟老婆出门去压压马路什么的，一双松弛的 loafer 加上这个浅色裤子，再加一个 polo 衫，这个老前锋拉满。
0: 所以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是短袖啊，或者是 polo 啊，看大家就是打哪个比较方便。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呢在主页有一个私信啊，然后大家点开私信之后呢回复短袖或者是 polo，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第三方商城的链接。而且我们经常就说，昨天其实也跟大家说，就现在有些场合他要求你的穿着叫有领有袖，就是你可能
1: 有袖，
0: 对，你可能说穿着呢太休闲了，比如说像今天大齐跟我穿的这样子就太休闲了，然后在一些场合呢大家会觉得没有那么正式，尤其有些要开会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他会说商务休闲，或者是那种有领有袖的那个服装。其实 polo 衫是一个就是刚好夏天有领有袖，然后又比较适合就是

0: 还是有哪些方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是
0: 0929问说，想问一下嘉宾啊，就新的 A6 All Row 会引进国内吗？
1: 会，但是不在今年啊，今年不在产品的这个引进的节奏里面，今年不在。
0: 您是等
1: 明确告诉你
0: 等这款车的吗？
1: 新的 A6 Avant 跟 A6 RS6 还有 A6 的 All Row 都会引进，这个是确认的、嗯、
0: 对，您看来是对这款车情有独钟，那等等吧。
1: 但是不在今年啊，今年接下来引进的是产品也都出一下，奥迪下半年的新车就是 A5 的 Avant 跟 RS5、这两款会进中国、Avant A6 的得等到明年了、
0: 还问大概什么时候上市啊。看2027年不是2007年，一下整回20年前了。
1: 对，看二七年，
0: 对，27年吧。
1: 是啊，
0: 对，就确实有些朋友他就是喜欢某一款车，那我们也非常理解，挺好的，他有明确的目标。
1: 你看这次 Avant A6，不管是 A5还是 A6 Avant 造型，它那个天生自带一点点小宽体的这个翼子板，非常好看。
2: 这种小众车型其实在国内的销量并不大，它有可能说奥迪中国它一次进个500台，或1000台，够卖它一年或2年的。
1: 对，
2: 它进这些车真的是我觉得就为了满足像咱们刚才这位听友这种小众群体，你如果再算上它的一些3C 认证啊，算上它 4S 店培训备货和整个渠道的费用，其实往往算下来这种小众车型大概率是亏钱的。
1: 对，小众车型全靠那些大众车型养着的
2: 来反哺。
1: 对
2: 对，所以且玩且珍惜吧，再过几年可能这种小众的说不定哪天
0: 更难买，
2: 欧洲总部一指令下可能就不太往国内进了。因为确实包括之前大家看到的这种A6 All Road 的呀，包括说一些这个高性能系列的旅行，很多朋友说，哎，新款的 M3 Touring 为什么还不赶紧进呢？还不赶紧上市啊？
1: 第一批马上交车了。
2: 对，但是其实这种车在国内也就那1000、2000或者最多了3000-5000人在等，也就这样了，上完就没了。对，
1: 而且你像奔驰原来有 E 级的 Estate， 就是 E 级的这个旅行版，
2: 对，
1: 还有一个 E 级的 All Terrain， 那个车出来了，但是每产几十台，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产品，就把 E 级的旅行加高，有点像 A6 All Road 那个感觉，根本没量产，因为他们算了一下成本和未来的销量，觉得不划算，那就这个车系就不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买小众车型的人，不管是沃尔沃的什么 V90CC 啊 ，A6 All Road 呀、都是靠这些大批量月销大几千台这样的一些车型的车主养着。
2: 对，
1: 卖那些车真的不赚钱。
0: 对，然后这一说这个发布的节奏啊，一念之中就说，那 RS7 有信儿吗？
1: RS7 呀、
0: 信儿这个事儿吧，有时候
1: 你先等着 RS7 普通车，
2: 对，
1: 就是 A7 普通车改款，
2: 对，
1: 然后呢再上 RS 系列。
0: 而且现在有时候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啊，这个咱们就且等等吧。这儿有这个追杀狐狸问了一个挺灵魂的问题啊，他说为什么现在电车的降价会那么快，到底是品质下降还是原来利润太高？感觉都不是。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就是为什么
1: 绝对，
2: 对，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能买到现在更我们说量大管饱质优价廉的新能源车，因为我们实现了技术的突破，我们实现了全供应链的整合，我们有的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和上下游，这个是除了中国任何国家包括韩国日本都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有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上下游产业链，就比如说你的电机、你的电控、你的辅助驾驶、你的沙发、你的座椅、你的玻璃、你的整个天窗导轨，哪怕小到一颗螺丝，我们都可以自己产自己造，而且能够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呢，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可以把价格，比如说 OK， 我是一个主机厂，我跟你是一个做轨道的，或者说你是做一个胶条的，我跟你谈，原来你卖给欧洲品牌，或者说你出口到国外，你可能会有1块钱的一个利润，但是你卖给我，我就跟你谈能不能5毛。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整个我们说内卷不仅卷在价格上，也卷在整个供应链上，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
1: 对，
2: 对，
1: 那供应链说你只让我赚5毛钱，那我扣去各种成本的话呢，那我给你偷工减料一点吧。但是老百姓怕这个，
2: 不用担心，我觉得汽车是一个大宗消费品，它不是说咱们在家具城买的红木家具，或者说你买的这种北美胡桃木，你怕它贴皮，对吧？这个没有任何监管，没有任何证书的，对吧？你投诉也无门，你不能扛着家具说上派出所报案去。这个车它是通过国标认证的，任何汽车零部件它都要通过国家的强制认证。包括说咱们看到的天窗、座椅啊、刹车、轮胎，哪怕说大家最担心的电池，这个东西一定是有，而且今年电池也应用了26年的新国标，不能起火啊，哪怕说是穿刺也不能起火。所以不用担心说它因为价格下来了，哎，这个是不是比以前要质量要差呀，可靠性差，不用担心。我这么给你

0: 城那个质量好吗？真的不好，
1: 嗯，
0: 对吧？那你再往后倒倒到咱们中国品牌刚起家那时候，你像2002、2003年的吉利，2003、2004年的长城啊，2000年初的奇瑞，那个时候确实是刚起家，哎，一穷二白，要技术没技术，要工人没工人，要厂房没厂房。但是你说20多年后如果还没有进步的话，那他们都可以不用干了，对吧？今时今日中国品牌的技术整合能力绝对是全世界最强的，就我觉得可靠性这个东西完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就是说这个价格原来像这种同等的配置，有加热，有通风，有按摩，然后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可能3年前它卖40万，今年的可能卖20万，
1: 嗯，
0: 你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它的

0: 样，这个东西是不能检的。对，
1: 三 C 认证跟安全法规，比如说他送那个去检测的部件是合规的，但生产的时候呢，可能就放松警惕了，就是可能也就比较松弛了。
0: 我觉得，对，我觉得大清哥这话其实我们可以聊很久，但是，如果说主机厂，咱不能说所有主机厂、所有工程师在研发一台车的时候，他都奔着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国标去的，那我们看到有些车。

0: 那这个你可以放心。如果说有的车型说我们符合国标，那可能也就刚及格。
1: 嗯，
0: 对。那这种其中的营销话术大家能听懂就行了，我们不能做过多的对深入的探讨，
2: 不做过多解读。
0: 对，
2: 嗯，也是啊，而且就哪怕咱们买个西瓜，你说十块钱一个瓜，我买一万个啊，那给你五块钱一个吧啊！就咱们说，现在一些量产效应，包括咱们的这个巨大的市场，其实也会对它整个生产线呀，包括一些产品的，就是咱们说价格打下来是有一定帮助的哈。
0: 对，
2: 磊问了个问题 ：XC70 值得买吗？买四驱还是买两驱

0: 去，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有可能你出去玩的时候想小小的野一下，或者说碰到个雨雪路面，它真的会更安全一点。
1: 嗯，而且就是

0: 对，所以就有比如说四驱两驱这种的，可能这种困扰会小一些。
1: 对，其实这种体量的新能源 SUV 有可能大家会出去自驾游，或者说去一些西北啊西南，那可能你三年五年都用不到，那但是在你自驾的途中，或者说像刚才所长提到的下个雪，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因为我们经常在

0: 版本呢，做着也还行。他说家用偶尔兼顾商务，可能还是价格的问题。他其实就是想看两个车品质差的多不多。
1: 两差五万。
0: 如果说品质差的没那么多的话呢，其实他可以省点钱买广汽传祺的 M8 啊。我大概理解您。

0: 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

0: 北转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不过体感比较闷热。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当然一定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进入到汛期了。大家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一

0: 的医，还是我这王医的医，
1: 是的，
0: 是吧？哎，王医带着您寻医，哎，然后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路线，甚至我们刚才都没介绍到的，还有精品小团，
1: 哎，
0: 有的朋友说，我就想我们六个好朋友去，
1: 哎，
0: 能不能安排？
1: 肯定也有，
0: 也可以的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俩字儿
1: 旅游
0: 、
1: 哎，您会收到两个海报，有一个呢有王医，有一个没有王医，另外还有一个电话，您直接可以一键拨打，这个电话就是400-675-7577。
0: 400-675-7577，没记下来，您就回复旅游，这个电话就发到您手机上了。哎，然后公公说这一趟是凹炒咕嘟炖，
1: 真有。
0: 对，就我跟您说，旅游有的时候太着急不行，
1: 是
0: 感受不到它的美，
1: 太赶了。
0: 对，您这个痛快的时间自己安排，这相当于爆炒，
1: 哎，
0: 对不对？哎，你这个慢慢熬出感情的，是不是就孤独呗？
1: 就得跟着孩子一起亲子游。
0: 大家可以自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旅游，现在可以看到海报，摁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可以了解具体的行程。我们片花之后，请出今天的嘉宾，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二。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得不看一下日出，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住得近，你可以自己看到日落，
1: 对，
0: 看到月升，
2: 嗯，看到繁星，
0: 对，可能还能看到银河，可能啊，对，所以这个就是住在景区门口的，
1: 对，
0: 巨大的优势。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可能住的位置比较好。

0: 出片的
1: 超级出片、
2: 都是平房，
0: 对，
2: 顶多有个什么二三层小楼，
0: 对
2: 对，因为这个喀什古城里有好多楼房，因为有居民区嘛，这儿都是平房，
0: 对
2: 啊，然后那个街道还比较宽，中间还有这个带你骑小马的当地的小朋友，
0: 是、
2: 啊、这是六星街，也给大家留比较充足的时间，之后还会去到吐鲁番、葡萄沟、坎
0: 景、
2: 天山、天池，
0: 对。这都是后面几个都是说白了就是咱们去新疆必去的几个景点了，
2: 必打卡的，
0: 对。

荆门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四环建祥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也有事故，造成后车呢通行需要您注意安全。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也请后车注意通行安全。另外，市气象台2026年7月9号9: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0: 这个就是我跟我一块去八月十五号这一天
1: 是
0: 都是咱北京的
1: 对
0: 去
1: 是，
0: 然后其他的日子，然后大伙就都在乌鲁木齐集合，
1: 嗯，
0: 哎，在那这个都直接飞机去那儿了。第二。

0: 个360度的环湖游啊，咱们不换区间车。然后呢，咱们晚上的话就住在赛里木湖东门景区旁边的啊这个住宿，然后。到了第五天咱们就是转一天了，咱们会有一个二进赛湖的一个行程啊，
1: 对，再去赛里木湖，
0: 对，再去赛里木湖，这就算是一个深度的体验啊。
1: 但再去绝不能让您坐着车再走一360度，是吧，
2: 直接进湖了，
1: 上船，
0: 是咱们就是给大家赠送的帆船体验啊，在这个第五天的时候，然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啊这个新疆非常有特色的歌舞晚宴，咱们一边吃一边欣赏新疆的美女们给咱们跳的舞蹈啊，非常的惬意，也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晚上。
1: 对对对，特别喜庆，因为很多那个大哥大姐慢慢就不吃了，
0: 对，光欣赏跳
1: 舞呢。就是对，大姐要跳嘛，大哥为什么不能吃了呢？要拍，
2: 要给对 录像，
1: 有工作，你知道吗？大哥这回来喝两口，然后赶紧的还得拍。
0: 是。
1: 然后第六天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和田峪展览馆，然后去到
0: 吐鲁番、
1: 葡萄沟、坎儿井。啊，都是很震撼的，那个葡萄沟的葡萄那简直你满眼都是葡萄，
2: 是
1: 这个身旁头顶哪儿哪儿都是葡萄、啊、
2: 现在我们家还有那个当时在那儿那个花非常非常这个就是人家给介绍的那个葡萄籽、在家里头，然后每天吃一把
1: 啊，葡萄籽
2: 我带回来的、
1: 啊、
2: 葡萄籽、
1: 啊、
2: 那个是抗氧化特别好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1: 我以为你弄回点那个种子来准备在家里那个，
2: 我植物这个真种不活。
1: 是，今儿早上我看那咱们屋里那花不好，我还问他，
2: 跟我没关系，我没
1: 办法，因为我看都蔫了，他有时候那个什么茶水咖啡都浇、
2: 哦、有时候他嫌我手欠，对，我其实是爱护这个花的，但是我爱护完了之后呢，这花就不好了。
1: 爱太重，你这个爱
2: 太重，是是是、
1: 所以这一天啊，大家放心，这次晚桥不去，人那葡萄可以保住，
2: 对对对。
1: 然后第七天呢会去到新疆宝藏馆，然后会去到我非常喜爱的仙气十足
0: 天、
1: 特别像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天山天池、一层一层峦叠嶂，然后水路在中间渐渐这个展

0: 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这里是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王一。
2: 各位好，我是婉乔。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去新疆旅游的多种出行方式啊。对，虽然都是坐飞机，都是8天，但是怎么玩玩哪还是不太一样。
2: 是的，多种的线路，
1: 是
2: 你 pick 哪个？
1: 这个季节最好的去这个，比如说那拉提草原最美的时刻。如果大家深度的想体验伊犁的美的话，可以选择7月份或者8月15号、8月份的其他团期啊，都可以。8月15号是我跟大伙一块去，
2: 是的，
1: 挂里寻伊这个8天双飞的旅行啊。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过了啊。原价每个人8299，现在每个人
2: 6299。
1: 对，你要没
2: 含机票，
1: 对，没记下来，您就直接回复旅游，不要回复开团时间。开团时间太多了，因为我们说的就是4趟，其实还不止这四趟路线，
2: 对
1: 吧？
2: 不止这4条路线，
1: 然后每一个里边恨不得有将近10个开团的日期，
2: 所以建议大家就回复旅游之后呢，它那海报上有二维码，您按住了这个图片，它就会自动识别二维码，您添加他们的企业微信啊，客服
1: 问的非常清楚。
2: 是
1: 问得非常清楚啊，
2: 对，或者您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啊。比方说，您要是想跟我们王一老师一起出行，您没有记住时间，您可以直接跟他说啊，就是我想跟王一老师一起出行，他就会告诉您他的团期是8月15号啊。像咱们画里寻伊的话，还有7月份的15号、18号、20号、23号、28号、31号，8月份的2号、7号、15号、22号，
1: 对，
2: 都有的。
1: 这一个就这么多日期，我们一会儿会给您报一遍，我怕大家记不住，
2: 对
1: 对
2: 吧？
1: 您就回复旅游摁住海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刚才说的是深度感受伊犁的魅力哈。如果大家呢说，哎，我想这个了解一下南疆的这个风采，然后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魅力，也有8天的行程，是吧？
2: 这一条线路就是伊犁加上南疆独库的8天行程啊，咱们都是8天的行程啊。这条线路呢，就是说，把伊犁的话，正好这个季节它是最美的一个季节，然后加上南疆的话，可能就是偏这个人文更多一些啊，但是也有一些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它的日期有7月份的12号、15号、17号、23号、29号，8月份的啊，有2个团期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咨询。8月份的还有8号、12号、18号，
1: 对，
2: 它的价。

0: 饭的，然后又吃完饭出来玩的小朋友，
1: 对
0: 啊，有呢，就是居民区相对安静一些，哎，也有那个热闹的，然后是餐饮一条街，你也看着大家，还有那个在街头吟唱唱歌的、啊，
1: 是的，然后包括它夜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灯光啊什么的，
0: 对，
1: 看起来对，感觉是不一样的，对，而且它的特别安排也是有这个维吾尔的一个歌舞主题的一个晚宴啊，这个都是包含在内的，
0: 对，因为它要上一个高原，就是这个。卡拉库勒湖啊，白沙湖这块，大家也不要担心，随车是给安排氧气的。
2: 而且这个是就冰山上的来客的那个取景地。
1: 是的，
2: 跟大家讲，其实白沙湖和卡拉库勒湖，它就相当于刚进到这个高原的这个帕米尔高原的这个范围，然后拍了这个在湖边拍拍照啊，玩一玩之后就出来了。
1: 对，
2: 它不再往里面走，
1: 对，不会待时间特别久，就是咱们只逛完景点就出来。
2: 是的，您不用太担心这个啊，您就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我们有听众在回了什么旅行啊，回了南疆、新疆都不能触发，您就回旅游这两个字儿，
0: 就俩字儿，就俩字儿。对，我都给这位朋友回旅游了，这回南疆旅游，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可以跟我一块去啊！4006757577，
2: 4006757577，王一是8月15号有一个画里寻医这样的一个深度游的行程会。

0: 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对，这一趟绿野仙踪呢，也去到那拉提河谷草原、八龙台黄庙，然后薰衣草庄园、六星街、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这个超酷，特别我也很喜欢。
0: 是的，
1: 啊，吐鲁番、葡萄沟、
0: 坎儿井、
1: 天山天池。然后刚才说了这个喂小羊喝奶，加上手工皮具制作，再加上亲手打囊，另外安排了少数民族歌舞观赏、草原篝火晚会，还有六星街的手工冰激凌，这趟真的比较全。
0: 是
1: 啊，
0: 那这能吃能上手的挺多的。
1: 对，赛里木湖也360度。
0: 对，对的，对的。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条线路跟其他不一样的，因为前两条线路刚刚给大家介绍咱们是需要穿越独库公路的，那这一条的话呢咱们穿越的是天山胜利隧道啊，这个是不同的。那么像天山胜利隧道的话，就是它是通过无畏高速公路走天山胜利隧道，咱们会穿过去。它这条隧道是比较不同的是，它是去年的12月份才开通的啊，开通没有多长时间。那么咱们走这条隧道的话，相比平常的话要省去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1: 对，这不仅是咱们科技的啊这么一个重大的突破，更是啊一切是为了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一种精神。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2: 据说那个隧道里面也非常漂亮，
1: 原来要走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现在这个隧道可能穿越啊说这个10几20分钟大家觉得有点长，但是比起之前要对要走上几个月，那真的是还动不动的刮风下雨下雪，那山路也不好走啊，对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不要回复旅行，正说着回旅行谢谢啊，回复旅游。另外拨打电话
0: 400-675-7577，400-675-7577，
1: 要不然以后跟那个你公司商量一下，把关键词改成旅行得了。我看现在大家这个
0: 好像旅行更方便一些哈。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旅行呢，显得就是像更多是自己去弄。
0: 对，
1: 这个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是的，
1: 吃喝住，包括这亲子旅游住的也还不错吧？
0: 对，住的话它是有一晚那拉提那边的，也是草原民宿啊，非常有特点。然后其余六晚的话都是4钻标准的酒店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新疆那边的特色餐也通通给大家安排在里边了，西域之宴啊、9碗3行子啊，然后香妃宴、特色肉饼、草原风味餐，通通在里边。
1: 带娃吃得好，长得壮，
0: 对。
1: 这样我们这个又到了路况时间了啊，还有一趟要跟大家分享。另外，如果您回复旅游，这个海报上展现的更多，
0: 对，更多
1: 精致的小团
0: 是
1: 啊，可以设计一下，
0: 或
1: 者您有什么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跟他说，
0: 是的，
1: 对吧？你说我们就几个人就想去几个地儿，给我们设计一个，也不是不可以吧？
0: 也可以，
1: 对吧？
0: 您有任何需求，联系我们的客服。都可以，
2: 对，甚至您说我不去新疆、西藏啊、甘青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线路，
1: 400-675-7577，400-675-7577，那咱路况之后再继续啊。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路况信息。
2: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西南三环万柳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林翠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北四环的北辰桥辅路东向西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方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劲松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的分钟寺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呢，是气象台2026年7月9号早上9点5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9号的13点钟到7月10号的早上8点钟，我市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而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5: 哇呼哇呼，哈咿呀，呼哇呼哇呼。
1: 来，我们继续啊，继续。这个时候正好有朋友问说，带娃去新疆的话，哪个团？刚才刚说完绿野仙踪，喂小羊奶，然后那个做手工的皮具，
0: 是
1: 亲手打打囊，
0: 对，
1: 是吧？亲口尝尝。你打的囊啊，可以让家长监督，快打，然后
2: 多打几份儿，
1: 对，然后来让我打出一份来就不容易了吧。
2: 可能手就不舍得吃，不，他打囊就是拿那个那

0: 花针好像扎呀，
1: 对对对对，
0: 都好呀。
1: 不是从和面开始，
0: 不知道啊，咱也不知道，
1: 咱没做过。从和面开始，那就不是说打多打几个就那么把面和开就不容易。这个您可以，当然你要8月15号跟我去画里寻医，我
2: 也
1: 非常欢迎。
2: 对，
1: 每次也有同
2: 学什么的，因为像其他的线路，咱们小朋友的话也是可以去的，就是可能我们推荐的这条亲子的线路更适合小朋友亲手来去体验很多的东西。
1: 没问题，
2: 对对对，
1: 他要大一点，我教他朗诵。
0: 你看看，
1: 虽然我在我们这儿朗诵一般。但在大家那儿朗诵还行
0: 哦，
1: 400-675
0: 七五七七，400-675
1: 七五七七，或者您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刚才说还有一个要重点介绍的线路，
0: 是
1: 的，也是8天，出发的日期非常丰富啊，7月15、18、20、22、23、28、31，8月2号、7号、8号、15号、22号，
0: 嗯，
1: 这个是每个人2400块钱，但是它是不包含。

0: 首先是其实都有补贴的，要不然不会是每个人2400。
1: 是的，
0: 对。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去的朋友可能在30到69之间，所以再增加了一个，这个最高是800元的，它就。

0: 格，他就是这么讨论的。因为赔是不是他，所以讨论就是啊，80%左右的这个客人是这个年龄段，所以为这个年龄段又增加最高的。最高啊是800元的交通补贴，
1: 对，
2: 而且名额
0: 好像
2: 没剩多少个了，得先去领吧。
1: 对，您可以先来咨询，或者是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您回复旅游啊，然后有两张图片，您扫描里面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啊，您就可以直接去问他，就是我想报名这个团，对，2400的，然后我想领，这问一下这个交通补贴怎么领啊？您跟他一对一来进行一个沟通。

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下午茶呀、旅拍呀、篝火晚会啊等等，然后包括咱们也会第二天去到空中草原啊，六星街也会去到薰衣草庄园，包括咱们赛里木湖那边也会有。

0: 就是说一v一的客服24小时在线，然后之后就包括您在旅游的途中您有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为您解答啊。
1: 哦，
0: 都是管家式的服务。
1: 那您就提前赶快把这客服先
2: 加
1: 上吧。加
2: 上呗，对，您就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了解一下啊，小强特意到总部跟人家谈谈谈。
1: 今儿才回来我才见着他。
2: 是吗？啊，你都见着他了
1: 啊，他今天开会来了。
2: 这个2400块钱一个人，但是不含大交通啊，这样一个优惠，这名额是有限的呀。
0: 是
2: 啊，
0: 您可以就是先去把这个名额占上了，然后之后日期不定的话，您可以后续再安排。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最高还有一个赠送800块钱
0: 的
2: 交
0: 通补贴，
2: 对，大交通的补贴。
0: 是的，是的。
2: 另外，我也特别希望8月15号的时候，大伙儿能跟我一块儿，
0: 对，跟咱们王毅老师一起玩。那真的是，我们不仅有那个领队和导游服，还有咱们王毅老师全程陪伴，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更好。
2: 我还给您递了箱子。
1: 对，就王毅的那个服务意识也特别强。然后都主动的，然后直接
2: 不是，那你说大哥大姐跟那儿等着，箱子我也在那儿等着，你不帮人拿不合适啊都。
1: 哎，
2: 有一次我都拿错了，都不是咱团的，
1: 讲究，
2: 我就给人摘下来了。
1: 啊，是吗？
2: 我赶紧给人放过去。
1: 那你就应该把那人也都收团里。
2: 不是，我知道这是谁呀？因为大哥大姐们说啊，都不是，不是，我一看都不是，好放回去。
1: 太可爱了。
2: 也不谁说一句是，你说大家不要回复绿野仙踪，就回复旅游。
1: 嗯，
2: 按住了海报加客服微信，然后您跟他说，哎，我是绿野仙踪啊，是跟着王一啊，
1: 嗯，
2: 是2400的呀，
1: 嗯，
2: 是南北江。

0: 的待遇。
1: 没错，前段时间他带队去了这个游轮，然后我们来做了一道这个就是一期节目来说嘛，然后就有听众说什么那天你还去的哪哪哪，我后悔没跟你去了。
2: 但跟我一块去吃的时候都安排了炸猪排，
1: 哎，
2: 安排了那个当地的烧酒，就是天然的水，矿泉水啊，肉的。然后，哎，说实话，最受欢迎你们都猜不着是什么，
1: 是不是？那你倒
2: 是牙线，
1: 嗨，
2: 就是我还非常细心，大家回复旅游回到北。

0: 爱晨导致今天心脏都不舒服了。
1: 所以啊，8月15号大家尽量，如果说时间允许
0: 的话
1: 就跟着王一去感受一下吧，一定会玩好吃好乐的。嗯，
0: 欢乐的
1: 、
0: 要说欢乐那晚桥第一啊，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或者您直接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2: 然后那个出来两张图片，您去在那个图片里面扫描里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来沟通啊。然后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4条线路啊，
0: 得快点总结啊。
2: 对对对。

0: 一起分期等十一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同心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解锁身边的遛娃圣地，探秘野狐岭，新

0: 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过去，或者是聊聊小时候啊，或者聊聊自己能吃凉的的时候。
1: 我的妈呀！现在凉的都戒了是吗？
0: 倒也不是，你就像那天雪莲我们一块聊的时候不也说吗？雪莲她就不爱吃凉的。
1: 哦，是，
0: 所以我才说，
1: 估计是现在
0: 聊聊以前他能吃凉的的时候。
1: 哎，这今天聊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光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啊
1: 都可以聊。
0: 哎，
1: 因为聊的是啥呢？天热啊，今儿又有点闷，吃什么最过瘾啊？反正这几天我们都聊点这个跟凉有关系的。
0: 对，得有。
1: 今儿聊雪糕、冰糕。
0: 嚯！
1: 嗯，
2: 哎，有一个雪糕叫雪莲，你们吃过吗？
1: 没有，真有啊？
2: 真有？
1: 是怎么？这
2: 奶味还挺足的呢，
1: 做成了莲花味儿。
2: 不，它就
1: 是雪莲厂做的，
2: 塑料袋上打了两个字儿"雪莲"。
1: 哦，我知道，
2: 就是
1: 雪莲羊绒。
0: 天哪！
2: 你可以穿着雪莲羊绒站在雪莲大厦门口吃雪莲冰糕，
1: 这一看就有那个什么
0: 年代感。
1: 不，就是年啊年，
0: 对，有年代感。
1: 穿着雪莲羊绒。在雪莲大厦门口吃雪莲雪糕，
0: 你是有多爱这个企业？
1: 啊、倒也还可以、啊，
0: 是吧？
2: 虽然跟我们有一毛钱关系，但是希望这个就是他们董事长能听见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可以给他们做代，我这身份证就是雪莲。
0: 你要骗人家的代言费，这想了多久？
1: 所以今天请来的是未来的企业家，大家非常喜欢的雪莲老师啊。
0: 你都接不上话吧？
2: 对，我都企业家3秒钟了。
0: 好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聊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雪糕啊。没关系啊，比如说您想当初曾经吃过多少钱一根的，什么样的，您可以来聊聊。哪怕您说哎呀我以前不吃，现在不吃，以后也不吃，也没有关系。或者说您给孩子们经常买的，或者像我妈是一到夏天就爱吃冰棍儿，而且就爱吃某款冰棍儿，而且一说就哎，你去到小铺给我批点儿，一批都得是10根10根起批，
1: 没毛病。
0: 而且这么一批相对来说便宜，大家都可以来聊聊啊。雪糕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嘿，你说一聊雪糕，怎么觉得外头天都开始放亮了？
1: 你看，
0: 是
1: 就是为了应景吗？
0: 这真是啊、嗯！当然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小胖马上就打开啊！我也说一下路径，您呢只要打开您的手机，登录到微信，在微信里找到视频号，然后在里面输上就是这个 WEI 啊，就是这个 V，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不爱吃凉的的嘉宾。
1: 哎，企业家已经将近5分钟的时间了，
2: 嗯呐，对，
1: 赵雪莲那个董事长，
2: 一下就给我都要董事长，
0: 真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电乐就应该是戴军那首《阿莲》。
2: 哦，对对对，还有这么一歌呢，
0: 是吧？
2: 太有年代感，
0: 这个年代感。哎，来吧，那咱们就长话短说，那个说雪莲，你年轻小的时候能吃凉的吧？
2: 就是也吃的少，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两个东西特别好吃，一个是那个袋儿零
0: 啊，袋儿零是现在好像也有地方有卖，
2: 有，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太，就没小时候那么爱了。
0: 嗯哼，
2: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好吃，就是90年代的时候，北京开了第一家那个、那个金拱门。
0: 哎呦，
2: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
0: 那圣代是吗？
2: 我们家有一个姐姐在那里面上班。然后呢，他们就是

0: 就这么，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交了一次白卷，
1: 我一道没写，
0: 就是完全不知道写什么。你看我考试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并不知道这个怎么算，但是我能判断它考的是哪一个公式，我起码可以把公式写出来，
2: 罗列一下。
0: 对，如果是什么，我可以把方程列出来，我可以把那个图几何图画出来，我可以把那个分析角写出来，我可以把应用的什么就是函数写出来。那个我完全不知道从哪下嘴，我说哎呀，就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喝了汽水，就跟坐汽水罐里似的，血都不流了。
1: 就是连答也没写。
0: 对，那个奥数你写个答也没有分儿，知道吗？
1: 没分啊，
0: 没有用啊！你、人家又不是让你，不是考你那个答写的好不好看，是掩体。
1: 就是因为只有好学生才真的是去参加奥数，
0: 就是没有经过那个训练，并不是你平时普通考试题。
1: 那个时候确实是也没有什么所谓专业训练，就是先选拔。我们那个时候呢是，都去考吧，哎，都去考，考了前20，说明你呢是有点天赋的，就至少知道哦，这题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只取前20去参加每周，应该是周六日吧，我记得，或者是周五、周六，晚上有一个奥数培训班。那都是精英分子才能去
0: 参加。我没有参加过
1: 奥数培训班，
0: 没参加过，然后就。直到今天，那个一说起来，贾老师都咬着后槽牙，就一个名额，我让你去。

0: 哦，
1: 啊，应该是雪莲穿着雪莲羊绒站在雪莲大厦吃雪莲棒冰。
0: 反正我是这样，我不爱吃特别甜的。因为特别甜的就所谓的冰糕也好冰棍也好，吃完了吃的过程你觉得哇可爽了，吃完了以后你就觉得怎么腻味或者说特别糊得很，尤其是

0: 包装都是纸的包装。
1: 嗯嗯嗯。
0: 后来有一段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然后像蒙牛啊、伊利啊，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出他们的雪人了。
1: 是有，
0: 但总感觉小时候也不知道记性不好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感觉跟小时候吃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后来就开始吃到那个罗格，你们吃过吗？
2: 哦，对，原来那不是有一个店吗？
0: 哎，
2: 嗯，
0: 不是，那个是巴斯罗宾。
2: 哦。
1: 那是31种，
0: 罗格也是一种冰糕，就是带那个巧克力的皮儿，里边分层的，吃起来就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那个
2: 梦龙似的，
0: 雪糕蛋糕似的，就那种，
2: 没吃过，没吃过，
0: 那叫一好吃。还有一个牌子我想不太起来了，大家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就也是在北京买的，底下好像是有一个跟华夫饼啊，还是跟碎饼干的那底似的。上面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各种奶油，但是冰冰凉凉的
1: 千层雪。

0: 啊，分着多了会分给兄弟姐妹们吗？
1: 我每次都不吃。
2: 哦，
0: 就是那个傲娇的那个。
1: 啊，不，我是真不吃。
0: 哦，
1: 我是真
3: 不
1: 吃。
3: 明白明白。
0: 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哎，就这真吃，没事没事，妹妹们都还有。
1: 嗯，我是老小。我是最小的，
3: 就他都不参与抢。
0: 古有孔融让梨啊，今有雪莲让糕，是吧？
1: 但是我后来翻过头来想，就是超过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社会，
3: 然
1: 后就是对他真的是，就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八喜不可能像现在，但是现在就是咱们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好了，店拉开各种味儿都有，八个味儿都有。小时候那八喜那原味儿的那个，然后就搁在那儿，可能就有一个。然后人家就比如我到了我舅舅家，舅舅家也有一孩子，然后人家就说哎呀就一盒了，雪莲你不吃吧。我说对我不吃。或者说哎呀就有不是那木头勺吗，说就有一个勺了，哎我说我不吃。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就是从这个冰激凌这块就
0: 从小看大

0: 的那个我倒严重同意啊，因为毕竟可能好像就那个时候小时候脑子都是属于比较单纯，
1: 哎，
0: 我们那时候小学有两个小胖孩和两个小瘦孩，其中小胖孩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小胖孩，我们四个玩的特别好。
2: 你从小就这体型啊？
0: 从小差不多就是这体型、
2: 哦、
0: 啊。然后呢，我们放学的时候，因为这个跟现在有点像，就是都会有没钱的时候，
2: 嗯
0: 啊，有时候。

0: 那个人特别幸福，这个就看运气了，谁最后就剩那一点了。
1: 嗯
0: 嗯，连牙带那，哎呦，那嘴唇使的那劲儿啊，
2: 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呦，
0: 还有那个就是最没我们所谓叫最没成色的那个，最后说完拿冰糕把棍儿就放自己嘴里边
2: 咬着，
0: 对，
2: 哎呀，
0: 他觉得那棍儿里边还有点味儿，
3: 那棍儿就是木头味儿，
0: 就是那个棍儿，
2: 对对对对，
0: 你咬咬那棍儿，它还能有那个
2: 有那个滋味儿，
0: 冰糕的那个味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就那棍儿啊也抢过，直到后来那棍儿能怎么。

0: 不爱跟女孩玩，
1: 当然了，
0: 开始爱跟女孩玩了。
1: 有有有，
0: 但也不是说抱着我，我想怎么男女之别，好像还没有那么的明确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跟女孩玩图啥呢？就是图，比如说这女孩啊，
1: 嗯，
0: 她吃方便面一包吃不完，
1: 嗨，
0: 我跟她关系
2: 好，
0: 她那剩的半包能给我。还有呢，女

0: 5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赌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一个事故路段是在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们要注意了。另外，鼓楼景山周边车流也会比较集中，鼓楼东大街西段东西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景山公园的周边道路以及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另外，在世纪阳台在今天上午的9: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下午的1点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午的8点，我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阵风，大家要注意防范。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印象中啊，大家也可以帮我回忆回忆。金钱豹那时候是不是冰棍儿？不是，
2: 就是
1: 哈根达斯，
2: 就是，
0: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进去先吃十盒起。
2: 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啊，对呀、啊，这就是啊，先吃十盒，所谓开开胃，
2: 对，
1: 然后再喝点热汤，再把胃开一开，
2: 再收一收，
1: 冰的收一收，然后再拿热汤开一开。
3: 我要是那儿的老板，我跟你说，厕所我得要求大家扫码进，真的。
2: 那个年代，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因为那个哈根达斯在那儿是免费的、
1: 啊、
2: 因为包在那个客单里了嘛、
1: 啊、
2: 婚礼跟那儿办的。
1: 哦可以啊
0: 又可以。
2: 跟那儿办的婚礼。
1: 相当高端
0: 了
2: 吧、嗯、对。然后大家真的都是男的就是直奔两样东西、嗯、就是大龙虾和哈根达斯然后女的直奔哈根达斯。
1: 那时候我记得金钱豹也是二三百一位吧我记得。
3: 当然了。
2: 嗯、
1: 是吧
3: 当然了。
1: 啊。反正我记得上大学我那一年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就去那边
2: 奖励自己
3: 就当奖励
1: 请这个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一块吃然后其他的没敢叫
2: 是跟你一块缩了冰棍那四分之一吗
1: 小学缩了的他什么档次能跟我考一个大学
2: 他一定在听这个节目
1: 没有小学缩了冰棍也几乎也可以说真的就剩世界上就剩最后一根冰棍了我也愿意和他分享就属于那么好的朋友、
2: 啊、
1: 然后我们俩
2: 还是一起缩了冰棍没有什么感觉
1: 我们俩

0: 缩，如果它本身就脆的话也会出问题，就症状就是一片雪花点儿。然后那个我们就拍了这么一个节目啊，就为了讲大家怎么就是冬天的怎么保护眼睛，而且这个事儿就注意中风这事儿。但是呢我们就是从那次以后，我冰激凌我就不觉得它那个什么了，我当时我之前觉得这个东西金贵是因为我每次只能看到一盒两盒三盒这样的。小卖部也不是拉开全是这个冰激凌，对吧？但是到了一个冷库，那以千平方米的算全是冰激凌。我觉得这个地球上这个东西过就是产量太大了，我就一点都不新鲜了，不值得我拥有。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
2: 哦、是这样，
3: 多了就去魅了。
0: 对对对，
3: 意思就是银行的职工朋友们就是对钱就去魅了，
0: 应该就是无欲则刚的那个感觉。
1: 不不不，他可能没有说深的意思，就是、哦、

0: 的，就是小时候家长都不让你吃，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也会给你批，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会批那么十根二十根，到现在不还有雪糕批发的吗？
1: 有有有，
0: 放在冰箱里，以那种奖励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哎，你今儿表现不错啊，可以吃一根，他说我想那吃第二根，不闹啊，一天就只能吃一根。
2: 我现在都自己做冰棍儿。现在不有那模子吗？
1: 有有有。
2: 但是我那个我
0: 不爱吃冰棍，
2: 我不用棍儿。
0: 做什么冰棍儿？
2: 我是给别人用的，就比如说那个
0: 哦、给你的姐姐们做。
2: 对。还有比如说在马哥家吃饭，他喜欢拿那冰块、
0: 哦、
2: 他老上人那个云朵咖啡那儿要去、哦。我说我们自己家冻、
1: 嗯，
2: 我买那个硅胶那盒，有长条，有方的，有圆的。
1: 对对对，
2: 然后但我那不是普通的冰哦，我会熬绿豆汤，
1: 哦、
2: 然后冻绿豆汤的冰球，
1: 挺好挺好。
2: 然后呢，会那个熬那个西洋参水，冻西洋参水的冰球、
0: 嗯，
2: 就各种各样的。
1: 哎，但是我有一个。

0: 太行。啊，最好一个星期之内赶紧解决。
1: 哦，这样，这我倒没想过。
0: 不不，对对对，马哥都没抱怨过吧？
1: 没吃出过毛病，但是我还冻那个什么，我有时候熬鸡汤，把那鸡汤沥出来以后也冻成块儿，这样我平时煮个面呀、啊、什么的，煮个炒个菜，就拿一小块儿，刚好就当高汤用了。
0: 这个可以。
1: 但是我那个冻那个冰棍的那个硅胶盒是绿色的，冻汤的是紫色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就是亲戚我家人拿也没注意，就都以为是冰棍呢，就吃那个冻的那鸡汤。
0: 说这冰棍有咸淡味儿，
2: 哎，哇塞，这味儿好啊！
0: 我的妈呀！
3: 哎、不过我估计咱都一样，就是所有的东西只要它冻上了啊，就代表了 forever。
0: 哎，
1: 啊，
0: 是
3: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那好多人家去那爬山的，
0: 嗯
3: 啊，到了一定高度之后，看见有好多先驱者，就在这儿了啊，栩栩如生，跟活着一样。
0: 不，你得说，
3: 那就是冻着了吗？
0: 不，你这比如爬山啊。然后冻的那么热都不行了，有人从背包里拿出一冰桶来，带拧盖儿的，拧盖啪里头放四根冰棍儿，来吃一下，你说什么感觉？
3: 哎呦，这人就得说我那四个好朋友里边一个，
0: 哎
3: 呀，真的。
1: 他，您说这朋友一
3: 托付终身，
1: 您说这朋友爬的山一定没交报名费，自己随便爬的。如果是那种，比如说400里、什么50公里、100公里这种越野。他是要交报名费的，
0: 又行，你想多了又。
3: 野山不能爬啊！
1: 对，
3: 来吧，今天那个既然说凉，最后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凉感十足的

胶凉席，完全没有这个烦恼，而且它的表面还是冰丝面料的，您躺在上边不用铺任何东西啊，直接躺上边凉丝丝的，触感是软软乎乎的，所以呢基本上床单也省了，而且呢那床垫又为您增

0: 这个懒人来讲绝对福音。今天这个直接的价格1米8、2米的199，1米5、2米的179啊。
1: 这得太划，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0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不行上学，

0: 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小心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琦瑶却依然顾我，晚上拍照睡觉迟了，第二日早上也还准时到校。学校举行恳亲会，要他上台给老校友献花，他推给了别的同学。有好奇的同学问他照相的细节，他则据实回答，不渲染卖弄，也不故作深奥。他对人对事还和从前一样，不抢先也不落后，保持中友，使那些生计的女生也渐渐消除了成见，缓和下来。虽是一切照旧，心情其实是另一番了。过去的安守本分中是怀了一些委屈，还有些负气的，如今却是心甘情愿。王希瑶做人

失去了兴趣，只得退回去了。这一日，王七瑶在课本里发现一封信，打开看，是一张请柬，另有一纸信笺，写着一些女学生间流行的文字，表明对王七瑶的好感，很真诚地邀请她参加生日晚会，署名是蒋丽丽三个字。蒋丽丽向来与王七瑶没什么往来，似乎也从来没有过特别接近的朋友。她出身工厂主家庭，是班上同学中家境最好的之一。她功课一般，却喜欢在课间看小说，终把眼睛看成了近视，戴着羊皮底厚的眼镜，那样子越发不可接近。因受小说的影响，他的作文语句就分外浓艳，是爱情小说的翻版。王琦瑶接受邀请去赴晚会，一是不忍服蒋丽丽的好意，二也是好奇。这好奇也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是冲着蒋丽丽，另一半是对了晚会。

也是打算蜻蜓点水，一到就走的。临到这一日，他心里忽觉得没了底，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和蒋丽丽又不熟，倘若有吴佩珍作伴就好了。吴佩珍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想起来不由得满心惆怅。他在自己的朝北房间里等待八点钟到来。这时间弄堂里已是一片寂静，有些声响也是入夜的声响，天井里的水声，自鸣中的报时声，无线电里播的是夜曲。这一刻的静由不得人寂寞心来，还疲惫心来。一天到了尾声，却还有个未完成。八点钟他走出家门，弄里的一盏电灯洒下的不是亮，而是夜色。街上的灯也还不足以驱散这弄口涌出的暗，霓虹灯更是夜空里的浮云，人是灯影那样的东西。蒋丽丽的家住在背靖的马路，一条宽阔的弄堂，弄堂两边是二层的楼房，有花园和汽车间，也是暗和静的。但那暗和静却是另一番声色。蒋丽丽家的窗户拉着窗帘儿，那窗帘上的光影似是要比别家的活跃。王喜瑶以为他是晚会迟到的一人，可却有汽车从他身后越过，停在蒋丽丽家的门前，门是开着的，要迎一宿的客似的。他走进门去，

知道，王启尧。那你告诉我，我不知道的是什么？蒋丽丽却不说，还是哭和摇头，带了些撒娇的意思。王启尧有一点不耐，但只得忍着，还是劝他下楼。他则越发的不肯下楼。最后王启尧一转身，自己下去了。走到一半，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却见蒋丽丽一脸泪痕的跟下来了，心里倒有点好笑，也有点嫌烦，还有一点感动，是不得已被逼出来时的感动。他回头对蒋丽丽说，

砖，走下几阶便是花园。露台的灯开了，隐约可见花园里的丁香花枝纷乱搅成一团的样子，花和叶都落尽了。蒋丽丽拉着王启尧到露台上，也不说话，只望着花园幽暗的里处。王启尧觉出这样子的古怪，便说身上冷要进屋，于是又进了客厅。客厅里闹哄哄的，围着一对男女青年向他们要喜糖吃，生日蛋糕已切得七零八落，残骸似的躺在枝形吊灯下面，奶油像是脏了，邋遢兮兮的。咖啡杯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留着残渣。晚会是要结束的样子，正在最后的高潮里，人都有些失态似的。一个青年跑来，向王启尧大献殷勤，演剧般的姿态。王启尧却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蒋丽丽顿时沉下脸，将王启尧拉开，叫那人讨了个没趣儿。然后就有人率先告别回家，接着则是一窝蜂的告别，衣服价钱乱成一团。蒋丽丽也不理别人，只对了王启尧一个人致告别词。他说他把这个生日当作他们两人共同的，说罢就松开他手，揪心的表情一般转身上了楼。王启尧是被开释的心情，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衣帽价钱的人已疏散了不少，还有两三个年长的客人在与蒋丽丽的母亲说话。当王启尧取下自己的大衣时，他母亲竟然回过头来特地向他告别，谢谢他的光临，说今天蒋丽丽特别高兴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

也有着认清形势的冷静。王琦瑶在晚会上有着凡事靠自己的心情，别人都是晚会的主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只有他是客人，来和去都做不得主的。他还晓得蒋丽丽可说是他在晚会上唯一的亲人，他和他走到哪儿都是手拉着手。蒋丽丽本心是讨厌晚会的，可为了和王琦瑶在一起，他牺牲了自己的兴趣，他们俩成为晚会上的一对常客，晚会总看见他们的身影。有那么几次他们缺席的时候，便到处听见询问他们，他们的名字在客厅里传来传去的，缺席不到也是以逸待扬的一部分，比较极端的

是有根有源，他们给上海染上那种叫情调的东西，每一景每一物都会说话似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王琦尧走进上海的夜晚，这夜晚是以弄堂深处的昏暗和照相馆布幔前的灯做背景的。这夜晚不再是照片那样断章取义，而是有头有尾，也不是静止，而是流动。这流动又不是片场开麦拉里的流动，开麦拉里流动的是人家的故事，这夜晚流动的都是自己的，自己的得，自己的失。这得失说是自己的，却又不全是，它是上海灯光之上的那一大片天空，还有星光之上的，是笼罩一整个城市，昼里变白，夜里变黑，随日月转移。这一块天空被高楼遮住，被灯光遮住，是有障眼法的，可却是雷打也不动。

建议王七瑶参加竞选的是那拍照的程先生。程先生后来又给王七瑶拍过两次室外的照片，这两次王七瑶是要老练一些，但却不动声色，他就像知道程先生的心意似的。程先生刚想到，王七瑶便做到了。王七瑶的美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美，不会减，只会加。到了最后，程先生眼里的王七瑶是如天仙一般举世无双的了。他是真心建议王七瑶参加竞选上海小姐，他简直觉得这选举就是为王七瑶而举行的。倘若只有程先生的建议，王七瑶还不会去报名，因他对自己不如程先生那样的有信心。再则，他也不同于程先生的人在世外，他是有过得失的，得失都是心上留痕，他可不敢轻举妄动。但程先生的建议确实触动了他的心，那些接踵而至的晚会，时间长了就有徘徊之感，不知何去何从的。程先生的建议使他心头一亮，虽然亮也是蒙昧的亮。这晚蒋丽丽一个远房表姐的婚宴上，蒋丽丽一下子宣布了程先生的这个建议。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合适的婚礼节目，带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众人的目光全转到王七瑶身上，他虽然恼怒却也不好发作。不过在喜庆的宴会上宣布这事儿，给了他一个吉兆。那大红灯笼虽不是对着他来的，可洋洋喜

自己的，还加上小说里看来的。王琦瑶真有些招架不住了。王琦瑶内心又可怜他，觉得他是有的不要，要的没有，对人对己都是无故的折磨，因此才能由着他胡来。只是见得他闹得过分了，不得不说他几句。这时候他就成了个不知错在哪里的孩子，满脸的害怕和惶惑，心里又是不忍。有一回王启尧又生气了，蒋丽丽拧着双手说了一句：王启尧，我不知道怎样让你高兴。这句话让王启尧想起了吴佩珍。

就搬过去住了。蒋丽丽早就邀请王琦瑶与她同住，王琦瑶一直没有答应，如今搬去了，把蒋丽丽喜欢的，提前三天就在收拾房间。见她高兴，她母亲便也很积极，吩咐老妈子做这做那，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大家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通惠河北路的进城方向去往二环高架行驶缓慢，建国路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大望桥到永安里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的南向北广安门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目前是车多。中关村北大街的北向南目前呢是在和兴路路口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发布的两个预警，其中一个是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9号

0: 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厚。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的第一节呢，我们请到了 PSCC 中国人保北分公司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保险的相关话题。来，我们有请郭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佳。
1: 另外呢是专管后期理赔的刘庆刘专家，欢迎刘庆。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刘庆。
1: 好嘞，那有关于前期投保后期理赔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编辑着短信啊，然后在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将通过电波为您解答一下。同时再次强调，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橙色预计呢从目前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我市会有暴雨，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其中一些数字值得您关注，像一小时雨量啊，局部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其中浅山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啊、山洪啊、泥石流、滑坡等等地质灾害。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多多的保护好自己，多多的注意防范。
2: 像咱们那边是不是类似的信息也会同步啊？
4: 会的。那么咱们保险公司理赔这边，一旦发生这个橙色预警以上的这。

0: 就眼瞅着这水就上来了，可能我没动啊，处在这个低洼的地带一直在等待啊。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说没事儿，我回车里再拿个东西吧，哎呀我孩子作业还在车里呢，就不要去反过头去再拿这些没必要的一些物品，命啊是最重要的，先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1: 对，所以在此呢，真的就您千万别嫌我们烦，我们也多次提醒大家，第一一定要关注啊最新的天气情况，一定要关注。另外一个，您别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我是 SUV，
1: 哎，我就准备冲过去了。我就准备徒步登山了，我就准备去山里采蘑菇了，这种危险的事儿都不要参与。
0: 对，包括像网上很多的视频，油车啪啪啪全趴窝了，哎，电车能过去，别以为您开个电车就有密封，您就是防水车，您就是涉水车，千万也不能涉水通过啊！一旦电路发生损坏漏电，那比油车还可怕。
1: 对，对，因为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包括很多的同行的记者他们采访，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样的情况，有可能这些地方断电啊停水啊等等这些相对的应急的情况都会发生，到那个时候您真的就该真慌了。
0: 你像一会儿在2:30的时候啊，我们中间就有一个汛期内车内应该准备的一些物资，比如说像反光背心啊、充电宝啊，
1: 对，包括
0: 三角盘、
1: 碎玻璃的
0: 啊、破窗锤，
1: 对
0: 啊等等这些东西，大家准备点。比如说，因为着急刮伤，是不是得备点创可贴呀、碘伏啊？啊，这些东西大家最好在车上能备一点。
2: 是，我觉得有时间可以从自己车里边爬到后备箱，就尝试一下从怎么从那儿出去。
1: 哎呦呦，
3: 演练一下，
2: 演练
0: 演练一下。我记得很早以前人保上保险还送过那个急救包，
1: 有
0: 啊，里边有很多的东西都非常有用，
1: 是
0: 云南白药之类
1: 的。
2: 嗯，
1: 好，
2: 是也有反光背心、破窗锤。
1: 来吧来吧，那个也不能老问庆啊，国家你也得回答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相对难一些啊，7521说，各位。今年车险在人保微信我测算了一下9600啊，4S 店也给我测算了10600，也就是说你们那个还相对值一点。他说我这车呢在2024年6月赔过一个3折险，他说但是我去年没出过险啊，去年保费依然9600，但是下一年

0: 什么时候算报废，
1: 嗯，
0: 是吧？这些东西呢，当然它肯定是就建立一套合理的这个规则，对吧？让这可以，我们可以叫一个新的保险产品，
2: 嗯，
0: 对吧？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1: 研究一下，你们学学通信公司啊，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吧？
1: 特别的多，
2: 对，
1: 各种各样的选择特别的多。啊，你都不知道该选什么？
0: 这那维哥更算不过来了。
1: 隔壁老王确实啊，你得
2: 这我跟你说，赫儿，你早晚的事儿。比如说，等你儿子随着年岁增长以

0: 它一定会越来越完善的，
1: 对，
0: 啊，一定很难。
2: 你像今年发布这个各种各样的预警信息，我们也看到了老天爷的厉害，比如说像在延庆地区啊，包括西边石景山和东边的朝阳啊，或者通州，前两天确实有很多车都被雹子砸了，那你没有车损险，你就得干看，你就得自己去进行相应的自费修补，如果有了的话，你才能走保险进行相应的理赔啊，所以咱们别跟老天爷较劲，该上就上，不行你就学我啊，七月份上，九月份退。
0: 哎呀哎呀哎呀，来来来，那庆儿也得说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了，保险里有一个住院津贴有吗？这个怎么赔的呀？
3: 住院津贴是吧？住院津贴这个应该不是车险里边的，应该，
0: 对吧？
4: 就是
0: 这是属于，
4: 我觉得可能是提到的是比如说我撞了对方有人伤啊，有人伤是不是三者险赔偿范围内的一些项目，
3: 涉及一些健康险或者是意外险的话，就给我儿子投保的那些保险我比较清楚，就是有住院津贴。住院津贴就是你住多少天啊，你住多少天院，那么
0: 给你
3: 几天开始，就是从不是说你住一天院他给你，一般来说他都设置比方说三天五天
0: 起，
3: 从第五天开始

0: 人呢，非得从车呢？
1: 对，这就是实际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现阶段呢，实际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车险的商业车险的从人的因素的核定啊。我们之前可能投，哎呀，我估计得有十几年前，呢，实际国外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多。那时候好多人出国，他就会来拿国内的这个历史车险投保的这个无赔款的一些记录。

说为什么这一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呢？因为在这个太平洋上的环流八威啊，就是九号台风八威已经来了，它可能先从我国

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晒的。
1: 也就是说，大家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啊，对特殊天气有重视，损失相对就会少，包括一些相应的部门做的一些排水啊等等，这些会让城市正常运行。但是接下来这八威到底够不够意思啊？您是白天下晚上下呀？您是这个堵车时候下还不堵车时候下呀？能不能过来呀？咱们都不好保证。所以呢，大家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店里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准备措施？比如说一旦客户的车出现问题，立马来到这里，包括配件啊什么的，咱就招呼着就上了。
0: 对，我们店里呢，一个是库存的新车，这边会对这些新车储存，然后会检查，然后就是做这些查漏补缺的吧，然后确保新车的这个安全。第二个呢，就是会保证就是这种水淹车然后容易损坏的配件会补充，就是充足的库存。
2: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实际自己周边的这种环境，然后来安排这种应急的值班的人员，然后包括应急的电话。我们呢就是两个店的统一电话是4007-702701，然后另外呢还有两部救援的电话，一个呢是我华威这边的是1991999585，另外一部呢是北苑的我们的救援电话是1391126955。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上节我们提到的，大家认为自己是 SUV 啊，我比轿车高啊，这个水你过不去，我来啊，我要回家啊，我要给孩子辅导作业，我就着急。那这个 SUV 的底盘跟轿车的底盘，它确实不一样，但也不至于高的那个份儿上，给你那个勇气和胆量，让你往前冲吧。
2: 嗯。
0: 对的，是这样的。其实各车型设计的这个进气口，不管你是 SUV 啊还是轿车，因为它各车型设计的这进气口是不太一样的。说的，如果咱们遇到了这个水面，你不明情况的，千万不要冒着的往前，就是冒着风险的去往里冲。

0: 之后呢，一定要到店去把这些高压的安全的部件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确保安全。
1: 其实每次我特担心，看好多视频，就什么有水的时候，一个骑电瓶车的
0: 啊，
1: 露一脖啊，然后在底下还拧呢。
2: 嗯，
1: 你说那电瓶车密封肯定都没有汽车好，
0: 对，
1: 这万一哪天水过去再给它电着可怎么办呀？
2: 但是电瓶车的那个，我这个单说啊，我就怕走着走着真的哪地儿的井盖没了可怎么办？
1: 车掉下去了，人飘下来了，
2: 这那还好呢，真的，
1: 人和车都掉下去了，
2: 太危险了。

0: 收的这个主要是收边的时候，它会跟机器的完全不一样。
1: 它这个就是皮儿坏了，瓤都好，我们按键都不用换，
0: 对
2: 对，
1: 光换一空盘不完，
0: 对，但因为你

0: 对，什么都带。我那儿有台现货啊，您可以打一下4007702701。
1: 嗯啊，落地才2万，
0: 27万8万差不多，27万8万差不多。
1: 妈呀！哎，当年 ATSL 刚到北京，
0: 30多，
1: 我们试车的时候好像36、37吧。
0: 对，顶配当时是40几，好像是。
2: 对
0: 啊，那天我还看一顶配，特别不一样。因为什么 ？ATSL 那顶配，它前面那个标，它是个图
3: 破的，
0: 它是个图，
4: 所以能
3: 自适应巡航，后边是一个雷达。
0: 正常咱们那标不是浮雕的，里边是一层一层，
1: 海底的，
0: 它只有顶配是那样。

0: 不用修了啊，自己这天儿待着都出汗，完您弄一皮手套，再给手捂出痱子、哎。冬天还行啊，冬天还行。大兴说，现在凯迪最便宜的车是啥车？
1: 啊，最便宜的现在目前在售的量产 XC 四算是最便宜的，
0: 嗯、
1: 标现在豪华版1799，
0: 嗯
1: 啊1799落地20，
0: 那它和 CT 五，它俩的这个比较，就差3万块钱，
1: 对，因为它这个风格不一样嘛，因为 XC 四它是属于紧凑型 SUV 嘛，然后它的动力总成现在也是 2.0T， 机器跟 CT5 是一样，然后变速箱是9速9AT， 然后搭载48伏的轻混，像这种就是要求这种 SUV 个头别太大，
2: 对，
1: 动力比较强，嗯，这个车是比较合适。
0: XT 四，
1: 对 ，XT 四，
0: 挺好。那再说一下咱家电话跟地址。
1: 我们电话统一服务热线400-7702-701，我们两家店，一家在北边，一家在东边。
0: 另外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我们的平台上收到了好几个预警信息，一个呢是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啊预警信号，预计呢从目前一直到12号的8点，我市会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地有大暴雨，1小时雨量可能会达。

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的8点，平谷、密云、房山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在此呢，就提示广大的听众，没事就别上那玩去了啊。什么民宿啊，这该退就退了吧啊，因为需要你远离山洪河道，暂停户外跋山涉水的这些活动。再有呢，就是归自委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那预计7月10号开始啊，我市房山大部、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发生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呢会非常非常的大，也建议大家呢

0: 一家在五方桥，一家在北
1: 来广营。
2: 嗯嗯，你是故意的吧？好，来，谢谢我们两位来自达世行的凯迪拉克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员？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9: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另外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3:30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的

0: 致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是一桩诡异的医学奇案。一种神秘的症状让感染患者多达50万，却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病的。这时候一位医生神探登场，仅仅18天就破解谜题，找到了病根。什么人这么厉害？什么病能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呢？皮炎爆发，奇痒无比，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临危受命，进驻前线，紧急关头，谁能担起重任？寻风追源，筛查疑凶，什么才是真正的病原体？柳暗花明，寻求铁证，医生为何要以身试毒？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18天治破奇痒。

疹性荨麻疹，也就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但如果说是过敏，那过敏源是什么呀？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一些患者的红疹呈现条索状，看起来像虫子爬过一样。那这虫子又是从哪儿来的？而且，所有患者有一个共同的最折磨人的症状，那就是痒，痒，太痒了，越挠越痒，尤其是晚上临睡前最痒。因为挠得太厉害，本来一两个星期就能好的病程，往往要拖延到两三周，期间的正常工作生活也别想了。初步摸排，平均患病率有 11.4%， 按照这个推算，全市实际发病的人数不少于50万。这么高的发病率，这么广的流行范围，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少见的。上海的工农业生产秩序因此遭受了严重冲击，老百姓人心惶惶，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整座城市。上海市委要求卫生部门

了解了苏德龙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咱们再把话说回上海的这桩奇痒无头案。苏德龙这样一位流行病学泰斗加入调查组，这下可算是有了救星。组长康来仪更是大喜过望。康来仪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1957届首届毕业生，苏德龙正是他曾经的老师。两个人的缘分还不止于此。1962年召开的全国流行病学会议上，

说、臭虫、跳蚤、蚊虫、灭虻等虫媒假说都被一一排除，范围越来越窄。最后，尽管一部分患者坚持自己没被虫子咬过，但皮疹的典型特征仍将嫌疑指向了某类蛾类成虫或其幼虫。但是，究竟是什么虫子呢？苏德龙带着团队埋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检索，终于发现毒蛾科部分物种的幼虫毒毛可以诱发类似的症状，其中视黄素蛾、茶毒蛾、桑毒蛾都有可能。现场排查显示，茶毒蛾与桑毒蛾都没影子，只有视黄素蛾似乎值得深入研判。工作继续，一份外国文献记载了一种黄尾毒蛾，引起了苏德龙的高度警觉。这种昆虫俗称

调查到了这一步，还有一个问题，患者皮疹的组织切片中为什么始终找不到毒毛呢？人说捉贼要拿赃，咱们得抓现行啊。苏德龙想起了个土方子，老百姓经常用橡皮膏粘贴患处，要不咱们也试试。于是调查组用透明胶纸对志愿者的皮疹进行了反复粘贴取样，显微镜下真相水落石出，毒毛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但当时有些患者的样本里也没有毒毛，苏德龙觉得可能是抓挠的时候脱落了。果然在患者抓痒的指甲缝隙里发现了毒毛，至此传播路径总算彻底明晰。1972年8月27日，这场波及50万民众的公共卫生危机终于真相大白，调查组胜利结案，全市随即铺开各项防治措施，疫情迅速控制并最终扑灭。苏德龙基于桑毛虫的生活史规律与疫情传播特征，提出了四大控制原则，构建了全链条传播阻断体系。这些措施在1973年得到全面落实。此后两年间，上海持续巩固防治成效，彻底遏制了疫情，桑毛虫皮炎再也没有在上海大规模流行。苏德龙出生于1906年7月9日，今天正是他120周年诞辰。先辈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他的科学思维和医者初心始终激励着后人，续写着一代又一代

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2: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3: 人类。
4: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5:33来关注路况信息。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流量大，蔡胡营桥南向北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西三环的情况，航天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新兴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六里桥。反方向，紫竹桥到莲花桥路段北向南方向持续的车多。另外，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队尾目前是排到了衙门口桥附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情的最新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毫米以上。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

0: 察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啊，今天要穿一条胡同，这胡同啊很长，从西到哪儿呢？西到崇文门内大街，东到哪儿呢？东到东二环。这胡同啊，东边叫东表背胡同，西边叫西表背胡同。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古观象台，我们如果查它的地址的话，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东表背胡同二号。
1: 对
0: 啊，这条胡同啊，等于说和长安街是平行的，
1: 没错，
0: 很长很直，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都曾经生活在这条胡同当中哈、比如说咱们从东往西走，咱们第一个相遇的人啊，来自明末清初。
1: 哎，兴趣的话一定会知道这人，因为他呢是临川人啊、我们当时有一个著名说法叫临川四梦，做了四个梦，中国古代最重组做出来的南柯记和邯郸记。四梦当中啊，我们可能耳熟能做是南柯梦、
0: 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是讲的什么故事呢？好多朋友听这名儿啊熟悉，但是你要说起故事来的话可能不太清楚。据说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的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叫淳于芬。这个学生他们家呀院子南边，
0: 像个少数民族，
1: 淳于嘛，他们家这个院子南边的墙外面有一棵古槐树。这古槐树长得枝繁叶茂呀，很漂亮，这树也大。有一天呢，他就跟着几个好朋友在这古槐树底下喝酒，大家伙喝得很痛快啊，喝得都醉了，酩酊大醉。然后呢，两个朋友就扶着他从古槐树这个位置往家里走，最后把他就送回了家。俩朋友就跟这个淳于说：“哎，你睡吧啊，我们就出去喂喂马呀，我们洗一下我们的这个脚啊，等你醒了以后我们再离开，别回头你出什么事儿。”然后呢，这位淳于呢就晕晕乎乎就睡着了。睡着之后，他就开始做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两个使臣，这两个使臣呢恭恭敬敬的扒了他，跟他说呀，
0: 恭恭敬敬的还扒了他，
1: 哎，恭敬敬起来起来起来啊，您起来，哎，上任您起来，哎，为什么要起来呢？哎，这个淮安国王请您去报道。
0: 哎呦，
1: 哎呀，淮安国王是哪国的不知道啊，反正是个国王啊。淮安国王请您去报道，把他请起来之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四轮的马车的旁边，让他上了马车，随着这两个使臣一起去古淮国。进到古淮国，这个时候看到了国王，哎呀，国王很痛快，大排宴宴啊，四下里全是人，各种各样的这个使臣也好啊，朝臣也好啊，坐满了。国王看见他之后很客气的跟他说：“哎呀，你是

0: 亭。
1: 哎，这是他的还魂记，也叫牡丹亭。咱们的这个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啊，在这个多少年之前被著名的文学家白先勇先生重新给他挖掘出来。实际上早年间一直又有啊，白先勇先生实际上对他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后来呢成为了我们非常多年头在我们的文化圈里面很火热的这么一幕戏剧的本子和戏剧内容。
0: 其实有一个关于种子的故事哈，因为我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白先勇先生啊，他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牡丹亭哈，当时是梅兰芳先生，就梅兰芳先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哈，第一次就是回到内地演出，当时呢他已经蓄须明志嘛，
1: 对，
0: 所以他好多年都没演戏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要是唱皮黄戏调门太高了，就唱昆曲吧。
1: 对，
0: 所以当时回到内地是在这个从香港回来啊，是在上海美琪大学演的，
1: 没错。
0: 那几天演的就是什么《慈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牡丹亭》哈，这也曾经是梅兰芳先生的一个经典的唱段。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既然都提到梅兰芳先生了，那么与梅兰芳先生有缘的另外一个人也住在表贝胡同啊，可能。

0: 叫齐竹山，天竺的竹、
1: 哦、
0: 老二叫齐如山，老三叫齐寿山，老大呢他是留法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社会名流，他和李时增一样办豆腐公司出来的、
1: 哦、豆腐公司，
0: 他曾经有非常多的实业，所以这是实业家。老二齐如山呢，他因为也是留法留欧出来的，他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么一个选手、
1: 嗯、
0: 啊，哪方面都行，
1: 多面手。
0: 哎，他们共同的弟弟齐寿山是教育家和翻译家，也是留欧的，而且还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
1: 哦，齐寿山。
0: 齐寿山跟鲁迅先生据说在咱们现在的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吃饭的地方共同译出了一部外国名著叫小约翰。
1: 哦，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鲁迅先生啊在北京经历的这过程当中曾经有几次避难。
1: 嗯
0: 啊，因为政治方面一出现动荡，鲁迅先生避难。有一次避难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吃的东西带出来，所以鲁迅先生可能会挨饿。齐寿山这个好朋友就在自己家里面所开设的买卖啊，每天呢可以提供给鲁迅先生足够

0: 和恒
1: 啊，
0: 这一家粮店当时在北京城名气极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做买卖。
1: 嗯，
0: 老北京城人做买卖讲的真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啊！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其实商业方面也是继承这传统。那么齐氏家族的这个大和恒啊，他当年啊，他们自己要能够磨出面粉来，磨出各种各样的主食的粮食，粮食粉来，然后出售。当时的老大齐竹山，他认为啊，中国北方南方最好的能够产小麦的地方是山东和河南。
1: 嗯，
0: 所以呢，他们老齐家就决定自己亲赴或者派人一定要考察山东河南两省的产麦产区。结果在1914年的时候，齐竹山呢，他们带着一群人呢，就来到了河南的安阳。在安阳发现了有一片长势极好的小麦，一大片的麦田，于是他们就把这片麦田整体就给买过来了。然后就用这片麦田里生产出的麦子磨面粉。你说这磨这面粉得运进北京，这成本太高了，所以在当地呢就成立了面粉厂。
1: 哦，当时就加工了。
0: 哎，这就是出名的河南大和恒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得有牌子，它那牌子叫狮子牌。这个牌子面粉它分成三等，因为每种面粉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一等面粉用绿色的，二等面粉用红色的，三等面粉用蓝色的，三色标牌。
1: 嗯，
0: 前两种面粉运进北京城提供给北京城的消费者，第三等稍微次一些的面粉就留给当地民众。不是因为一定要给民众留次的，是因为哪个地方老百姓能消费得起什么样的面粉，
1: 看消费能力。
0: 对了，所以呢这么给它分开了。那么大和恒生产的这个面粉啊，自己生产的第一个质量好，第二个他售卖其他地域他自己收购来的这个粮食作物也是最好的。北京城他自个儿能够收购到的京西稻，京西稻他在这儿卖，天津的小栈稻，
1: 你看都是地标农产品，
0: 多棒，在这儿卖。河北宣化的绿豆在这儿卖，咱们东北地区出来的高粱米在这儿卖，最好的这个粮食作物主食的谷物在这卖。他卖的最棒的东西在当时民间引起最广泛关注的是小米面和三条腿玉米面。
1: 哦，三条腿玉米面，
0: 这听着都很奇怪啊，
1: 为什么叫三条腿？
0: 咱们先说这小米面，小米面其实没小米
1: 啊。对呀，小米面现在咱们吃吗？
0: 对，
1: 不吃小米面啊。
0: 那你说小米面，当年的小米面里不搁小米，它搁的是什么呢？它搁的是糜子米
1: 啊，梅子。
0: 哎，它搁的是梅子米，再加上一部分黄豆，两者按比例掺起来，然后进行加工，出来的这个面粉可以做上等的窝窝头。
1: 对，这个梅子面啊，这个梅子长得就有点像咱们的东北人哈、啊，叫甜杆儿，
0: 哎，
1: 就是和甘蔗口感差不多，但是很细的一种、哎、比较甜的小孩可以吃的这种东西。
0: 对，
1: 它也是禾本科的。然后这个梅子呢，有点像大黄米，它具有一定的粘性，
0: 哎、
1: 这个粒儿其实是比小米要大一点的，颜色要浅一点。
0: 对。这味道不错，真的不错。
1: 嗯
0: 啊，有人说这栗子面的窝头，那个栗子面那味儿差不多那个味儿了。
1: 我估计是，你看它其实还是复合的，除了这个梅子面之外，它还加了这个
0: 黄豆。
1: 黄豆啊、
0: 哎，
1: 它可能有一定的比例，然后最后配出来，哎，你做窝头正合适。
0: 没错，
1: 是不是？可能还没有玉米面的那么柴。
0: 对。这窝头啊，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吃细粮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用点粗粮进行调剂的时候吃这个。
1: 对，我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可能留给河南安阳当地农民的那个三等的那个面啊，反倒是我们今天觉得哎呀。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在了解路况信息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世纪气象台就在今天的13时30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7月

区会有大暴雨。另外呢，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通知是这样的，预计在7月10日的14时至7月12日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另外是规划自然资源为

0: 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劲松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太阳宫桥到华威桥的北向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北京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今天出行请您注意防雷避雨，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现在已经明显进入到汛期了，提醒大家啊，请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

0: 建议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合理的调整出行，避免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以确保大家的安全。另外呢，同时这个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也提示，明天下午2点到后天下午2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的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这个天气指数啊，这个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目前看是3级，对空气污染的稀释和扩散的清除啊没有明显的影响。另外呢，目前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的样板间，那同时里面的样板间就有一些针对于小户型的这么的一些样板间、
1: 嗯、
0: 而且我们本周的落地活动呢比较特殊，是叶之峰集团的29周年的店庆，外加全包园的9周年的店庆，是相当于双店首庆的一个活动。这周呢我们落地是落地在西三环的旗舰店，上周我记得没错是在东五环的旗舰店、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东五环旗舰店现在正在进行重新的翻新，而且确实有不少听友就是打通了电话之后报名的时候说我想去西三环的旗舰店、
1: 哦、
0: 那这一次活动主会场就在西三环。如果说大家咱们听到了今天这一期行走天下的话，您说我可能最近我正愁这个装修的事儿呢、
1: 嗯、
0: 我这7月份孩子都放假了，可能我这个孩子就是送出去玩了什么之类的，我终于可以捯饬一下家里的事儿了，他也不用上课了，可以去看看装修了。那您可以今天在5点钟之前打400-606-8866。首先，您打了这通电话之后，如果是首次咱们到全包园的门店去看，第一次去了解全包园的话，那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那另外一个，如果说您到店，只要您是到店的，我们去给您提供免费的伴手礼。伴手礼呢，之前跟大家提过很多次，但是呢，数量咱们肯定以门店为准，咱们不能说您打了电话能一定能抢到什么，它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顺序。比如说像树显的保温杯、茶具套装、水具套装、保鲜盒套装，还会有颈部的按摩仪，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伴手礼，然后不止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品类。您今天只要是在五点前打进400-606-8866，您报名了双店的一个同庆的大活动的话，那您首先到店咱们就能先占上这第一重的福利。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不同户型、不同面积和不同风格的一个优惠了。
1: 嗯，这个接下来你不妨先把这个优惠说了吧，既然已经都开始了，一会儿呢咱们再具体聊一些这个小户型装修的技巧。
0: 对，那我就跟大家，既然今天咱们聊到的是小户型，我就先跟大家去说小户型的一个优惠吧。
2: 好，
0: 因为最近确实咨询小户型的太多了，尤其是学区房、
1: 嗯、
0: 就是基本上都是40-50平的一个面积啊、
2: 嗯、
0: 但是40-50平就是基本上他们看的是这个套内面积。全包园现在的 Q7 Lite 这个套餐，它的套内面积我们是46平到60平之间的一个套内面积，如果您家小户型是这个面积区间内的，那您今天现在可以先听一下这一期节目。那46平到60平之间的老房小户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活动，价格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您家是46平，89900起的价格呢，是包含了您家这个老房小户型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家老房小户型的基础硬装，以前跟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您家老房小户型的

间，甚至家具，甚至老房的暖气片，我们都能给含进去，做到一口价89,900起这个价格。咱们就不说别的，我们去买材料，买回这些材料还有多少钱？买一套家具还有多少钱呢？啊，当然，其实，怎么说呢？最近问的最多都是设计的问题，如果家户型小，我怎么做儿童房？我家户型小，我怎么能显得大一些？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可能给我改成两居？确实有这方面的一需求，尤其是现在换房的，基本上都是我能把这个首付啊，包括贷款能算到最合适我们现在一个公司的一个收入状况嘛。所以说的话，给大家出几个招儿吧，不是说大户。

0: 不对啊、记住一个，就是80%我们要藏起来，不用的东西藏在各种柜子里。
1: 嗯、
0: 然后呢，20%一定要露出来啊。就比如说，露出来的是什么呢？你就比如说经常用到的现在的雨伞、防晒伞、墨镜、车钥匙、包。那我们一天一家人穿的衣服露出来，挂在您的挂衣区也好，或者是放在明面上也好、啊。然后的话呢，其他的，比如说像。用不到的一些，你说我经常的看的书，我们就放到书柜上。那比如说，你说我用到的一些换季的衣服，我们就给它放到柜顶上，皮箱放到柜顶上。然后呢，不行，咱们就再网购点床底收纳的那个带滑轮的，所有的换季的东西你就往床底下塞。那我们只能是这样来解决。当然，我们设计师的话呢，有很多人家现在学收纳的功能。哎呀，人家那每一个药箱怎么摆？人家雨伞怎么收纳，高低靴怎么设计，人家设计师就会给咱们讲解。这样的话，比如说把80%藏起来，20%露出来，这也是我们设计师的给我们提出的培训的一个理念。
2: 嗯。

0: 公寓升级咱们也有，主材的升级咱们也有，比如说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您家老房的水表移位的工艺啊、嗯、那这个下水的一个改造的工艺啊，厨房防漏烟的工艺啊，卫生间入口防潮的工艺，总价值接近呢是有10000多块钱，您打了400-606-8866，您拿到这个老房小户型关于您家的这个册子之后，上面会有一些不同工艺升级的一个对比项的。
1: 嗯，有一个问题，Lin问的，他说包水电是全包还是有个数限制？另外还想问一下，局部装修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因为。

0: 说感觉小户型装修最大的难点好像也不在家具，就主要是电器，因为电器好像现在电器也没有说是小户型专用，也有这个品类，
1: 就看你怎么安排。

0: 机上都有啊，烟道的止逆阀。
1: 这个要安装的话，是抽烟机那一方去安装的，还是你们全部？
0: 我们安装，
1: 专门的止逆阀。
0: 没错，就是我们在给您做这个装修设计的时候，我们连这一步都给您设计到位。烟机噪具是我们厂家过去安嘛，都由我们来解决。
2: 那个进场时间也是你们协调是吧？
0: 对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就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整装就是这点好，因为有的时候啊。不同的活是不同的工人来干嘛，
1: 对，
2: 你硬装
1: 都着急，
2: 对，你硬装招都装完了就该进电器了是吧，那谁先进谁后进，他们是一波来装，装完了您就轻事了，还是说有的只能周一来，有的只能周五来，就这个统筹啊，其实如果有人管了也挺好的。
1: 对，而且是施工工艺，尤其是这个厨房，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有的时候在最后做这个厨房台面的时候啊，那个大量的那个粉尘啊，
0: 没错，
1: 还有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艺，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你自己吊顶里头全是那些小细毛。
0: 是的，反正这个交给全包员来给大家做设计嘛，你们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顾虑，一年之内都可以来探讨，400-606-8866。
2: 也有一个3654的听众朋友提出了问题，说我们家建筑面积96，室内86，请问有套餐吗？咱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让圆圆和这个文文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起。

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明天下午的2点一直到12号早晨8点，我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会有大暴雨，而这5个区呢都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咱们的暴雨、雷电或者是大风预警是分4个级别，橙色是3级，那红色就是4级信号了。这意味着什么呢？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山区、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就会比较高，低洼地区呢容易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请您注意防范。同时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台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从明天下午2点到12号早晨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提醒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市规划自

0: 其中一个重点在第一个时段反复强调，这也是全包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表示他们要装修老房小户型，并且出了一严丝合缝的套餐。
1: 对，就是过去呢也可以装局部地区的这个

0: 对来说是大户型了，因为我们也是去验房、嗯、然后给您把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做好，包括所有的主材辅材做好，甚至我们也是包含了这个家具就多了，这个套餐的家具是包含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因为咱们可能会牵扯到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嘛、嗯、那我们包含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灯具窗帘这些就都下来了啊，并且的话呢我们除了成品家具这个就比小户型再多定制，我们再给您送10平米的索菲亚呀，或者是马格尼尼呀，或者是亚美特的呀，这些品牌的运营级板材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加3组抽屉，加6000元的定制吊顶的这个定制柜的吊顶啊。同时的话呢，我们把金厨银卫也给大家标配满，厨房不管您是 L 型的、一字型的，或者 U 型的厨房，不限严米的给咱们地柜、台面、吊柜啊、洗菜盆、龙头都做好，然后卫生间用的智能化的一些设计，这样的一个打包的套餐咱们也有这个，我们有一个61到65一口价的套餐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就是1099，就相当于咱们这位朋友就算他90、80、80就算90平来算，90平的房子都下来大差不差16万左右就都装下来了，
1: 嗯，包括家具。
2: 所以你们现在这装修是有 light 版有 Pro 版，
0: 没错、
2: 嗯、对吧，
0: 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只说 Pro 那小户型的可能哎我他没有说到我这面积，我就不好意思打400-606-8866去详询了、嗯、那再或者说是那大面积的说那他们这期说小户型，那跟我们不是的，全包园是整装呀，局装软装新房老房别

0: 不得不说床垫太重要
1: 了，很贵，
0: 就是这个好床垫啊。
2: 对，
0: 你就想咱们一天24小时，你就打着8小时你睡眠时间，一天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2: 然后我想说一下，刚才领导发了消息，然后他发就是如果您选的是 Q7 Lite 的套餐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是4999那个床垫嘛，斯利德赛，它的在某东上的价值呢，一张是9000块钱，两张是18000，今天呢我们是4999元买一送一，相当于您花4999买到了
3: 两张，
2: 对对，价值10000，总共价值是18000的床垫。那我们还有一个特批名额，如果说您家是大面积的，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我们有一个特批的9个名额，只要您是本周六日到门店，并且您选定了全包员，我们直接送您2张斯利德赛的床垫，相当于您连4999都不用花了。
4: 送啊？
2: 对，直接送，只有9个名额，这个是 Q7 Pro 这个套餐有的就是一个福利和优惠。如果是老房小户型是买一送一，您打4006068866，这个是刚才领导然后呢给我们两个在发消息。
1: 刚才就说
2: 对对对，
1: 那位听众可以一定要
2: 站住，
1: 因为我们床垫说实话，你说送点电器送什么，咱们可以就是
0: 自己再比价嘛，
1: 有补贴，甚至说实话甚至可以补国补，但是的话呢，床垫这个咱们去感受一下，人家比如斯利德赛的床垫多少钱，咱们

0: 大家真是非常有生活经验，应该也都是装过几套了是吧？我看刚枯木问了个问题，他说哎，我想问一下这装修垃圾怎么处理，包括在这个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套餐费里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生活经验，因为装修垃圾这个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全貌园它毕竟是个单位是个机构，他们能找到专业处理的这个人，但是对于咱们来说这
1: 清运是要花钱的
0: 啊，
2: 其实
0: 挺费劲的，
2: 这个需要跟物业沟通一下，有的人的物业就是你咱们业主花钱，因为物业装修押金会收这部分，但是部分的老小区人家不管，所以把装修的预算您还得富裕出来几千块钱，
0: 对，还得想着点这个事儿。
2: 因为全包园给大家包含的是，我们把您家的垃圾放到物业指定的位置，然后垃圾外运咱们自己花钱。因为我们也装修，都是我们自己找车，有熟人咱们让工长介绍介绍，没熟人有楼道有，就我们家就是找的那个小条上贴的那个，跟他们划划价，就是这样的。
1: 这有的时候物业会自己。
2: 对，
1: 他比较熟的
0: 物业也会给你介绍一些啊，但是这个费用确实也是有的。吉翁卡停车说，哎，今儿推的老房装修，那我记得老房装修好像比新房装修还要多一笔钱，就是拆改费。
3: 对，是的，
0: 因为先把旧的扒了，
3: 对，
0: 是吧？
3: 因为上半段不是跟大家说的老房小户型吗？它是涵盖在套餐内的。那就是比如说您家如果是60平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套内面积的话，然后同时您家又是老房，咱们会在刚才说到的这个60平以上的这个套餐面积啊。129,900超出1平1099元的这个价格基础上，会多一个大概是三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的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随着您家面积的增长，然后呢，它这个费用会有一定的增长，多一平好像是多30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个优惠的直减的，而且是现金的直降。那在您家这个老房的拆改的基础上，去给您直接减掉12,000块钱的拆修款。比如说您家的这个老房，那拆改费总价值呢，比如说是30,000块钱，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现金，相当于18,000块钱，您就搞定您家的拆改了。那您家的这个费用大概就是在129,900，咱们加一个18,000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除了直减现金之外，还给大家去赠送了一个全房的进口品牌的暖气片的换新，包含了您家旧暖气的拆除和新暖气的安装，然后把这个垃圾放到物业指定的一个堆投地点，是给您包含在内的。外加
2: 您就卖了吧？
3: 啊，对，就卖了吧，也能卖。
1: 你说的是那个
0: 啊，
1: 暖气
0: 可以回收，
3: 暖气
0: 片，暖气
3: 片，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那个是可以回收的。
3: 是的，
0: 是
3: 的。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给您去送一个4G防盗门，外加智能门锁5种开锁方式的和免费仓储的席位，打400-606-8866。那我们这个老房礼包啊，保守市场的价值呢，预估是在35,000块钱，其实是远超于您家的这个拆改费用的。
1: 这个刚才都说完了，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下打电话的技巧吧。各位如果打这个400的电话打进去之后，最快捷的方式，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比如我这会儿就是听众，就是打400-606-8866，直接我家通州的房子，老房80平，一年只可能9月份我要开工，然后你们来量房，或者我周六到店就 OK 了，或者就直接我站行走天下的优惠，就先站上优惠，过后如果您再开车，您回家以后加微信详谈，或者我们再给您回电都可以的啊。优惠还没。

0: 保洁、深度保洁和开荒保洁。嗯、开荒保洁的
1: 浅层别选，浅层真的，说实话，我踩过坑，
2: 自己在家里扫扫一下就差不多了。
0: 对，因为那开荒保洁是最贵的。
3: 对
0: 啊，所以这个送上还挺合适的。
1: 因为说句细节，就橱柜上有一些小小的贴条，因为必须人家贴，这得告诉你上柜下柜哪儿贵
0: 啊，
1: 撕你就撕吧。然后还有那个墙漆的地面地板，谁家装修公司保护的再好，都有一点点的漆，人都是咔哧到位的这种的啊。
3: 嗯、
1: 所以说您打4006068866，我们送的每一样东西，不管是大户型小户型，咱们今天都是用得到的。
0: 嗯
3: 嗯，
0: 开荒保洁。
3: 对，这个刚才说到了电器大礼包、
0: 嗯、
3: 又说到了这个老房小户型，就是上半时段咱们一直在提老房小户型第一次进入咱们的视野、
0: 嗯、对，
3: 就是有关老房小户型的这个电器大礼包，一件是在五个，也是在这五个里头选吗？
1: 嗯，其实我们是只能送烟机灶具的，如果您说我确实不需要、
3: 哦、
1: 您打4006068866，因为我们电器有这个成本和这积分能含得到的、
3: 嗯、
1: 您去换也可以。或者您说还有一个老房小户型一空调，我最近问的有一个悬浮空调，我问的是 Comer 品牌的，其实全包员也合作，如果你说我就拿你们送我的电器我加钱去换，您也可以补钱去升级，有一个悬浮，只要你有这个有一个墙角一个小位置，它都能放上，等同于三匹空调。嗯，
3: 还等同于三匹空调、
0: 哦、那
1: 我家就是小户型，我就是在要买空调，然后那个 Comer 的厂家就发给我一连接，它是一个超级小的一个五、哦、是不是让我家放到一个小
3: 墙
1: 角，
3: 能放在
1: 墙角，对，墙角贴进去，省得你用柜机占地儿，你用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中央空调、
3: 嗯、
1: 你还

0: 中央空调它还占那个层高，占层高。
1: 要不我们这听众自己讨论开了，说小户型能不能装中央空调？
2: 我也是在问
1: 占地儿哈。
2: 对，我所有的都是要小面积的。对
0: 对，所以小户型其实确实是你要把每一个小细节都考虑
2: 到
0: 到位
2: ，
0: 对，
2: 钱还得花在刀刃上。所以说，大户型呀、小户型今天都可以去参加我们店庆活动啊，打4006068866，如果能见面，咱们探讨，我也给你们发发链接。
1: 对，就报一下小区名，有可能呢，这个接线员对那个户型就更熟悉了。
0: 很熟悉了，
1: 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是能跟二位聊到这儿了，这里是行走天下，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路畅通，
0: 明儿见各位。
3: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4: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3: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4: 踏实。
3: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4: 躲远点儿。
3: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4: 赶紧撤。
3: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4: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3: 对，
5: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一点到明天的早间八点，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有七级左右的阵风。另外呢，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专业气象台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目前呢，7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啊下午的2点到12号8点，我市丰台区、海淀、朝阳、石景山、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黄色风险，请大家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南三环杨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三级，对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

0: 我后来给你在后头放了一个风扇，对吧？啊、给他吹吹风，
1: 吹不着，吹不着，中间隔着八个机器呢。你这天热，是不是除了人觉得热之外？啊，像咱们这机器设备也得注意散热，
0: 有对，而且你不觉得最近啊，为什么机器设备容易坏？主要是潮湿。
1: 嗯，
0: 这两天
1: 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当。
0: 哎呦，这两天反正。

0: 解制饮料，味儿差不多，而且冰镇起来喝凉丝丝还挺好。
1: 嗯
0: 嗯，挺好喝的。
1: 主要什么的，夏季像你说电解质流失比较多，你看夏天咱们容易出汗，对吧？
0: 啊，
1: 身体里可能盐分啊、糖分啊，随着汗水就出去了。这个补水啦，它其实也是提醒你，就像运动，你大量的运动过后，就是得快速补水。你光喝白开水，这一点用都没有。
0: 你别说，我在运动之后啊，我还真的挺爱就喝这种运动饮料，
1: 嗯，
0: 什么脉动啊。什么宝矿力咱今儿都说了吧，对吧、啊、然后包括这个补水了，这个
1: 还有什么外星人呢，
0: 外星人啊，
1: 对，维 C 什么各种药水啊、
0: 哎、运动之前呢我好喝点、你喝的那个东方特饮
1: 啊，
0: 好喝点红牛，
1: 嗯，
0: 这是一到夏天，尤其是我不知道你留意观察没有、咱们交管局直播间那大厅里边有一个这个大的自动售水机，
1: 嗯，
0: 对吧，一到夏天里边经常空的，
1: 对，
0: 它的这个销售量是大额的增长，
1: 所以我每次都特别羡慕咱台要楼下要有一个、我觉得肯定会更加方便、因为喝水啊在夏天真的是特别频繁，我平时可能是买瓶水就上来了、
0: 我也是，我特别爱买瓶水上来，
1: 对，但

0: 哎呀，
1: 现在我就原来总是觉得你就直冲那一个，
0: 嗯，
1: 现在直冲的时候手会停下，哎，怎么这个没见过？
0: 嗯，
1: 怎么那个没见过？
0: 而且大家关注到没有？反正一去那个就货架离得比较近的，那不是那种大超市，而是那种便利店，在这个冰箱前面选水的人是挺多，
1: 特别多，
0: 甚至有的时候还得排队
1: 啊。
0: 你从那儿过还得哎，劳驾过一下，测一下声，我过去一下，对吗？哎，买水的特别多。
1: 现在主要是一方面，我觉得大家都讲究健康，每天得八杯水，对吧？
0: 啊、
1: 你要真是家里没有这个喝水不方便，买水是真方便。
0: 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和健康，就没有半毛钱，不是有关系。但咱们喝水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您喝点白开水好不好啊？对不对？
1: 那倒是，
0: 对吧？你这比如像我，早上起来我就好喝点，有什么说什么，这很不健康啊，喝点带甜味儿的。

0: 也可以来聊一聊。
1: 还有你擅长家里做点什么，像薏米水啊、绿豆水啊，很多家庭都属于常备。另外南极说的这个我还真没见过，叫六味地黄水，现在都出了。
0: 这真不知道。
1: 你知道现在不仅是茶饮，还有茶药饮。
0: 啊，
1: 有点茶，有点药。
0: 你看，要不说大家得注意身体。
1: 你知道你买过那个吗？就是我在便利店买过，就一根参。
0: 我知道里边还飘着一个，
1: 对，
0: 飘着一个，
1: 对，
0: 特吓人，
1: 一根整参。
0: 我老怕你把瓶盖拧开之后，它钻我嘴里去。哦，那你这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在广东广州喝过凉茶。
1: 哦，有，
0: 那就跟喝药汤子没有任何区别。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饮料啊。
0: 真的，
1: 我们那
0: 儿也是，这是属于水丹，
1: 水丹，
0: 这个说属于水里边。
1: 你要这是小时候我们通常什么的，那些都不需要去买，家门口车前草、雷公根、毛根、竹蔗。熬在一起就是夏日凉茶
0: 啊，哎，对，
1: 生地熟地煮好了就能够一碗喝。
0: 也可以说说外省市的，甚至外国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嗯。

0: 通来参与互动。白头说的这个我还真是见到了，昨天我去便利店打开门的时候发现有一瓶黑色的雪碧。
1: 他说的是什么呀？
0: 茶味的雪碧。
1: 茶味的雪碧。
0: 对，雪碧加茶、哎、你可以去看看新品、哎、
1: 这雪碧应该是可口可乐公司下边的产品。
0: 对
1: 对吧，自从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自从中国茶饮打入市场以来、就可口可乐就不是销量第一了，
0: 不是第一了。对
1: 哦，所以他们出
0: 了
1: 茶饮。
0: 你去那个便利店打开的时候你都觉得这是可乐还是雪碧，明明外面是雪碧可里面是黑的。
1: 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讲，茶饮和像类似于这种碳酸饮料最不同的地方它最区分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它不能带气儿啊。
0: 所以我没
1: 喝茶不能带气儿啊。
0: 所以没，说实话我看见了可我没敢喝。
1: 看你觉得那色儿可能就不太对。
0: 黑雪碧、
1: 回头我可以尝尝，我可以尝尝，我还是愿意这个勇于尝试的。
0: 我犹豫了一下，我后来想想算了吧、就在咱旁边三位来了，
1: 尤其是借着夏天，其实到冬天我可能还不太爱在楼底下自动售水机那儿买个水什么的、上来喝点热水。一到夏天我觉得我在那个水上的消费是大大提高了。
0: 那是、真的是属于咱们现在主要的这个、就各种饮料里面主要的排龙头的吧，创收的饮品。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老牌饮料类的企业不管原来做什么、现在都做茶饮，
1: 都在做茶饮。
0: 还有我有时候你在网上看，有时候会买一箱一箱的往家里放啊，单瓶买太贵了，你就能发现无数的那个你原来熟悉的一些品牌、你看现在东鹏都出补水了，
1: 是
0: 东鹏也有茶饮，
1: 东鹏也

0: 但我没有自己的皇后汽水。
1: 皇后汽水 ，The Queen，
0: 皇后啤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皇后嘛，
0: 对，
1: 是喝完之后都摇起来了，是吧？
0: 是皇后啤酒出的，
1: 哦，那是啊，对 ，The Queen 嘛，嗯，
0: 啊，每个地方可能都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啤酒厂，
1: 嗯，
0: 然后自己的饮料厂，我们那会儿是菠萝露。还有什么什么也橘子汽水儿啊，就这些。后来有了可乐以后，就再没了。
1: 那个什么，原来有一叫醒目还是叫清醒啊？
0: 醒目，
1: 醒目，
0: 嗯，
1: 也喝完之后打嗝的那种，是可口可乐公司还是百事可乐
0: 公司做的？有
1: 对吧？
0: 嗯，哎，刚才你说那个
1: 还在不在？现在因为那个好像因为可乐有可乐味儿
0: 啊，
1: 百事有百事味儿。雪碧有雪碧味儿，美年达有美年达味儿。然后那时候突然间出了一堆，乱七八糟水果味儿的，就是醒目
0: 啊
1: 啊，
0: 有吧？
1: 甚至有桃的，什么菠萝的，
0: 现在也有好多。
1: 现在还不是就是还有吗？这个牌子，
0: 这个牌子不知道啊。但是
1: 因为什么？可能也有，它淹没在各种更新的牌子里了。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哎，还真有。你看陈明迪说醒目还有青苹果味儿的比较喜欢。
1: 青苹果我喜欢，哎，对，
0: 你说
1: 绿瓶呢？
0: 对，你说这个醒目，我现在知道，可能超市里见不着。但是那种就是打就是一排的可以打可乐的那种机器
1: 啊，有
0: 有，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免费打饮料，打个可乐，
1: 啊，
0: 打个雪碧，打个美年达，
1: 啊，
0: 它那几个里面能喝得着。
1: 哦，
0: 单独买好像是没有了。
1: 明白了，你说是拿纸杯打的
0: 纸杯
1: 那种，
0: 对对，一般你去那什么，
1: 哦，
0: 什么汉堡啊，嗯，或者什么之类的店里面有那个纸杯打的饮料，
1: 还能喝
0: 那个能喝到饮，哦，喝醒目，
1: 嗯，
0: 基本上其他都喝不着了。因为原来还有一个那种就是啤酒发酵前，但是是饮料，叫。
1: 喝完能开车吗？你跟我
0: 能，它就是，
1: 啊，
0: 就喝酒，没有发酵成酒之前的一种饮料，有一阵还挺流行的。
1: 不知道
0: 叫麦什么？哎呀，突然间忘了，
1: 嗯。
0: 有一阵也挺流行，就是好像喝了酒，但其实没喝酒。
1: 你不就是说的无醇啤酒吗？
0: 不，它是麦花，什么麦芽花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麦什么，
1: 啊，啤酒花儿，
0: 忘了，
1: 哎，不知道，
0: 忘了叫什么了。格瓦斯，现在格瓦斯那个味儿，
1: 格瓦斯
0: 那个味儿，
1: 哦，
0: 就是这种东西。对对对对，
1: 嗯，
0: 说的对，就是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嗯。但是原来好像不叫格瓦斯，格瓦斯后来哈尔滨这个来的嘛。
1: 嗯，静说了，醒目我在山西的超市还见过，还有卖的
0: 啊。哦，
1: 白头说醒目绿色的苹果味儿的最好喝。
0: 哦，
1: 嗯。哎，那大家就比如说你有。

0: 是吧？
1: 拿雪碧兑可乐，哎呀，来个特饮。嗯，
0: 灰灰说了一个，说夏季的水单啊，有一个藿香小可乐。
1: 藿香，
0: 他说我老想试试，你们喝过没？没喝过，
1: 是藿香正气水吗？
0: 是藿香正气是吧？
1: 确实是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哎，那你喝过什么？我有一次试了一次啊，我真的有点欠，我喝了一个二锅头汽水
0: 啊，
1: 二锅头汽水。当时呢，咱们直播间还在进外，
0: 那不得熏的眼。

0: 内侧车道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3，各位好，我是郭伟。
0: 聊聊你的夏季水单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说一说夏天都喜欢喝什么水啊。大家好，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明天14点开始到7月12号的8点，本市有暴雨，怀柔、平谷、密云、顺义、丰台、房山这6区有大暴雨，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北京市防汛办也从今天下午

0: 可乐靠可乐活过来的，
1: 这不是肥宅快乐水吗？
0: 那会儿我妈
1: 对
0: 一大桶一大桶的可乐，我弄好了冰的放在房间里，妈妈别管我，在房间里待了三天。

0: 对，
1: 也必须得冰着，
0: 不冰不好喝。
1: 对， 对， 对，
0: 嗯。你是不是准备要给大家听那个冰红茶的歌了？好多朋友都说，你说到冰红茶，是不是孙燕姿该出来了？
1: 还是大家了解我，我不会就无缘无故的说是提一款饮料是吧？这有歌等着呢
0: 啊、
1: 哦嗯！
0: 哎，陈明迪发的就是这款
1: 啊，
0: 屈臣氏的啊、哦，屈臣氏的，嗯，
1: 这歌是不是柠檬茶的？年轻无极限。

0: 经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17: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呀、聊聊你的夏季水单，过去的、现在的都可以说一说，有些美好的回忆、故事，对吧？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3: 一位裘匿名和郭伟是一届的啊。哟，那是我同学吗？
2: 啊、
3: 我上学那会儿啊，就认冰红茶某一的啊、夏天必须某一冰红茶呀、冬天那会儿喝叫鲜橙多，对，鲜橙多、鲜橙多，
2: 丽丽橙，
3: 对吧？它是这个丽丽橙另一东西，鲜橙多是一个品牌，就叫鲜橙多，好像
2: 我记得鲜橙多它俩
3: 不一样，也是统一的，好像是
2: 俩不一样哦，对，
3: 也是统一的，
2: 一个是里面有颗粒状，那会儿颗粒状那也高级，
3: 那高级，那好像感觉吃了半橘子似的，是吧？把两半橘子怼瓶那了。
2: 鲜橙多，我想起来也是
3: 鲜橙多，我也爱喝，
2: 有，
3: 爱喝
2: 果粒橙，
3: 果粒橙，对，
2: 你看这个琪琪说，有个同事啊，从来不喝康师傅，只喝统一，因为他是国安球。

0: 行驶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目前我们看到呢是在北四环，应该是在北辰桥区，目前呢是在北辰桥的由西向东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这个交通的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就刚好去往北辰东门匝道口那个位置，现在呢是在这个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在这个苏州桥区这一路段的外环方向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行驶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同时呢，也是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也是正在发布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这个预警期间呢减少非必要出行，同时远离山区河道还有低洼易涝这个区域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呢随时报告。现在看起来肖村桥的阳光还是挺足的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还是有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的，不要掉以轻心啊。
2: 大家在听节目聊话题的同时呢，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今天咱们限时团购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100毫升两支大正装，到手一共200毫升，仅520元，520，
1: 哎，520，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你看到第七代了，小棕瓶真的也是年头很长了，100毫升两支大正装，现在两支只要520，哪个女生都知道的雅诗兰黛，
2: 我都知道，
1: 对，正装50毫升的售价是990元。

0: 这个口碑王牌呢，就是小棕瓶。我觉得小棕瓶属于什么，就是所有的你皮肤有任何问题补完水以后就可以上小棕瓶了。
1: 嗯
0: 嗯，它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尤其是比如像现在

0: 水。
1: 嗯，它是清透浅棕色，淡青质地，上脸吸收很快，完全不黏腻。
0: 嗯，
1: 分两种用法，日常刚刚好。
0: 嗯，
1: 啊，因为我比较熟悉嘛这块啊，给大家来说说啊。白天涂抹呢，能够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不适。
0: 嗯，
1: 啊，那么晚上呢，可以厚涂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加班，他没提看球的事啊。第二天肌肤依旧是透亮有气色。
0: 嗯，
1: 坚持用俩月，哎，你会明显感觉这个皮肤啊，摸着又软又滑。那即使素颜都透着健康光泽，而且看起来很显年轻。
0: 嗯，一般来说，
1: 啊，你摸摸，又软又滑。
0: 嗯，一般来说用完水以后可以先用它，因为它分子也比较小，然后后面你再上比如说美白精华呀，其他一些精华，最后再上乳液。一般来说这个脸部护肤还是有很多层的。嗯，那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也是属于精华里面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了，有效期到2027年12月，算是

0: 可以擦。
1: 哦，你就准备往胳膊上擦一擦。
0: 因为它便宜啊，你要买两支100毫升，有效期到27年，那不得可劲儿用啊。
1: 可劲儿用。
0: 你身上脖子呀哪儿啊晒得不舒服的，皮肤比较干燥的都可以上。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可以直接用了。
1: 啊，有那么几个人群加场景
0: 啊，
1: 最后剩点时间给大家说说。一个是熬夜的啊，最近特别多吧，又看球，今儿晚上又有法国的比赛，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出老鸡。
0: 你知道什么叫出老鸡吗？
1: 别解释了，时间不够了。时间够我也不知道。敏感肌知道吗？换季修护和礼盒都可以啊。在平台回复精华两个字，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部地区西二环官园桥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事故，阜成门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紫竹院公园还有包括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发布通告，因降雨7月10号开始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是雨情而定，另行通知。路况行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多云转阴，是有暴雨的局地。

0: 路畅通。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阿佳。
2: 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说夏季水单，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思南不知北说西安的冰峰，成都的天府可乐，广东的沙氏汽水，北京的北冰洋，哈尔滨的秋林格瓦斯，沈阳的八王寺汽水，还有是内蒙的大窑吗？好多人也有人说是天津的大窑
2: 哦，
1: 就各地都有各地的代表水单，
2: 代表饮料，
1: 代表饮料。
2: 哎，你到当地去，得喝上一喝。
1: 是，那包括那个崂山汽水，有朋友说在山东依然有卖。得喝凉的，因为呢，说这个有点药味儿。
2: 哦，
1: 不冰可能不行。
2: 哦，得冰着喝。
1: 得冰。你看这个笨奶猪奶黄包还说呢，玻璃瓶可乐去年在山姆还买过。

0: 对，
1: 那叫养乐多，
0: 养乐多
1: 跟养乐多似的，
0: 类似于像那个
1: 排
0: 喜乐
1: 五六个 对吧？现在还有没
0: 有
1: 喜乐？
0: 有
1: 喜乐，养乐多我是见着，
0: 养乐多也有，
1: 养乐多
0: 喜乐也有。
1: 哎，你可以拿管插进去，也可以把那个外边那皮撕了喝。
0: 最快乐的是一整排，
1: 一整排
0: 不把它弄出来，对吧？
1: 全插上管，
0: 全插上管，
1: 挨着根的坐。那也没喝那么多的是吧？哎，摩奇，摩奇桃汁，哎呦，这照片挺新的呀，
0: 感觉好像见过
1: 啊，
0: 但确实
1: 现在还有吗？
0: 有，现在还有，见
1: 过，有桃味的，有橘子味的，好像是
0: 见过啊，但确实可能没有喝过。Jason 说，真真荔枝味儿，
1: 真
0: 还有健力宝，
1: 真真爱爱连连撞天婚啦，
0: 真真名字有点熟，
1: 真真啊，
0: 哎，有人说摩奇啊，那个稻香园、稻香村还有的卖
1: 啊，
0: 嗯，也可能在一些老字号的店铺里头，你还能够买得着，
1: 嗯嗯，我又想起一个来啊，你知道，在我这儿我就没怎么喝过啊，奶茶，奶茶在你那儿算水吗？
0: 那饮料都
1: 算
0: 水单啊，对吧？
1: 奶茶，哎呦啊，
0: 有
1: 可能我被珍珠奶茶喝饱过
0: 啊、
1: 哦，所以在我这儿它可能更接近主食。
0: 哦，珍珍我知道了，是佛山的珍珍，你见过这个吗？这个珍珍饮料是老牌
1: 哦，没见过
0: 老牌的，可能我们两广地区、南方地区有过，
1: 没有，
0: 它是荔枝饮料，
1: 荔枝饮料哦，那是必须南方的饮料吗？
0: 荔枝味的饮料，嗯，然后呢，还有包括他说的健力宝，小时候
1: 健力
0: 宝。
1: 健力宝是咱北京的吧？
0: 健力宝，李宁嘛？哎，不是，李宁是李宁。
1: 李宁，你快说的耐克了，我觉得。
0: 健力宝是广东。
1: 阿迪达斯、安德玛，多说几个是吧？
0: 健力宝是南方的
1: 啊？健力宝是南方的吗？
0: 北冰洋是北方的。
1: 你小时候也老喝健力宝？
0: 小时候喝健力宝喝的多，没有北冰洋。
1: 我最开始喝健力宝就
0: 广东健力宝，
1: 对、哦，广东的，
0: 广东健力宝、
1: 哦，对对对，就健力宝足球队嘛。
0: 对，所以
1: 想起来了，
0: 所以我们那边对没有北冰洋喝的时候，我们喝的是健力宝。
1: 哦，
0: 对，我想起来了，我就记得橘子味的汽水，除了芬达，还有一个什么？

0: 按照区别来，上面写的也是扣和扣了，是吧？
1: 对对。这个0664发了一张图，这几个可乐就没见过了。原来你收集过可乐瓶吗？
0: 我从来没有。
1: 我原来试过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北京夏奥会的时候出过，
0: 有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可乐瓶。
1: 我在家里还有一排
0: 还摆着呢啊。

0: 活啊。
1: 吴女士啊，遇见另一个自己，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0: 嗯，是胡女士呢，今年35岁，老家是河南的，目前工作

0: 有的时候有这种状态呢，你急了的时候也就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口味
1: 了，管他呢，
0: 管他什么口味
1: 呢，
0: 对吧？
1: 管他呢，
0: 嗯，
1: 有时候真又热又累的时候，对，所以为什么他永远是销量第一啊？

0: 说的真像样，我跟你说，我说把我那个茉莉花，爸，你给我沏，给我剩点茶根。对，老师说单果针，
1: 果针六种营养素，对吧？有各种维 C、维 A、维 B。
0: 那会儿是那种就跟咖啡伴侣似的，那么大一罐儿，
1: 对，
0: 卖齁老贵的。
1: 另外他说旭日升的歌词是越升越高，旭日升，说调我都记得，可惜发不了语音，要不高低我唱一句，您唱吧，可以。
0: 唱唱唱唱，对，
1: 让我们也回忆回忆。
0: 对，那个摊果真的那个广告我还记得，冬天 啊然后带一大厚围脖，外国小孩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爸爸那果汁沏得热热的，然后这个端到小朋友面前，小朋友吞了一口，然后就坐宇航火就火箭上天了。航天飞机就上天了，
1: 感觉喝了它就很厉害。高乐高也差不多，好像就是喝了那种高。

0: 士尼的那个园区，门口就有这么一个，买个杯子然后就可以去体验。爱可乐的朋友在里面，你不用往里走了，门口你就先留下来吧。
1: 那里边这什么味儿啊，大家都打折，
0: 太甜了。
1: 你去那儿之前你不能吃韭菜盒子啊。这奥兰多的地摊上买韭菜盒子吃了，那不行，
0: 但是真的很清
1: 香。你说你这打出什么味儿的嗝来吧，你说。
0: 让他们也感受感受啊。这个 Sim 说白花虫草水你们喝过吗？有点，现在好像药店有卖一种，
1: 药店有，
0: 药店还有卖一种什么那个什么也是，反正什么白花草之类的一种饮料，有时候真是不舒服的时候，就药店买药，顺便买一瓶，也放冰箱里
1: 啊。
0: 奥兰多是环球影城，好，
1: 聊聊你夏季水单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这个话题，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连线一下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好的，我们先看一下在南五环的印路池桥区，现在呢是在外环方向，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外侧车道，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但是走到这一路段，司机朋友还是要特别的留意，目前呢在这个事故路段，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今天在南五环路段呢是在亦庄桥区一直到这个旧工新桥这个路段，目前双方向都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在四环到五环之间，目前呢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情况。我们看到在南六环路段，目前呢是在南六环这个京沪路以东，就是马驹桥一号桥区这一线的由东向西方向，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情况，沿途还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暑期呢，像外围的高速，还有包括这个出城联络线，交通的流量也会有所增加，因此近期呢，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道路情况，出行当中可以适时使用导航来选择这个出行，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城区道路当中呢，今天整体二环以里区路段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这个时间段，像地铁路前三门大街一线，还有包括朝富路一线、平安大街的西段，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司机朋友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就是在西北部地区，一个是西外大街一线，还有包括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北四环西段，以及包括北五环西段东向西方向，目前交通都是处于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当中。在北五环的上清桥以东，由东向西方向接连也发生有交通事故，过往司机通行到这一区路段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还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正在发布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尽量的减少非必要外出。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8:34，大家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聊聊你的夏季水单，没想到这么多朋友都有喝水的回忆，饮料的回忆，都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3: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明天14点开始到17月12号的8点，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有大暴雨，并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0: 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北京市防汛办也从今天下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也提示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确需外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 今天下午北京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倡导居家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及时妥善安置单位滞留人员，停止一切室外高危作业，关停关闭存在防汛隐患的设备和场所，并及时处置突发险情。
0: 7月9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紫竹院公园、陶然亭公园、八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潭柘寺景区、戒台寺景区、明十三陵景区、慕田峪长城景区、妙峰山景区、北京园博园、石花洞景区、怀柔水长城景区、龙庆峡峰景区、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发布临时闭馆闭园通知。
1: 广西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截止到今天12点30分，中国安能集团动力舟桥累计完成转运6000多名受困师生。至此，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努力之下，贵港市因洪灾受困的多所学校共300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安置。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表示，截止到今天，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强。

0: 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1: 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获最佳影片提名，您最看好哪一部呢？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挪威队球员哈兰德社交媒体账号用中文发帖啊，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他说，中国球迷朋友比我想象中要热情太多，刷到了很多有趣的留言和内容，可太有意思了，谢谢大家支持，也希望稍晚一些能去感受一下中国。那接下来挪威队将在1/4决赛当中迎战英格兰队。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发布公告，因为降雨，7月10号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是雨情而定，另行通知。另外，刚才看到了很多跟我家乡广西有关的新闻啊，广西加油！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最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知名人士，很多大企业都纷纷的向广西献爱心。我也跟家乡的这个媒体朋友进行了这个了解，确实现在一切都在有序的推进，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大家的祝福。
1: 来，今天话题聊聊你的夏季水单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啊，发这个图片也可以。
0: 这个刚才说到广西，悠悠万事工说广西柳州钢铁公司也有柳钢汽水，是不是各地的这种大型企业，主要像钢铁公司都有自己自主的饮料？太钢、首钢、柳钢，
1: 有可能，
0: 对吧？都有自己的饮料。
1: 首钢反正是有。
0: 有，授权干饭人说，我是一个不爱喝碳酸饮料的人，但是上个月我喝了一款叫做乐皮露的饮料，我就爱那股风油精味儿啊！
1: 哎呦，
0: 太迷人了！
1: 哎呦，
0: 乐皮露我真是没有听说过，
1: 确实没喝过
0: 啊。
1: 那风油精确实知道什么味儿，
0: 好像有一种汽水是风油精味的汽水，还真有过。
1: 真的假的？
0: 有，但是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它其实就是浓浓的薄荷，
1: 叫花露水可能，
0: 浓浓的薄荷味儿
1: 啊。
0: 小鸭子，小鸭
1: 喝了之后绝对不招蚊子，我告诉你。
0: 那太好了，今年雨水都蚊子太多了。
1: 小
0: 鸭子，小鸭说喜欢喝加多宝王老吉呀。喝凉茶，
1: 我到现在一直没弄明白这俩是一式吗？是俩企业、
0: 他们原本是王老吉，后来因为什么各种纠纷
1: 啊，
0: 拆家。
1: 哈兰德喝的是，
0: 他喝了什么呀？
1: 不是，就是他那个哈兰那是王老吉吗？
0: 王老吉还加多宝
1: 啊？
0: 现在好像加多宝是大一些，
1: 大一些
0: 啊。原来都叫王老吉，但是我们两广人凉茶里的王老吉不是那样的
1: 哦，
0: 不甜。
1: 对，你知道我喝这个加多宝或者是王老吉，喝完之后甜不丝儿的，
0: 对，
1: 挺好喝的。到广东之后，他说这就是你们喝的那个凉茶加多宝王老吉啊，你可以试试啊。我一喝，好家伙，上当了。
0: 那个必须得配糖。
1: 我说我们北京有一地儿叫同仁堂，你知道吗？
0: 哎，
1: 就一个味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放凉了的中药汤子，
0: 而且
1: 也有热的，
0: 要喝热的
1: 啊，也有热的。
0: 我们不喝凉，喝凉了会吐。
1: 那就是人家给我打喝凉真的会吐，难怪我吐了。对，
0: 而且小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别吸，别喘气儿
1: 啊，捏着鼻子，
0: 一口气喝完，中间别停。
1: 那不就是喝中药吗？
0: 只要一停就会吐，但是它属于什么呢？就是奇效。
1: 啊，奇效！
0: 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那儿湿气比较重，
1: 祛湿最好。
0: 一般了，有时候会咳嗽，然后老好不了，或者说嗓子哑。那个时候我就通常一杯王老吉或者24味。
1: 而且我去广州看那个路边上，就随便一个这种
0: 都有，
1: 不止一种呢。
0: 对，
1: 好多种啊，
0: 有很多很多，
1: 好多种，就跟到了奶茶店里边点是差不多的。
0: 而且以前还便宜，生地水、熟地水，还有什么
1: 伏地魔。
0: 生地熟地，我后来会到北京还买呢，买了以后自己煮水，根本。

0: 我喝这水，哎，滋养自己。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红豆薏米水是吧？我就今天我不是很想喝那个小甜水
1: 啊，
0: 我就需要滋养自己。这瓶水我也印了一天了
1: 啊，
0: 什么一点一点的，那么喝，对，你知道吧？
1: 那我早蹲没了
0: 啊。对、啊、这个目的不一样
1: 啊。
0: 嗯，
1: 乐皮露有朋友说是美式快餐品牌爱德熊的招牌饮品，爱德熊又是什么？好，
0: 爱德熊是美式快餐品牌，
1: 相对还是比较少啊。维生素 B 十二说台湾的饮料黑松沙士就是风油精味的，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黑松沙士，
0: 嗯，
1: 有那风油精的感觉，
0: 嗯。那么夏季啊，到底该如何科学补水
1: 啊？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补水呢要少量多次，不要呢一次猛灌。很多人呢渴的厉害时呢，会一口气喝下一大瓶水，觉得呢这样补得快。其实呢喝的太多太急，不仅呢容易引起腹胀、恶心等，还可能会增加身体调节水分的负担。建议呢先到呢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再分多次慢慢的喝水。普通日常出汗呢，白开水呢通常就够了，不需要呢每次都喝功能性的饮料。第二就是呢长时间大量出汗时呢，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如果呢在高温环境下劳动或者呢剧烈运动，连续出汗几个小时，衣服呢都湿透了，这时候丢失的就不只是水了，还包括了钠钾等电解质，可以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规的电解质饮料或者呢口服补液产品，但是呢要按照说明饮用，不要呢把电解质饮料当成日常的饮用水，更不要呢自己随意的冲制浓盐水。第三个就是呢通过正常的饮食补充。那么钾离子参与神经信号传导和肌肉收缩，对于呢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呢也非常重要。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呀、橙子呀、土豆、豆类、绿叶蔬菜、牛奶等。当然了，也并不是呢出现心慌、腿软就一定是缺钾，也不需要呢自行购买钾片，或者呢用含氯化钾的滴盐水兑水喝。尤其

0: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1: 也可以喝一点，
0: 也可以喝，也有缓解的作用。
1: 我就记得那会儿阳了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头疼难受，哎，囤了好多这水，
0: 是
1: 喝了说哎有奇效，
0: 不知道是为什么，什么原理，但确实是
1: 当时考虑不了原理的事儿，
0: 有作用。哎，乐皮露好多朋友都说啊，是90年代比较有名的北京一家叫爱德熊的快餐店里的特色饮品。
1: 知道这快餐店知道，但确实从来没进去过。
0: 你看这个夏末中年给你发了个照片，你别说看一眼好像有点儿，是不是
1: 有点
0: 眼熟？
1: 有点像个熊，你别说。
0: 但它应该不算是那种就属于自己品牌自己做的饮料吧？
1: 因为小时候啊，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小孩呢
0: 啊，
1: 家长一般是不让喝这些饮
0: 料
1: 什么的，
0: 甜水
1: 对吧？对，就包括你要吃快餐。那会儿啊，那首选肯德基和麦当劳，
0: 对对对，
1: 那就一定不会说我们去吃这个麦什么熊，麦德熊，
0: 麦德熊
1: 啊，对对对，哎，肯德基和麦当劳里边的可乐是一种吗？
0: 好像一个
1: 不是吧？
0: 可乐一个是百事，
1: 一个百事可乐，一个可口可乐，
0: 对，他们也是竞品，互相竞品，对吧？你要百事，那我要可乐，
1: 那要可乐，
0: 你进肯德基，那我进麦当劳。以前好像肯德基、麦当劳都挨着开。
1: 哎，这对，这一个路口，
0: 对，
1: 这路口有麦当劳，
0: 必有肯德基，
1: 斜对过绝对有一肯德基。
0: 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现在麦当劳感觉比肯德基多。
1: 真假的，我还
0: 真
1: 没关注。是一个路口，这路口有一个肯德基
0: 啊，
1: 那路口有俩麦当劳。
0: 你看，肯德基是百事，麦当劳是可口。
1: 肯德基是百事，麦当劳是可口。
0: 然后我今天啊去地安门附近了，骑个自行车、
1: 啊。
0: 我先是想去肯德基，发现肯德基已经关了，再往前走，麦当劳还开着。
1: 还开着啊！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1: 那是一夜班的肯德基是吧？晚上。

0: 相解暑。
1: 那是很清凉，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咱们就算没喝过，您说这广东的特饮
0: 啊
1: 啊，咱们抹过风油精啊，咱们靠想象也能想象到，当它到我们的胃里边，
0: 嗯，
1: 散开了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0: 是，
1: 哎，这还咱还都没念呢，
0: 没念，现在念一个吧，
1: 赶紧念
0: 啊！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呢设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的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嗯，今天说说夏季水丹啊，玉说大家说的都是饮料里的预制菜，要说好喝，得为现做甜品证明。
1: 哎呦，我刚想跟您说这，您先说
0: 啊。杨枝甘露、椰奶、烧仙草、双皮奶、芒果冰、芋圆奶茶、小丸子、冰镇甜酒、冰镇甜米酒酿冰沙，最后不得不提川渝的冰粉解暑解辣天花板。
1: 这都是水吗？您说这不是甜品吗？
0: 哎，但原来我们的甜品啊水比较多，像我们那边广西啊南宁、老家是什么呢？冰糖煮水，煮完了以后放在那个大可乐瓶里，冰在冰。

0: 也比较流行、
1: 嗯、很暧昧的一款水是吧啊，那么难怪宋代被钦点为天下第一饮嘛那加陈皮就是紫苏陈皮饮了
0: 对对对，紫苏再加梅子，
1: 紫苏梅子饮，
0: 加薄荷，
1: 紫苏薄荷饮，
0: 加黄皮，
1: 紫苏黄皮，
0: 黄皮是南方的一种水果，
1: 加巧克力就紫苏巧克力你别加啊
0: 哎，紫苏拿来炖鸭子好吃
1: 啊，
0: 你可以试试
1: 紫苏鸭子饮
0: 你拿来做肉配肉也有同样的，
1: 紫苏挺过瘾我看是、
0: 这应该这个食谱我觉得应该南方人准备的吧
1: 啊，咱们今天聊的是夏天的这个水单、
0: 嗯、
1: 啊，现在咱们可选的这些饮料挺多的了
0: 啊，
1: 这伏天马上就到了，咱们呢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水，
0: 嗯
1: 啊，这就说这个说多喝热水啊，这是一句渣男经常说的话啊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多喝热水啊，
0: 哎，一定要多喝热水，希望大家夏天的时候呢、哎、能够去暑去湿。6315说还有阿华田呢，艾拉说还有雀巢美露呢，这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预警信号。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的下午2点到7月12号的早晨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0号的下午2点到7月11号的下午2点，我市房山大埠、门头沟东部

重庆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呢，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9号的下午1点到10号的早晨8点，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呢，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10号的下午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我市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呈黄色风险状态，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的工作。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7月9号的下午1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同时，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各位市民朋友，7月10号的下午2点到7月11号的下午2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的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向北双井桥到三元桥，东四环北向南四元桥到四惠，南向北四方桥到四惠，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五元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莲花池东路惠城门桥的出城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建国路国贸桥东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紫竹院路紫竹桥东向西，西土城路蓟门桥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北五环上清桥东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也请后车注意避让。最后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尔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

0: 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发布通告，因降雨7月10号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视雨情而定，另行通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减弱冷涡影响，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外出请大家做好防疫措施，尽量避免山区出行。明天下午到夜间我市有暴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对于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影响。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处，而且这次过程的累积雨量和短时雨强比较大，全市平均的降雨量级呢预计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的暴雨，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局地呢还会伴有每小时50到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还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呢还可能会有冰雹。市气象台呢在13:30提前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几个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这次降雨呢对明天周五的晚高峰和周六的交通出行是有明显的影响，低洼路段呢也容易造成积水，所以呢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涉水行车。另外呢强降雨期间呢尽量避免到山区啊、河道还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

0: 通哪个展览呢？今天我们先通一个馆，先通中国地质博物馆。
1: 可厉害了，地质历史博物馆。这个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朋友们今天一看这互动，说哎，好像跟上中学那个地理课的内容它就有点相关呢。啊，地质文化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也没有特别亲近，你看都硬化的水泥路面，我连沙土我都看不见，你说是吧？你我现在想想，那些有限的知识都是上中学之前学地理上学的东西了。
0: 没错，
1: 所以但是它内容它就新鲜了，
0: 而且新鲜就新鲜在我们现在学的很多知识并不是说就是这个编教材的前一天人家总结完之后就往课本上写，
1: 对，
0: 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积累发现汇总到今天我们的脑袋里当中。今天呢咱们这地质博物馆刚才不提到了吗，一起云逛这个展览也有一个新花样。
1: 这也是因为人家中国地质博物馆哈110周年周年庆，人家生日来了，赶上这样的一个大整年，人自己也有庆生的活动，也得表示表示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一起云逛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藏剑亘古展映河山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馆藏精品展。
1: 可厉害了哈，这是为了这样110周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节庆精心策划的这个展览，那肯定是要掏空家底来表示表示的。我相信中国地质博物馆这一次的展览应该是甩开膀子卯足了全力也向公众来展示咱们这么多年哈地质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呀，然后包括在这个地质工作者这么多年的工作辛勤的一些成果，有一次集中的汇报和展示。咱们也回望这110周年这110多年的这个路哈，它是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大家现在进博物馆可能花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门票到展里边看一圈，很简单很轻松，甚至很愉快很惬意。但是要知道中国地质事业的这个事业的发展
0: 、哎、对对对，
1: 发展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那可不像我们看展这么轻松惬意又这么愉快的，它背后一定

0: 环蝶变，全长28公里的四环路朝阳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基本完工，从建祥桥到刘湘桥150公顷范围全面换新，迎春、海棠、月季轮番绽放，四季皆有花可赏，出门见绿，行路赏花，在朝阳邂逅这份都市里的诗和远方。
1: 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

的高楼在西斯地区是最高的，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现在的这个馆舍啊。它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早，是1916年的7月14号。它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比故宫博物院呢不是故宫啊，是故宫博物院啊，是1925年成立的，所以比故宫博物院呢还要早9年。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公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啊。他当时是这个科学实业救国的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很多这个科学家怀着这个实业

0: 接着这位朋友的分享，我觉得请卞老师来聊一聊，就这次展览想给各位观众朋友、给市民朋友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甚至可以说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您觉得？
1: 这次展览呢，我们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叫"藏剑亘古，展印山河"。那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呢，它最主要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呢，一个是典藏收藏，那么它的藏品呢是这个博物馆的历馆的根基。那么"藏剑亘古"就是地质博物馆呢跟这个文化历史类的博物馆相比呢，它这个藏品所能反映的历史可能会更久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化类的场馆可能更多的是显示人类史的内容，比如说距今约有10000年以来的，或者说这个距今200000年以来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这个人类活动的遗迹。那么在地质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呢，那可能更多的是46亿年整个地球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么展印山河山呢，就是说这个展览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除了展示一些精品之外，更要通过这些丰富的物产去展现整个中国我们的祖国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壮丽山河，那么以及它的丰富物产。其实原来这个博物馆呢更多的是收藏，我们以前讲叫什么，叫采集日月星，收纳山河水，把整个国家地球的这个所有的宝贝都收藏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短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去尽量的感受拉长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物产的认知。那么这样子就起到我们一个启发引导的作用。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能够亲近自然，走入这个荒野，然后让大家更多的能够去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2: 燕林说，新疆阿尔泰产的西瓜碧玺是国内独有的宝石级品类吧，里外分层的粉红和翠绿分界清晰，那模样跟真西瓜一模一样，就有西瓜瓤西瓜皮的，粉的跟绿的长一块儿。那得多好看呢。90后说啊，这个鸡血石、新疆树化玉啊、内蒙古的玛瑙都很出名。枯木问说，哎，地质博物馆展品里包含陨石和化石吗？
0: 化石我觉得应该有吧。
2: 陨石不是地球上的，但它是在地球上发现的。
0: 但是它把地球砸了个坑，
2: 会不会有呢？
1: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些网友的这个提问啊。刚才主持人讲的说这个里面的化石，那么化石呢不单在地质博物馆有，并且它是地质博物馆最重要的这个馆藏品类之一。对，因为古代就是我们说这个地质历史时期的这些生物，那么它这个消亡之后它留下的遗迹或者说留下的残骸，那更多的呢它留在地层当中被转化为化石之后，实际上它就是地质考察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些化石除了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古生化石，比如说大的恐龙啊，还有一些大脊椎动物之外，那么还有一些很小的有孔虫啊，或者说一些微体化石，实际上它还可以为我们人类去寻找啊，比如说石油啊等等矿产资源，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导向指向作用。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有说到，
2: 对，我这儿多延伸一句，什么样的化石能对说这个底下有石油等其他矿产资源有导向和指示作用的？这个东西出现了就意味着它下边或它附近有石油？
1: 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很早之前我们缺乏这个物理化学手段的时候
2: 啊，
1: 有很多动物植物以及这个古生物化石都可以作为指示。比如说以前在这个有一种叫这个铜绿草，就是这个在铜矿山上会经常长这种草，它会富集铜矿资源，所以说你找到它之后，然后你再在这些风化壳里面看到蓝色绿色的这个被氧化的这个铜矿，然后你就知道它下面肯定是有铜矿的。还有包括呢这个我们国家古代的像天工开物呀，像这个管子地锥篇啊，这些古书里面都会记录一些这个古人去发现以及去寻找这个矿产的这样的方法。
0: 来，我猜一下，我课代表我。

0: 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具体情况。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汇城门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东向西方向顾家庄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

0: 20块钱。
1: 哎，折算下官网价17折哈，咱得讲清楚哈，效期8个月。介意的朋友就不要拍了，您不去介意这个日期，有效期还有8个月的时间哈。您要是觉得说送礼啊什么这个不合适，哎，那咱下次。但如果您说自用不在意的啊，8个月之内您肯定能用完，库存也非常有限哈。所以各位伙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来下单吧，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反正正常情况下来使的话，3个月一个季度这一瓶肯定是能用完了，8个月应该是能用2瓶多。所以呢，这个150毫升2支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20元的价格，今天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
0: water 水，
1: 回复 water 没有用，回复水才有用，
0: 就是 water 的那个水啊。然后呢，我觉得它毕竟不是精华，精华是不是用的可能稍微慢一点？
1: 对，
0: 水天天得往上泼了泼了泼了泼了，
1: 对，
0: 用的会很快。
1: 对，但他家的这个精粹水的精华浓度也比较高，
0: 嗯。
1: 使用感也非常的好，价格也非常的香啊！150毫升正装2支，只要520元。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啦。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们是解闷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啊！今天咱们的小主题110年的地质发现与珍藏。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地质博物馆策展人、高级工程师卞月月，欢迎卞老师，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您知道哪些国产宝石？斯努比说，江苏东海水晶城啊，东海世界水晶之都，中国地质博物馆有一个你4吨。

0: 咱还说回咱今天的
1: 展览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云逛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藏剑亘古展映河山》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的馆藏精品展。
1: 哎，来，咱接着数数这一次展览当中出现的馆藏精品吧。
0: 刚刚说那个、说什么好大好大的那个什么球，那个石头，说很珍惜，镇展之宝。
1: 叫什么？
2: 对，
1: 价值连城。
0: 反正不简单
2: 啊。对。这次呢，这个我们特地为这个观众朋友们及时呈现了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许多镇馆之宝啊。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宝石嘛，宝玉石。那除了中国的传统的四大名玉，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籽料和雕件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世界级的这样顶级的宝石在此次展览当中予以呈现。比如说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的。

0: 馆里边设计了非常多的惠民的，然后包括
1: 没说卞老师
0: 本来说一个，然后一个变俩，聊着聊着俩变仨，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幸运伙伴，每人送出一份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精品图册，外加在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恐龙的现场互动活动的青少年免费体验的名额。

个我们国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员胡真志先生对他进行了研究，并且在1965年的时候给他定名叫元谋直立人，他填补了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个。

今后预计7月10号的下午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我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刚刚说的这五个区以及丰台区都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的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与此同时呢，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聚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拥堵。另外呢，鼓楼周边也是车流量大啊，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以及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现在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

0: 6868-5858 6868-5858 686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4，不太适宜念擦洗车辆。
2: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 010-8758-2119。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公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啊，您都可以同步的跟我们互动啊，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林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那今天呢，播客和微信公号同步都更新了啊，有朋友之前还说啊，实在不行这周播客歇一歇，我也想歇哈，结果一问啊，这考核标准还不能候补，得每周都有，所以今天强弩着呀，咱来了一段单口啊，也是欢迎您多批评指正哈。那哎，你看今天的节目准备差不多了啊，然后播客也录完上传了，微信公号也已经发了，哎，这周就胜利在望了啊。那好，咱们首先也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啊。
1: 开场就有量。
0: 日前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啊，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制裁。这个决定呢，是国际奥委会法律事务委员会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做出的。考虑到俄罗斯奥委会不再将乌克兰奥委会管辖领土内的任何地区体育组织纳入其成员范围。此外呢，俄罗斯奥委会确认啊，他没有也不会在这些领土上进行任何的活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继续密切的监测与俄罗斯奥委会在这些领土上任何活动有关的情况，并且保留在认为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另外呢，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队伍的建议参赛条件啊，就是其中有一个所谓的保护性措施啊，不再适用了。所有重返国际赛事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满足相关的反兴奋剂要求。不过呢，国际奥委会不会在俄罗斯举办国际奥委会赛事，也不会邀请俄罗斯政府或者国家官员出席其活动。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就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国旗、国歌、颜色或者任何标志的使用做出决定啊。当然了，这个解禁刚才大家听了也是有条件的啊，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松绑。那这当中啊都有哪些附加的条款，我们又怎么来看待会带来的变化啊？今天呢也是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2: 其实这个事情跟大家想象的还是不一样的。首先，俄罗斯仍然不能使用自己的旗帜还有标识参赛，也不能组成

有平等的参赛权啊，运动员呢不应该受政治影响为政府买单，得看什么政府哈，这次世界杯不都说吗？弱国无 VAR 哈，通常啊是政府能让运动员的行为买单或者不买单啊。这个看过这届世界杯，大家都懂。另外还有说不应该双标，哎呀，哪只是双标啊？这不都因不同的国家实力，标准多了去了哈。那接下来啊，咱们关注一个和

0: 程航测能力。这架飞机的成功研制呢，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那说到运十二飞机啊，这是航空工业哈飞研制的8吨级通用支线旋桨飞机，具备呢比较突出的商用的空间优势。同时啊，这款飞机呢也是目前唯一同时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还有欧洲安全局型号合格证的国产民用航空飞机啊。那大家如果想看看这款飞机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啊，您回复两个字飞机啊。那大家看着图啊，也请吴老师给介绍一下，就是这款飞机它的外形是一个什么特点啊。
1: 首先啊，咱们说一下这个飞机的制造厂家。

0: 是在做。那我们在最近的几届航展上，包括珠海啊，甚至再早一些，包括一些国外的航展，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运十二。只要中航工业参展，他就经常去
1: 啊。
0: 小飞机设计的也很漂亮。那么我们说到这架飞机，就是经过特殊改装的，
1: 对，
0: 进行大气科研的飞机，它是干这个的。那飞机上可以挂一个那大气采样器，就相当于吊舱。
1: 啊，
0: 我收集大气，收集大气呢。

0: 完全可以胜任大七采样的这个任务，但是他主要的，咱说他主体的这个家族里头主要的型号，他还是立足于客运，包括立足于短途的货运。
1: 嗯，
0: 这个小飞机啊，小的运输机，
1: 嗯，
0: 它在。

0: 些咱们说软的东西，人员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这方面发展的可能还相对的要弱势一些，要晚一些。
1: 嗯，
0: 所以目前正是一个就是不断的在调试的阶段嘛。
1: 啊，
0: 对，你像包括啊。首先你要保证安全，对吧？
1: 对，
0: 首先保证安全，也就是说第二个呢，你可能要保证的话，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盈利模式，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到底是这个运输作业呢，啊，像这种执行这种特种的任务呢，
1: 嗯，
0: 你还是做客运呢，啊，你还是做其他的业务呢，等等等等。所以同行企业在国内呢，目前来说活得还是挺艰难的，啊，挺艰难的。这个也是我认为是一定时期啊。特殊时期特殊的现象啊，我希望这个产业能做好。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呢，咱说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方面有遵守秩序啊、遵守规则的运营人。
1: 嗯，
0: 啊，有好的监管，
1: 是就是其实一套体系。
0: 哎，对，也有好的从业者，也有支持这种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态。
1: 嗯嗯，不是光生产制造，
0: 哎，不光生产制造，
1: 那只是刚开始，
0: 对
1: 吧？
0: 对，
1: 刚出来。
0: 你看有的国家它小飞机也好，大飞机也好，它都做不了，哎，但是它的这个环境很好
1: 啊。
0: 对，
1: 管理水平其实也提出了挑战
0: 啊，包括从业人的这个咱们说自我的这个约束能力啊，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啊，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咱们就往太空上看一看啊。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四海桥。东四环慈云四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赵新店收费站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杜家坎桥。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以川为核心的能源系统，一大优势就是辐射剂量极低。企业官方说明写道， CityLabs川基电源系统经过专项设计，可以在常规商业发射环境下安全存放运输，也能顺利与航天器集成装配。 BOHR 卫星及配套川能源研发项目由美国国防部合同资助，同时它也是

0: 以做的小
1: 啊，
0: 体积做的小以后呢，它可以一次放好多，因为你受到这个火箭运力的限制嘛，
1: 是，
0: 对，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我可以把几颗星啊组合起来，我一次性的我发射出去是吧？发射到不同的轨道上，或者发射到不同的位置上，那我就从事相应的科研任务，你比如说遥感啊，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监测呀，啊，都可以做到，那么所以就把这个落实啊，逐渐的那个推广到应用之中，但是因为这种立方星它非常小，那之后可能有稍大一些的哈，因为它非常小，所以它不可能啊去携带特别复杂的设备。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同样做几个任务是吧，我要把这个仪器也装上去，那个仪器也装上去，我这个东西我就做不到，
1: 没那么大、
0: 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它适于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你比如近地轨道，
1: 还
0: 是说比较低的这个轨道，地球啊，我监测说气象的变化啊，遥感，地面遥感，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小的卫星啊，立方星啊，我去

0: 什么吧，那加上这个太阳能
1: 啊，
0: 我就可以保证它长期的在轨服务。
1: 是是啊，
0: 对，
1: 还真是。
0: 对，去干嘛呢？你不是阴影去吗？去看看，我去看看。

0: 是吧？
1: 是
0: 等等等等，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工程复杂性，包括体量，
1: 嗯，
0: 都要比这个小卫星
1: 复杂多了，
0: 复杂多了，大了去了，对对对。所以在这里面，咱就说呢，这个白热化也不见得说是怎么回事，说谁有能力谁去。
1: 对，
0: 现在就是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干多大的事。
1: 嗯，
0: 其实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本事啊，人家过去的话，从30年前人家就做了好多的工作，
1: 的确的确，
0: 那个美欧携手做的工作到这个。月球上来探测是吧？我觉得月球它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吧？那大家既然有竞争，有竞争是一种好事儿，
1: 是
0: 啊，对
1: 啊，好的啊，那咱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赶紧进最后一个话题啊，先让
2: 罗普格鲁曼公司的飞马座 XL 运载美国初创企业凯塔利斯特太空科技公司研发的代号 Link 的航天器，从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附近升空。这枚火箭由经过改装的 L1011 飞机在约 1.2 万米高空释放后点火，将 Link 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 NASA 表示，近地轨道航天器会受到地球高层大气阻力影响，轨道高度会逐渐下降。近年来，太阳活动增强加剧了这一效应，导致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由于雨燕本身没有推进系统，无法自行抬升轨道，为延长雨燕服役寿命，美航空航天局于2025年9月跟凯塔利斯特太空科技公司签署合同，由该公司执行雨燕轨道抬升任务。 NASA 透露，目前 Link 航天器已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团队成功与航天器建立通信，未来数周，凯塔利斯特太空科技公司将对航天器执行检查程序，包括对其推进传感和导航系统的评估。
1: 哎，那也是想让吴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雨燕天文台啊，它是干嘛用的？然后这轨道高度怎么就下来了啊？
0: 雨燕天文台啊，是美国和欧洲合作的一颗观察卫星。
1: 嗯，
0: 啊，它首先它是一颗卫星。
1: 嗯。
0: 观察什么呢？观察宇宙射线伽马暴
1: 啊，
0: 这个东西突然增强了或突然消失了，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的话，可能的话，它记载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前
1: 啊。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

0: 降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7月9号13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9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0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与扩散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3: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估计大家都多少听过一些侦探故事，咱们今天的主角也是一位神探，不过他要侦查的不是刑事犯罪，而是一桩诡异的医学奇案。一种神秘的症状让感染患者多达50万，却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病的。这时候一位医生神探登场，仅仅18天就破解谜题，找到了病根。什么人这么厉害？什么病能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呢？

医生为何要以身试毒？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十八天治破奇痒无头案的医学神探苏德龙。1972年7月，上海市卫生防疫站接到紧急。

而且近郊发病率显著高于市区和远郊。至于患者的症状，既有高度共性，也存在个体差异，六成以上患者

按理说，皮肤病大多都不会传染，所以医生一开始认为这是丘疹性荨麻疹，也就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但如果说是过敏，那过敏源是什么呀？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一些患者的红疹呈现条索状，看起来像虫子爬过一样。那这虫子又是从哪儿来的？而且，所有患者有一个共同的最折磨人的症状，那就是痒，痒，太痒了，越挠越痒，尤其是晚上临睡前最痒。因为挠得太厉害，本来一两个星期就能好的病程，往往要拖延到两三周，期间的正常工作生活也别想了。

方神圣，牛津大学高材生为什么坚持要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苏德龙生于1906年的江苏南京，是家里的长子，下头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里没钱，加上医疗条件不好，一个妹妹因病夭折，他的母亲长期劳作又营养不良，也受尽了生病的苦。苏德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立志学医治病救人。他打小就勤奋好学，但家里的钱只够读完小学，他就找到了一所不收食宿费的教会中学。

0: 定了个七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1: 主席，恐怕时间太短了。
0: 那十二年怎么样？
1: 十二年比较好一些。
0: 好，那。

又有不少患者坚持自己压根没被虫子咬过，这就又僵住了。再加上疫情爆发的地方太多，问题不是没有线索，而是线索太多太乱，压根找不到头，简直无从着手。调查组决定进驻浦东沪东造船厂，这是这次疫情的震中之一。厂里职工不少，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康来仪的哥哥就在这个厂里上班，他们也算是内部友人，方便开展工作。但话是这么说的，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万人大厂，咱们从哪儿开始查？幸好就在康来仪抓耳挠腮的时候，8月12日，苏德龙来调查组报道了，主心骨来了，咱们放心大胆的干吧。刚到岗的苏德龙马上提出了核心调查思路，这病波及的范围太广了，搞全员普查既没必要也办不到，应该采取系统抽样法，按照车间随机抽取1/10的职工，通过对比不同人群的患病率，精准锁定病因。苏德龙当时已经66岁，是调查组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哥如今哪怕是延迟退休也早该退了，更别说他当时还生着病，行动不大方便，但他却一点没倚老卖老，而是以相当敬业的精神投入工作之中。沪东造船厂在上海东郊，而苏德龙家远在上海西南，几乎是打了个对折。他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赶路，横穿整个上海城区，一直是整个调查组里最早到岗最晚离开的人。每天开早会前，他就已经完成了前一天数据的分析，为团队厘清了当天的调查方向。在沪东造船厂的抽样调查当中，1088名受调查者的总患病率高达 51.1%， 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而且不论男女，患病率都特别的高。在数据复盘分析的时候，一个问题引起了苏德龙的注意，电焊与汽割车间工人的患病率不足 10%， 不仅显著低于其他工种，而且这两个工种之间的患病率差异还特别的小，这样悬殊的反差是怎么回事呢？苏德龙深入车间实地勘察，发现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常年穿着厚实的白色石棉帆布工作服，哪怕炎炎盛夏热得不行，也得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全身上下几乎不露皮肤。而其他工种的工人就不一样了，大夏天的肯定得穿半截袖短裤啊，四肢、肩背、脖子等部位大面积暴露在外，而这些地方也正好是皮疹的高发部位。苏德龙抓住这个关键细节，认为皮炎的传播可能与空气流动有关，致病源大概率是以风为载体，直接接触皮肤引发感染，而且风速大小可能会影响发病率的高低。这个风媒治病的假设撕开了调查的一个突破口，假设有了应该怎么验证，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为了验证风媒治病的假说，调查组顶着大太阳在黄浦江两岸奔波，成了追风者。他们先后在市区及川沙、南汇等20多个居民点调查，累计覆盖1000多人。从调查数据来看，风大则病多，风小则病少，无风则无病，看起来这病和风多少得有点关系。但再进一步调查却又出现了矛盾，有的地方风挺大，人却没生病，还有几个地方明明风力差不太多，患病率却相差好几倍，数据打起了架，怎么办？苏德龙经过缜密的推演得出结论，风只是传播的信使，关键在于它携带的信物，
信物的多少再叠加信使的传播速度，共同决定疫情的扩散速度和致病强度。所以调查组的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信物，也就是真正的致病元凶。找元凶这事儿听起来好像挺难，实际上也确实一点都不简单。调查组兵分好多路，深入车间、田垄、里垄、果园，对空气中所有可能刺激皮肤的东西展开拉网式全面排查，对十几种可疑病原体开展实验室试验。苏德龙主持专家研判会，以现场调查数据与试验结果为核心依据，挨个甄别各类猜想，排除不可能的选项。于是工厂废气说、植物毛或者花粉的假说、螨虫假说、臭虫、跳蚤、蚊虫、灭虻等虫媒假说都被一一排除，范围越来越窄。最后，尽管一部分患者坚持自己没被虫子咬过，但皮疹的典型特征仍将嫌疑指向了

位埋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检索，终于发现毒蛾科部分物种的幼虫毒毛可以诱发类似的症状，其中视黄

尾毒蛾引起了苏德龙的高度警觉。这种昆虫俗称桑毛虫，幼虫体表的毒毛可以诱发剧烈的皮肤瘙痒。更关键的是，桑毛虫幼虫的毒毛数量极为惊人，一条幼虫就有130万根毒毛。而且这种虫子喜欢寄生的植物包括悬铃木、茶树、桑树、柳树等等，都是上海的常见树。莫非这就是真凶？调查组赶紧去复旦大学咨询昆虫学者苏德明。苏德明一开始还说这个桑毛虫不大可能，因为上海从来没见过桑毛虫的虫情报告。不过他们在闵行有一个虫情监测站，可以查查试试。大伙立刻火速赶往闵行北桥植保观测点，查阅虫情报告后，赫然发现当年的监测数据里还真出现了桑毛虫，而且种群数量和往年相比暴增了26倍，虫情增长曲线和本次皮炎疫情的流行曲线完全吻合，桑毛虫就此被锁定为了头号嫌疑犯。疑犯有了，但是证据呢？调查组决定启动人体接触试验。人体从哪儿来？现成呢？调查组17名组员再加上2名基层医务人员，19人主动请缨，成为人体试验志愿者，分组分部位进行试验。他们不仅确定了桑毛虫的真凶身份，还进一步把罪魁祸首缩小到桑毛虫体表两种毛的其中一种。而这种毒毛的数量又是随着幼虫龄期增长而几何级数递增的。老熟的七龄幼虫毒毛量平均高达310万根。而1972年7到8月正好是桑毛虫熟幼虫的盛发季，也就是毒毛产量的峰值期。这一规律完美契合了皮炎疫情的流行高峰，再加上当年7月底到8月初上海受到连续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平均风速达到5到6米每秒，这种气象条件既有利于毒毛脱落，又方便了毒毛的远距离扩散，

要不咱们也试试。于是调查组用透明胶纸对志愿者的皮疹进行了反复粘贴取样，显微镜下真相水落石出，毒毛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但当时有些患者的样本里也没有毒毛，苏德龙觉得可能是抓挠的时候脱落了。果然在患者抓痒的指甲缝隙里发现了毒毛，至此传播路径总算彻底明晰。1972年8月27日，这场波及50万民众的公共卫生危机终于真相大白，调查组胜利结案，全市随即铺开各项防治措施，疫情迅速控制并最终扑灭。苏德龙基于桑毛虫的生活史规律与疫情传播特征，提出了四大控制原则，构建了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

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和大火炉，神秘而美丽。而这份神秘与美丽，则是火与土相生出的精美瓷器。
1: 川川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陶瓷博物馆来过多少次了？
2: 已经数不清楚了，因为这个从建馆开始，我作为

0: 然后我学的是考古博物馆学，我还辅修了一个陶瓷美术学，所以我从工艺到历史这一块都是非常清楚，所以我每一次在每一个板块上都会有侧重。就比如说有些对材料感兴趣的，我就会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展馆，从景德镇的历史，还有景德镇的材料，包括景德镇的地脉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景德镇会水土遗陶，为什么我们会有南青北白这样的说法，从这个方面去说，所以它的侧重点不一样。然后这个很好玩，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高岭土。因为高岭土的它的出现是在元代时候就发现了有它的存在，所以呢使得景德镇的陶瓷能烧至1300的高温，因为高岭土在1200摄氏度之后它依然能保持很强的结构，然后所以我们到元代时候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件器物，才能出现青花，因为青花烧手的温度是1280，而宋代大部分的瓷器烧成温度是1200左右，不到1250，不要小看到了1200以上，它每上升一度，它的燃料啊，包括难度就会更大。我们有句考古学的俗话叫宋无大器，宋代没有很完整的大件器物，而元代尽是大器。因为元代的它的整个历史和它的使用游牧民族的使用文化，所以也是得益于因为我们有高岭土，所以我们陶瓷的耐热温度能够达到1300。它发现在高岭村，当时就叫它叫高岭了。对，而且你看到它高岭土的话，它开采下来就是这样的，就它很容易被碾成粉，我们徒手掰就可以把它掰成粉。然后前面这一块的话都是一些文献资料为主，
1: 这是从材料上来讲的，
0: 对，包括工序
1: 、
0: 什么是浊器，什么叫元器，我们就说到的是玉不琢不成器，玉不琢不成器里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工艺，瓷器也是一样的，
1: 琢坯砺坯，
0: 对，
1: 浊器是11道工序，
0: 对，然后这是元器，
1: 元器
0: 呢就是拉坯硬坯的方式去做出来的了，我们在陶说里面有说到新瓶制陶始于汉室，就在汉代时候开始有的，但是那时候的瓷器和陶器的制作是非常粗糙的，然后我们到了宋代时候才真正走上我们一个比较高端的比较顶峰的地方，宋代最美丽的地方是在于雕刻，
2: 这北宋的，
0: 这是北宋的，
2: 清代要拓展，你看它这个线条造型，
0: 这些是浑瓶，
2: 青白釉堆花连盖浑瓶，
0: 你看他那时候做的能够捏塑雕塑雕塑的很好，
2: 它上面雕塑的这是
0: 花卉
2: 花卉
0: 浑瓶，知道是干嘛的吗？

0: 就类似于我们以前说的，卖水果的吃烂水果，卖衣服的穿旧衣服。
1: 嗯，
0: 景德镇生产元青花，但是元青花在博物馆里的藏储量是非常稀少的。
1: 嗯，
0: 然后这也是镇馆之宝，就是这个元青花的蚕之牡丹纹梅瓶。
1: 嗯，
0: 你看它是由五层，通过五层的拼接而成。
2: 那元代青花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的呢？
0: 元代的青花它主要的特色是上海博物馆出过一本书叫幽兰神菜，

0: 对，
1: 所以明代的颜色釉也是发展的非常优秀的。
0: 嗯，
1: 我非常喜欢这样，这个你看，这是明代成化的缠枝碗。
0: 嗯，
1: 你看多漂亮啊！整个到了明代成化又成了一个分水岭。
0: 嗯，
1: 明代的成化就相当于是清代的雍正时期。
0: 嗯，
1: 成化皇帝由于他的一生的颠沛流离，包括童年时候的一些不幸，
0: 嗯，
1: 所以导致他的整个审美会偏温柔，
0: 嗯，
1: 然后偏家庭啊、花卉啊一些轻柔，而且明代的成化时期呢，它的整个泥釉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它从石灰碱釉开始慢慢变成一种钙化的釉，所以钙化的这种釉呢，它的柔软度更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和刚刚我们看到元青花，
0: 嗯，
1: 是不同，它表面的光亮度像一汪青红一样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明代的早期和元代时期的，我们刚刚看到它的瓷胎是很糯，
0: 嗯，
1: 像糯米一样的，像汤圆表皮，但它这个你看，像那个夜明珠，
0: 很清爽的，
1: 挺清爽的，宛若秋风，
0: 就是，
1: 这样的。
0: 也随着人们对于材料的不同的一种认识，
1: 对，
0: 改进，
1: 对，所以明代时期非常多漂亮的就是那个成化，明代宣德

0: 包它的凤凰的绘画特别漂亮。
1: 嗯，
0: 你看凤穿牡丹，
1: 嗯，
0: 陶瓷的颜色是要经过高温去烧制它，就是它不像紫画绢画它会掉色会脱色，陶瓷它不会，就是因为有高温，700多度高温去烧制它了。所以说你看这种它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人都能会的。
1: 嗯，
0: 就连像绘画，像是写一篇语文作文，只要你会写字儿，只要你能组织一点语言，你都能写，只不过写得好坏。
1: 嗯，
0: 但是一个颜色，它就像是要化学题。
1: 嗯，
0: 你要是不会，你不懂的话，
2: 你
0: 就想
2: 破
0: 了脑子，
2: 对，
0: 想
2: 破
0: 了脑子都不知道，
2: 对，
0: 对吧？乾隆他等于是很好玩的一点是，他把所有前朝的东西，他又做了一遍，然后自己再又研发了一遍，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做。
1: 哇，真漂亮！
0: 小碟子，
1: 小碟子做的。
0: 你看他的南京
1: 更加精细了，对。
0: 五花八门，颜色丰富，然后雕刻精湛，
2: 对，
0: 色彩绚丽，
2: 这很。

0: 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7月9号13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9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0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6-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与扩散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夜晚十点，分享好音乐的蓝调北京，再次在夜幕当中和你相伴。我是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一首歌来了。

餐后的无聊人生，这首歌应该叫午餐后的浪漫人生才对吧。温温柔柔的旋律，朴实无华的歌词，写了一种很平淡市井下的浪漫氛围。浪漫就是这样的，它多种多样，多姿多彩，诉说不尽。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深蓝》，就像一艘潜水艇行进在无尽的夜色中，它那么孤独，却那么浪漫。

0: 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Love Will Work It Out，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潮湿阴雨的日落时分，街边深绿的高大梧桐树，沥青马路上铺满斑驳的霓虹光影，面包房的香气若有若无，呼出的空气在半空中变成了水雾，周围的男女行色匆匆，

这是一首有关于爱的歌，里面有个值得爱的人，有一份你愿意去爱的心。因为我们爱上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变成了有爱的人。每个人其实都喜欢有爱的人，每个人都喜欢被喜欢，也愿意去喜欢一个让你闪闪发光，而爱的对方也闪闪发光的时刻。

车带来精彩，但是又会迎来到站的时间。蓝调北京今天晚上带来最后一首歌，并向你说晚安。它叫做《海浪》，是轻柔的电音，送各位入梦。我是春晓，谢谢各位跟我一起来听音乐，也邀请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晚上十点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各位晚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7月9号13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9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0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与扩散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琦瑶却依然顾我，晚上拍照睡觉迟了，第二日早上也还准时到校。学校举行恳亲会，要他上台给老校友献花。

直回答，不渲染卖弄，也不故作深奥。他对人对事还和从前一样，不抢先也不落后，保持中友，使那些生计的女生也渐渐消除了成见，缓和下来。虽是一切照旧，心情其实是另一番了。过去的安守本分中是怀了一些委屈，还有些负气的，如今却是心甘情愿。王希尧做人做得从容多了，这从容是有成功打底的，因是有收获，所以叫他怎么退让他也是愿意。照相馆里那些众星捧月的晚上，足以照耀很多个平淡的白昼。有了那橱窗里的亮相，无声也是有声。这就是王琦瑶高出一般女生的地方，她是比人多出一颗心的，确实是书园里的典范。王琦瑶总是安静，以往的安静是有些不得已，如今则是希望撑腰，前后两种安静却都是一个耐心。王琦瑶就是有耐心，他比人多出的那颗心就是耐心。耐心是百折不挠的东西，无论于得于失都是最有用的。柔弱如王琦瑶，除了耐心还有什么可做争取的武器？无论是成是败，耐心总是没有错的，是最少牺牲的。安静也是书园的风采，王琦瑶什么都顾我，只有一桩旧日的东西是回不来了，那就是和吴佩珍的友谊。他们如今是比陌生人还要疏远，陌生人是不必互相躲的，他们却都有些躲。有王琦瑶照片的照相馆，吴佩珍也是要绕道行的，连照片上的王琦瑶也不愿见了，各自都有说不出来的苦恼，想起来不免伤感。现在想取代吴佩珍位置的同学有好几个，有的上门来邀王琦瑶一同去学校，有的课后约王琦瑶一同看电影。王琦瑶一律是不远不近，不卑不亢。几次下来，对方便也失去了兴趣，只得退回去了。这一日，王琦瑶在课本里发现一封信，打开看，是一张请柬，另有一纸信笺，写着一些女学生间流行的文字，表明对王琦瑶的好感，很真诚地邀请她参加生日晚会，署名是蒋丽丽三个字。蒋丽丽向来与王琦瑶没什么往来，似乎也从来没有过特别接近的朋友。她出身工厂主家庭，是班上同学中家境最好的之一。她功课一般，却喜欢在课间看小说，终把眼睛看成了近视，戴着羊皮底厚的眼镜，那样子越发不可接近。因受小说的影响，他的作文语句就分外浓艳，是爱情小说的翻版。王琦瑶接受邀请去赴晚会，一是不忍服蒋丽丽的好意，二也是好奇。这好奇也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是冲着蒋丽丽，另一半是对了晚会。同学们中间流传着蒋丽丽家的排场，她又从不带人去他们家，这就显得更加神秘了。这事儿要放在过去，无论怎样的好奇，王琦瑶都只能有一个做法，就是拒绝。她是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别人的热闹里的。

可如今，他却不那么在意了。再说，谁知道呢？说不定到头来人家的热闹，反过来奉献给他的。王七瑶心里决定去参加晚会，就想同蒋丽丽说一声。可蒋丽丽明显在回避他。下了课便匆匆出了教室，只在桌上留一本翻开的书。那敞开的书页是在向王琦瑶也讨一封信笺，欲言又止的样子。王琦瑶有意不趁他的心，他不喜欢这种文艺腔的把戏，那些写在纸上的字句总有点叫他肉麻。蒋丽丽回到课堂，面对空着的书页现出失望的表情。王琦瑶有点心中暗喜的。一直挨到放学，蒋丽丽抢先出了教室，头不回地往前走。王琦瑶追上去叫了他一声，他抖得涨红了脸，很窘也很坚定，是迎受打击的样子。不料王琦瑶却说到那天他一定去祝贺生日快乐，还谢谢他的邀请。他的脸更红了，眼睛里好像有了泪光，蒙蒙的。第二天，王琦瑶又在书本里看见一页信笺，淡蓝色，脚上印花的那种，写着诗句般的文字，歌颂的是昨晚的月亮。王琦瑶不免心里有些起腻。过了几日，生日的那晚就到了，王琦瑶准备了一对束发辫的缎带做礼物，素色旗袍外罩了格子的薄呢秋大衣，头发上箍一条红发带，画龙点睛的效果。直到8点他才离开家门，他去也是打算蜻蜓点水一到就走的。临到这一日，他心里忽觉得没了底，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和蒋丽丽又不熟，倘若有吴佩珍作伴就好了。吴佩珍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想起来不由得满心惆怅。他在自己的朝北房间里等待8点钟到来。这时间弄堂里已是一片寂静，有些声响也是入夜的声响，天井里的水声，自鸣中的报时声，无线电里播的是夜曲。这一刻的静由不得人寂寞心来，还疲惫心来。一天到了尾声，却还有个未完成。8点钟他走出家门，弄里的一盏电灯洒下的不是亮，而是夜色。街上的灯也还不足以驱散这弄口涌出的暗，霓虹灯更是夜空里的浮云，人是灯影那样的东西。蒋丽丽的家住在背靖的马路，一条宽阔的弄堂，弄堂两边是2层的楼房，有花园和汽车间，也是暗和静的，但那暗和静却是另一番声色。蒋丽丽家的窗户拉着窗帘儿，那窗帘上的光影似是要比别家的活跃。王琦瑶以为他是晚会迟到的一人，可却有汽车从他身后越过，停在蒋丽丽家的门前，门是开着的，要迎一宿的客似的。他走进门去，把大衣脱下挂在门厅的衣帽间上，手里拿着手袋和礼物。客厅里人不多，且都在说自己的话。长餐桌上
摆了水果点心，最中间空着放蛋糕的位置。蛋糕大约还在路上。蒋丽丽一个人坐在客厅的一角，有一句没一句地弹钢琴，穿的还是平常的衣服，脸上是漠不关心的表情，好像是别人的生日。当他看见王启友，脸上有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他站起身，丢下钢琴，向王启友过来，拉住了他的手。王启友不由得心生感激，蒋丽丽是这个晚上唯一的熟悉，也是唯一的亲切，于是也握了他的手。蒋丽丽就把他往外拉，一下直拉上了楼，拉进他的房间。房间里，粉红色的窗帘，粉红色的床罩，梳妆镜上也是粉红缎子的帘罩，倒把蒋丽丽衬托得更加老气和沉暗了。而蒋丽丽也好像是有心破坏，桌上床上堆的书，封面上染着墨汁儿且残破了的，杯子里是有褐色茶垢的，唱片是裂纹的，胡乱抛掷的衣服都是黑和灰两种。

气，又是含了一包委屈。蒋丽丽把王启尧领进房间，自己在床沿坐下，眼睛看着地，半天不说话。

也多起来似的。王七瑶想劝讲丽丽下楼去了，却发现她原来在哭，眼泪从镜片后面流了满脸。她说：“你怎么了，蒋丽丽？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唱主角的日子，怎么不高兴了？”蒋丽丽的眼泪更汹涌了，她摇着头连连说：“你不知道，王七瑶，你不知道。”王七瑶就说：“那你告诉我，我不知道的是什么？”蒋丽丽却不说，还是哭和摇头，带了些撒娇的意思。王启尧有一点不耐，但只得忍着，还是劝他下楼。他则越发的不肯下楼。最后王启尧一转身自己下去了。走到一半，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却见蒋丽丽一脸泪痕的跟下来了，心里倒有点好笑，也有点嫌烦，还有一点感动，是不得已被逼出来似的感动。他回头对蒋丽丽说：“你不换衣服不化妆，至少要洗洗脸吧。”“嗯，

想莉莉要跟他去，却叫一帮亲戚朋友围住了。一整个晚上，蒋丽丽都是拉着王启尧的手到这儿到那儿的，有人认出王启尧，互相传着，就像认识似的与他微笑说话。王启尧渐渐自如了一些，也有些愉快了，可就是抽不出他的手，好像上了锁。蒋丽丽还时不时将他的手紧握一下，似乎有什么你知我知的秘密。这陡然而起的亲密是叫王启尧发窘，可他面上并不流露，也是知己的样子。他心里诧异，蒋丽丽和学校里就像换了一个人，又顾不得细想，忙着应付眼前的人和事。人和事就像穿梭似的，也没个仔细的印象，都是有些花团锦簇的很亮丽的景象。那屋角的钢琴，你去弹几下，我去弹几下，不间断的从东升起，也是亮丽之声。客厅里有些热，打开一扇落地窗，外面是一个平台，铺着花砖，走下几阶便是花园。露台的灯开了，隐约可见花园里的丁香花枝纷乱搅成一团的样子，花和叶都落尽了。蒋丽丽拉着王启尧到露台上，也不说话，只望着花园幽暗的里处。王启尧觉出这样子的古怪，便说身上冷，要进屋，于是又进了客厅。客厅里闹哄哄的，围着一对男女青年向他们要喜糖吃，生日蛋糕已切得七零八落，残骸似的躺在枝形吊灯下面，奶油像是脏了，邋遢兮兮的。咖啡杯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留着残渣。晚会是要结束的样子，正在最后的高潮里，人都有些失态似的。一个青年跑来，向王启尧大献殷勤，演剧般的姿态。王启尧却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蒋丽丽顿时沉下脸，将王启尧拉开，叫那人讨了个没趣儿。然后就有人率先告别回家，接着则是一窝蜂的告别，衣服价钱乱成一团。蒋丽丽也不理别人，只对了王启尧一个人致告别词。他说他把这个生日当作他们两人共同的，说罢就松开他手，揪心的表情一般转身上了楼。王启尧是被开释的心情，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衣帽价钱的人已疏散了不少，还有两三个年长的客人在与蒋丽丽的母亲说话。当王启尧取下自己的大衣时，他母亲竟然回过头来特地向他告别，谢谢他的光临，说今天蒋丽丽特别高兴，还请他以后经常来。他将王启尧直送到门外，王启尧走出好远，还见门口一方灯光里有他的身影。从这晚以后，王启尧和蒋丽丽做了朋友，他们在学校还是往常那样，交往都是私底下。他们不同于一般女学生的要好，同出同进，七七叉叉，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就像王启尧和吴佩珍那样的。他们不这样交往是各有原因，在王启尧是不愿给人们留下厚此薄彼的印象，内心深处则是有着对吴佩珍的顾虑，虽是他不愿承认的。而在蒋丽丽却是为了与众不同，她凡事都要反着大家来。

他做人行事的原则最简单，就这一个公式。他们俩在做朋友上的趣味，又都有些不同于女学生的地方，都有些自以为不俗的。王琦瑶是因为经历，蒋丽丽则来源于小说，前者是成人味儿，后者是文艺腔，彼此都有些歪打正着，有些不对路，也自欺着挡过去了，结果殊途同归。他们在学校各归各，出了校门则形影不离，蒋丽丽干什么都要拖着王琦瑶，王琦瑶因有蒋丽丽母亲的请求，便不好拒绝似的，他几乎要成为蒋家的一员，到哪儿都是跟着的。蒋丽丽的亲戚朋友很快都为他熟识，也是他的亲戚好友一般。由于他小小的名声，又由于他的懂事之礼，众人对他的热诚还胜过对蒋丽丽一筹。到后来，不是为蒋丽丽而请他，倒像是为请他而捎带上蒋丽丽似的。他显见的有些受宠，但他没有一点忘形，待蒋丽丽比较以前还更照顾了。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

上海的夜晚是以晚会为生命的，就是上海人叫做派对的东西。霓虹灯歌舞厅是不夜城的皮囊，心儿是晚会。晚会是在城市的深处，宁静的林荫到后面，洋房里的客厅，那种包在心儿里的夜宵。晚会上的灯是有些暗的，头下的影就是心里花，欧洲风的心里花，古典浪漫派的。上海的晚会又是以书园为生命，书园是晚会的心儿，万种风情都在无言之中，骨子里的艳。这风情和艳是40年后想也想不起，猜也猜不透的。这风情和艳是一代王朝光荣赫赫，那是天上王朝。上海的天空都在倾诉衷肠，风情和艳的衷肠。上海的风是撩拨，水是无色的胭脂红。

筹募正款的选举上海小姐。这消息比风还快，转眼间家喻户晓，上海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小姐更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这地方有什么能比小姐更摩登的呢？

害怕和惶惑，心里又是不忍。有一回，王启尧又生气了，蒋丽丽拧着双手说了一句：“

就更加努力。王启尧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蒋丽丽是对他好，可这好却像是压迫，是侵犯自由，是叫人起来反抗的。这就像用好来欺人，好里面是有个权利的。这事情如今八字没一撇儿，却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皆知。王启尧只恨没个地方躲，可以不见人，又恨不能装聋作哑，好拒绝回答问题。好在这时他们已经毕业，可以不去学校。倘若还是在校，众目睽睽之下，王启尧想都不敢想的。可即使是在家里，光是家人和亲戚就够他应付的，所以他又不得不经常在蒋丽丽家中。蒋丽丽再鼓噪不过是一个，外面可就是成十成百的。后来索性就搬过去住了。蒋丽丽早就邀请王启尧与她同住，王启尧一直没有答应，如今搬去了，把蒋丽丽喜欢的提前三天就在收拾房间。见她高兴，她母亲便也很积极，吩咐老妈子坐这坐那，好像迎接贵客。蒋丽丽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个兄弟，父亲在抗战时把工厂迁到内地，抗战胜利也还不回来，其实是在那里娶了小的，

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九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十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嗯，今天周末了，聊点跟周末有关的话题吧。
1: 哎，开心最重要、啊、
0: 是的是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一定也得在他的笑声当中让大家这个周末的情绪带动起来。
1: 是，而且美食啊，在他那儿估计有不少奇效呢。
0: 那是一定的，
1: 甭管是哪个孝字。
0: 哎、嗯、
1: 哎，
0: 对，马上孩子呢也要放暑假了，
1: 多开心。
0: 对，让他显身手的时候也到了。
1: 谁显身手？孩子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2: 啊、我们请了阿姨。
0: 我、哦、呸这是两回事儿啊。来来来，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吧。也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至少一星期了都。
2: 嗯呐，
0: 嗯，
2: 是的是的。
0: 来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学莲。
0: 嗯，欢迎我们的赵导。嗯，最近看球了吗？
2: 哎，这个球挺时间很好，一点也不耽误。
0: 就是跟早饭有关吗？
2: 也还行，因为正好那个踢的比较精彩的那几场，我在外地出差
0: 啊啊，
2: 我去的那地儿特搞笑。
0: 嗯，
2: 那个看着看着球，外面天就亮了。我去那地儿2:30天就亮了，然后那个晚上9:30天才黑。
0: 我
2: 觉得那地儿就是给世界杯设置的那个地方。一看世界杯，我觉得要应该组个团上那儿看去。
0: 啊，哇，
2: 啥也不耽误，
0: 一个倒时差的好地方。好，嗯，那你有关注的球队吗？就无论是我觉得那球员好帅呀、啊，或者你觉得哇这就
2: 对，我是受我儿子影响，就是那个姆巴佩啊，对、哦、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球星都已经当爷爷了，可能教练都退役了，什么三剑客呀，什么金色轰炸机呀、啊哎、然后那个贝克汉姆啊，还有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那个巴乔，
0: 然后巴乔
2: 永远罚不进点球的、
0: 啊、意大利
2: 就是
0: 都让你喜欢的人今年都没来。
2: 对，怪我了。
1: 是是是，可惜了，我也就认识他们啊、嗯。
0: 来来来，聊聊今天特有的这个话题吧。真的，今儿这话题也特适合你，关于奇效的问题。
1: 对，就是吃什么美食，
0: 啊，
1: 对您来讲是有奇特的效果。也是那天我跟朋友聊天，
0: 嗯，
1: 就说到喝咖啡，
0: 嗯，有奇效吗？
1: 哎。大家都觉得喝咖啡不应该喝完睡不着吗？
2: 嗯，喝咖啡特别有奇效，尤其是
1: 那一会儿再说你的。
2: 嗯，
1: 我说这个咖啡对我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一哥们儿站起来，哎，喝咖啡对我有奇效，真的。我但凡哪天睡不着的时候，喝杯咖啡，马上倒头就睡。
0: 哟，
1: 我说啊，他说啊，
0: 哟，那这跟我还不一样。我现在早上起来养成了必须来一杯黑咖啡的习惯，
1: 然后呢，
0: 来了以后就哎，来感觉了，嘿，
2: 是为了消肿吗？
0: 没没没，
1: 不是什么感觉，是底下的感觉还是上面的感觉？
0: 底下就对呀、啊，
1: 哦，
0: 对呀、啊，
1: 您是加奶了吧？
0: 我什么都没加，
1: 黑咖啡、啊，
0: 黑咖啡，每天早上，哎呦，这哎呀，这
1: 哦，这也算奇效之一，
0: 哦、
1: 是吧、
0: 啊？
1: 有的喝完了确实也
0: 对吧？对吧？
1: 挺通的，
0: 哎，是，
1: 但
0: 是。
1: 喝完了之后倒头睡这种我还真是第一次碰见。
2: 你怎么可能第一次呢？
1: 怎么了？你也是、啊、
2: 应该是第二次呀、啊、每次来上直播你都问我喝不喝咖啡，我不是
1: 您说不喝没说原因啊，
2: 喝完就睡啊，
1: 真是喝完就睡啊，
2: 安眠药啊。你
0: 行下周试试啊。
2: 哎，你
0: 下周试咱们可以直播的、啊、
2: 哎呀，就是一直打哈着，就是困得不得了，睁不开眼睛。还有哎，你那个朋友多大年纪啊？
1: 我那个朋友今年快50，49了。
2: 哦，
0: 那应该不至于，
1: 不要继续往下说了啊。
0: 好的好的，今天、
2: 哎、我前面这牌子呢，
0: 一会儿我给你拿，
1: 一会儿我给你拿。
0: 你看这
1: 扔哪儿去了？这
0: 那儿呢？你这嘉宾这要求高劲儿的。
1: 这主要为了直播更好看。今天我们的互动平台也都打开了、啊。
0: 是的，是的、啊
1: 你那个想文字跟我们聊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开着，您随时来给我们发文字一块聊。
0: 嗯、
1: 想看有牌子的视频直播，而且还有招财耳的视频直播，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赵导了啊、
0: 嗯。好，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再重复一下，就是吃什么美食对您是非常有奇效的。 啊。当然了，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所谓有奇效的美食也可以打一个引号，对吧？可能对于有些人，这能叫好吃的？嗯，但是人说特别好啊。嗯，
1: 而且这种奇效也不光是身体上有作用
0: 啊。那当然了，
1: 甭管是我困了，我睡了，我怎么样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吃到这个味道，我就突然想到了什么，比如说我想到了人，啊，我想到了当时我的初恋。
0: 嗯，
1: 啊，初恋、
0: 嗯，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
2: 那
1: 是
2: 知道呢，
1: 就是这都属于人的范畴，或者是行，您去拿牌子啊，或者呢，就是您比如说我，哎呦，我吃这一口，突然想到了。我离开家乡已经30年了，
0: 哎呀，
1: 我吃了这一口，突然想，这跟我们家的那一家太像了，味道
0: 是是是，
1: 这些场景的还原，我觉得也算奇效，
0: 没错没错，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是这样的啊。那，先看看7018的这个吧，我觉得人说的真好，
1: 说什么了？
0: 他说，腊月上火感冒，啊，那个吃了一碗带冰碴的冷面。
1: 哦呀，
0: 这有点以毒攻毒的这意思，
2: 这
0: 就跟灭火似的。
2: 嗯，
0: 说第二天神清气爽，真的就给这火扑灭了。
1: 哦，
0: 他觉得这是对于他来说神奇的药。
1: 哦，
2: 就是喝那个冷面那个汤，就是去火，跟豆汁的功能一样。
1: 是吗？
0: 哦，
2: 对，
1: 不是因为有冰碴冷，所以把那火给浇了是吗？
2: 我觉得那吃冰棍不就完了吗？
0: 对对，不全是，
2: 它里头还是有些东西的。
0: 对对，
2: 嗯，它是汤啊。
0: 这就类似于你看黑吉辽的朋友，越是到冬天，暖气升的越旺，他越得吃冰棍，
1: 是
0: 对吧？
1: 暖气屋子里边燥热，
0: 燥。
1: 那不是我说那个那个冷面的汤，
0: 啊，
1: 是牛骨的汤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然后再加上冰碴，冰冰凉凉，这都不说，还有点有的是放那水果嘛，
0: 梨，
1: 放梨，
0: 对，
1: 有放苹果，
0: 对对，山楂。
1: 据说对，据说还有放山楂，
0: 嗯，
1: 但我没碰见这个。
0: 嗯，
1: 但是梨和苹果的我碰见过，
0: 对对对，常态。
1: 这生病了不都是吃梨和苹果？
0: 对对，去火去火。嗯，来，赵导，奇效，
2: 奇效。
0: 我先提醒你啊，少往方便面那儿搭啊。
2: 哎呀，为什么不行？
0: 没得聊了是吧？
2: 真的就是那个让你觉得特温暖。
1: 说说方便面吧，
0: 好，5分钟，
1: 我也好久没吃了。
2: 真的就是一吃方便面啊，就是你就觉得回到了就是学生时代
0: 啊。这倒是，
2: 就是感觉特别好，觉得特别青春，然后你会在

0: 这个方便面这个事情上花好多心思。
1: 你学生时代是怎么吃方便面？是泡着吃还是煮着吃？
0: 也泡也煮。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拿塑料袋就那个怎么泡方便面吗？就是塑料袋剪一口，东西都捏碎了搁里，就是调料也搁里，然后呢拿那个塑料袋去接那开水，那塑料袋质量特好。接完开水然后捏着捏着，等它等一会儿就可以直接拿个筷子吃，都不用洗碗。
2: 天！
1: 我有一次跟我朋友讲这一段，我都忘了是你说的了。我说我有一朋友啊，都这么吃方便面。他说你那朋友真的是太能生活了。我说太能生活了这几个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贝尔是吗？随处求生。
2: 哎呀，行。
1: 但是我现在泡方便面，我还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不是煮了，就是泡。
2: 哎。泡的方便面你有专门指定的品牌吗？比如说有人说了我就得是师傅的，
0: 我
2: 有,、
0: 啊、有
2: 人说我就得是华龙的，有他有必须的品牌吗？因为有的方便面它泡着真难吃。
0: 它是这样的，只有那个最简单那个黄颜色包装那个两个字的那个可以先烧开水然后拿开始冲它，就跟那个鸡汤汆海棒一样。除了它之外别的颜色包装的都得煮。
2: 现在黄袋的多，像我说的什么华龙的呀、白象的，人都是黄袋的。
0: 不是那最便宜那个，
1: 反正就袋的颜色咱先抛开啊，就是里边那个料，
2: 就
0: 它只有一个
2: 巨简单，
0: 对对对，
2: 就那么
0: 一袋
2: 儿，
1: 甚至连油包都没有，就是所谓油包还是那透明的，就真是油，
0: 对。
1: 啊，没有那些什么酱啊，还有这喝汤才完美，没有这些东西。
2: 你就说这么。

0: 特别饿，有没人给你做，
1: 你不加个肠吗？不加个茶叶蛋吗？
0: 哦，不加，那还有茶叶蛋。
2: 您说的都有点太顶配了，
0: 太豪华了，
2: 完全可以不用泡方便面。
1: 那你这是加餐还是正餐？
0: 正餐啊。
1: 哦，
0: 加餐怎么能加它呢？加餐不能加这个，加餐你的选择有多，因为你是加餐说明你还有缓儿，你不会不吃马上就倒。
1: 哦，
0: 你都这么吃你肯定是饿得不行了，你才会想烧个开水就把它吃了。
1: 哦，
0: 嗯，对。
2: 哎，不过我虽然是这个在河南长大，但我真的是从小吃北京方便面长大的。
1: 嗯
0: 嗯，
2: 北京吃什么方便面？也是北京方便面吗？
0: 就是那黄色那个，
2: 龙潭湖吧，
0: 那个
2: 是龙潭，
1: 龙潭也有，
2: 是叫龙潭还是叫
1: 龙
0: 华峰？
2: 华
0: 峰，
2: 哦，
0: 华
2: 峰啊，
1: 对，特简单的那个。
2: 华峰是哪儿的企业？
1: 我哎呦，我还真不知道，我前两天。

0: 京的，
1: 还有更简单的，
0: 嗯，
1: 更简单的，我记得小时候吃过这么长的，
0: 嗯，
1: 然后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没料包，
0: 那有袋吗？
1: 不，都没有，就是一透明的，里头有十个。
0: 哦，这个透明的是包在一块，
1: 包在一块，
0: 十块面，
1: 十块。
0: 哎，那我吃过比您还简单
1: 啊！
0: 打开那个箱子就是方便面了，
1: 嚯，
0: 料包都在上面分着，
2: 你这个就马路边上炒方便面那个都不使您这个。
0: 哎，我这当然这是很早之前了，
2: 哦，
0: 那当时也没什么所谓食品安全不安全，
1: 哦，
0: 卫生不卫生，
1: 哎，
0: 但真有那这样的是最便宜的。然后呢是带袋的，哥说的那个我还真没见过，他说十连包嘛，就类似于那样嘛，里边全是面，
1: 嗯，
0: 那个我倒还真没见过。带袋的是其次，就是稍微贵一点的，最便宜就是那种一纸箱多少的，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吃那个。
1: 嗯，
0: 大学是真缺钱。
2: 就反正吃方便面这个吃的，就是让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
0: 嗯，
2: 就是那种获得感特别的快，又不费劲，不需要任何烹饪技巧。
0: 咱挑一次呗，让你感觉那一次吃方便面让你觉得有重获新生啊，或者怎样的，有这样的奇效的一次是哪一次还记得吗？
2: 就有一次吧，我们去那个户外拍节目
0: 啊，
2: 真的是吃了好多天的冷食，就真的是干粮，
0: 嗯，
2: 然后到了有水有就是正常的那个状态煮的那个方便面，就里面还加了那个火腿肠，然后还甚至还煮了几根青菜，
0: 嗯，
2: 吃下去以后就觉得就是眼泪鼻涕都往出流，就是七窍往出流那个感动的液体，然后就觉得特别幸福，你就回到了人间那种感觉。
0: 哎，你们拍什么节目呀？这是
2: 我们那次是，就是从那个就跟着野生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
0: 哦，
2: 13个人的队伍，队伍里有我和我们摄像，我们两个外行去记录，然后从秦岭那边上，从四川那边下，走的是无人区，要记录一些野生的动物。
1: 那还是挺辛苦的
2: 啊，对，然后就是，那么多天，也吃过热的，就。

0: 那是方便面，
1: 嗯，
0: 啊，我就特别想，人问想吃什么，我说我就想
2: 吃一个，带了一车方便面是吧？
0: 没有，人家现去买的，
1: 哦，
0: 然后吃着方便面，然后那个方便面吧，就是先吃了一个桶的，
1: 嗯，
0: 因为太饿了，感觉先吃了一桶的，
1: 嗯，
0: 就那个师傅的，就平时我很少吃这种桶的这个方便面，那天就吃了一桶的，就觉得没解恨。然后等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是都到饭馆了，虽然是农村的饭馆，然后我还人家问想吃什么，不是能给我煮个方便面吗？然后又吃了一煮方便面，里边给我握了个鸡蛋，就是特别幸福，
1: 真是。然后再把汤也喝了，你就觉得可暖和了。
0: 嗯，我汤我倒。我很少喝，但如果加了醋我会喝，没有加醋我就不会喝。
1: 哎呀呀呀，
2: 这反正方便面对于赵导来讲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是不是？
1: 那
2: 真
1: 是
2: 美食
1: 啊。
0: 对对对，
1: 嗯，我一般是从国外，如果在国外时间够长回来以后一定得吃一个在飞机上就想的美食，什么都行，就比如说像什么炸酱面呢，打卤面呢，或者撸个串啊，或者米饭炒菜啊，就只要是这些就行。但是不像有些人说，哎呦，我必须得吃个川辣火锅，我必须得吃个麻辣香锅，可能还好还好，但必须得吃所谓的家乡的味道。我想可能以京菜卤菜为主，哎，这样我才觉得回来了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前一就上个月，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然后呢在国外就是结婚了，然后邀请我们整个家族的人去参加婚礼，
1: 嗯，
0: 然后我们因为孩子要中考啊什么的，我们都没去，然后家里面除了我跟我儿子都去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婆婆就是去了那么多天，回来了以后就动员我们吃饭，你知道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很少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会提一种委婉的建议，说我们晚上吃个饭吧。然后我儿子就说，哎呀，别出去吃了，在家里吃吧。
1: 嗯，
0: 老太太说，咱们出去吃，你看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们吃。然后我儿子说，吃个饭。

0: 对我来说有奇效，吃完了之后任何的不愉快忘了，美食能够治愈一切，我支持您的观点。
1: 嗯
0: 啊，
1: 小象也在跟我们回忆啊，说80年代末我在朝阳上班，
0: 嗯，
1: 去西郊上课，
0: 嚯，远点吧，
1: 这啥，就是在咱们这附近上班。
0: 你想这西郊那肯定是在西边啊，
1: 哦，就是朝，反正是在东边上班，是吧？然后西郊就是
0: 就西边
1: 宾馆那边就算西郊了
0: 吧，那西边啊，
1: 哦，4:30下班吃两块简易大包装的方便面，
0: 嗯，
1: 连着吃了半年之后啊，嘿，我见着方便面就反胃。
2: 那也、哎、不能连着吃啊，你总得换点配菜吧。
0: 那就对了。哎呀，来来来，再让我们来看看啊，书啊，他说，我夏天都是从吃到第一串玫瑰香开始的，说这周终于吃到了，夏天就带来了，就到来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夏天真的就是让我不吃都无所谓，能够闻到就是刚切开的西瓜瓤的里头那种清香感，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夏天一定是来了。
1: 是是是。
0: 只不过现在我倒是觉得吃的西瓜跟以前吃的还不一样。以前比如说像大兴出的西瓜，大西瓜，
1: 对，
0: 不带花的，
2: 小吊瓜。
0: 山东出的西瓜，它不带花的，
1: 对，
0: 所以就得分扎三角，有的沙瓤，有的不然，不像现在
1: 是
0: 个个好，个个甜。
2: 对，
0: 尤其是冰镇了以后，觉得更甜了，又好吃死了。
2: 我不能冰镇，就是切完以后撒盐。
0: 哎呵，
2: 冰镇太凉了，你还得拿身体去捂它。
0: 哎呦，
2: 然后你吃完就那我
1: 撒盐是啥？化冰啊？
2: 撒盐，它会甜啊。更甜，你试试。
1: 那盐的摄入量不就高了吗？
2: 你少撒一点啊！
1: 哦，
2: 就您那西瓜，哎呦，我那天就是太渴了，我都吃完了，我才想起来没撒盐。
1: 那您就点汤再来点啊！这算是甜的、咸的都有了，稠的、稀的也都有了。你看这个墨竹子也在说方便面，他小时候我老吃那个叫赢多方便面。这还真没听说过。说最爱吃的就是鲍鱼鸡面。
0: 哎呦，
1: 哎，那时候广告你们肯定看过，一大侠进到餐馆里边，把刀往桌子上一放，店员来了就问说：“客官，您是打尖啊还是住店呢？”大侠说：“我吃面。
0: 是
1: 啊，哦，这是看过，是看过。
2: 那个就是吃方便面呢，还有一个伴侣，就是那个有一个广告叫更多更多。哦，更多更多，就那个吃。
1: 但更多更多，
2: 不是跑了，那是另一个。
1: 哎，这是什么呀？
2: 就是好多那个虾，
1: 好熟，
2: 好多虾，就是一边走一边唱更多更多，然后打一个嗝，就那个配方便面特别好吃。
1: 那是什么广告？是虾条还是虾片啊？
2: 啊，对，就是虾条。
1: 哦，就是虾条啊。
2: 啊，
1: 那个。配方便面呀！
2: 啊，那里面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虾，但是呢，它的配方便面就是特别香。
0: 嗯，就当海鲜面吃了。
2: 啊、
0: 就
2: 是
0: 嗯，
1: 吃口面，然后吃口它。
2: 对，可以就着吃，可以把它就是放手上吃，也可以把它捏碎了撒在方便面上吃。
0: 哎呀，
1: 哦，哎，这种吃法想想还行。还行，
2: 你试试吧，可好吃了。
1: 哎，说到这儿了，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周六还是直播，而且明天我们聊的跟这虾条有点关系，我们明天聊脆，
2: 啊，
1: 但不是零食的脆，啊，聊一聊，比如说那个有些咱觉得，嗯，这东西真爽脆，嘿，
0: 嗯，
1: 哎，有些真嫩，嘿，脆嫩脆嫩的，哎，嗯，脆其实也不太一样。明天咱们请那个杨洋来一块来聊聊脆啊，明天直播大家别忘了来啊，
0: 哎，嗯 ，M 说，在辛苦忙碌完一个项目工作之后，吃一顿烤鸭，出奇的解压
1: 啊，
0: 油滋滋的。特别是卷了酱啊，里头加了料的，哇，天哪，比休息2天都过瘾。
1: 嗯，
0: 这叫犒劳自己。
2: 对，烤鸭其实可以建议大家不卷酱，是就是芥末，
0: 嗯，
2: 用那个生菜卷烤鸭，卷芥末，特好吃。
0: 哦，反正我觉得犒劳自己特别爽的就是，当比如说健身呐、打球啊，出一身汗，就觉得哇，天哪，我自己热都不行了。
1: 嗯。
0: 真的像广告里那样，你喝个冰镇的 ABCD 什么的，就
3: 是
0: 哇，爽死了！
3: 一口下去，瞬间暑意全无，
0: 对，
3: 一下凉。

0: 暖身子还打哆嗦、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哇、哦嗯，真舒服。
2: 有的时候冻的脑门都觉得，
3: 对，就太阳穴
2: 得揉揉，
3: 嘣嘣的，
2: 是是，
3: 嗯。
2: 你
3: 喝完以后眼睛睁不开。
1: 哎呀、
3: 就是，
1: 怎么眼睛还坏了呢？
3: 不疼，
1: 也
3: 冻上脑袋疼，然后得闭着眼睛暖和暖和。
1: 您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可能可不乐吧，这是。
0: 有朋友也说了，说什么美食对我有奇效？芥末墩儿啊，啊、嗯，回味无穷啊。说起来，这个是真有奇效的，就是那芥末那窜的味儿，
3: 特别通
0: 啊。那个就是冲开的芥末呀，发的芥末，我还真是。到了北京之后我才见过，之前都是芥末油，那芥末油跟什么搭呢，就是和粉丝儿、
2: 嗯、
0: 或者拌的那个粉皮儿，
2: 嗯，
0: 里边一定要放芥末油。有的时候呢，尤其要是父辈他们拌，哎呀，那芥末油就跟不要钱似的，拌一盘恨不得放半瓶，那一吃喝疼就上来了，然后哭的又鼻子眼泪一把抓。但是这个时候您就拿那辣酒，
2: 嗯，
0: 白酒，
2: 嗯，
0: 一闻，嗯，马上好了，
1: 哎呦呦，中和了、
0: 哎、这绝对是有奇效。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即便是我比如我爱吃拌的那粉皮儿，
2: 嗯，
0: 芥末油放的可能也挺多，一闻就挺冲的，
2: 嗯，
0: 我旁边一定不喝白酒，我也得放一杯白酒，就是为了解这个窜的那个辣、
1: 哦、
3: 啊。白酒不是也辣吗？
0: 不是闻，不是让你喝，
1: 闻
3: 哦，闻能解这个。
0: 您没试过、啊、这个
3: 没有？我对酒实在是
0: 不不，您就闻，您别喝啊，别太实在。
3: 那闻收钱吗？
0: 谁收谁钱？
3: 那酒倒出来了，你不
0: 你要愿意给我就收点。
1: 哎呀 ，W 说，想起了去年在云南啊那边人家徒步，可能到了那个森林呐、啊、景区啊，人徒步，说徒步，哎呀，走了几公里山路啊。后来看见一个商店，说又冷又累，也甭管多少钱了，来了一碗泡面、
0: 嗯、
1: 真的就那种感觉自己都要哭了，
3: 是不是、啊、哎呀，
1: 都要哭了，
3: 同是天涯落泪人，
1: 你看看、
3: 嗯、
0: 这儿有一个更狠的啊，这唐友说了，20多年前我在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矿区调他们那个设备，吃了半年的方便面，哎，以后你别说方便了，我看见烫头发的人我都受不了。
1: 哎，你知道我现在最近最爱看的短视频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当然了，我相信它里头一定有搞笑的成分啊。就是有一个人，那个到理发，不管是男女老少啊，
0: 嗯，
1: 一去就是我头发留了一年。我今天随便找一理发馆进去
0: 啊、
1: 嗯，我就跟人说一下我的条件，比如说想潮一点，显得年轻一点，我就哈、
0: 啊、
1: 那等等，来脚
0: 啊、
1: 嗯，不知道成不成功，就这么一次，一镜到底，一直拍，拍成什么样什么样
0: 啊、
1: 嗯，按照理发师自己的理解
0: 啊、
3: 嗯。那这个主播就是他什么时候更新一回啊？那头发不得长长了再？
1: 90%特逗，真的特逗。
0: 就真的是剪出来有奇效的那种
1: 啊，有奇效、
0: 哦、
1: 我那天看的是一山东的大姐，
0: 哦，
1: 这大姐怎么也得60多了，
0: 哎呦，
1: 说呢，潮一点啊，原来是烫的，潮一点啊，头发稍微短一点啊，烫弄完了以后，大姐直接对着屏幕都开始骂了。
0: 哎，像这样的主播得关注，真的，就看看他的人脉到底有多广，你说是吧，这能还不关门？来吧，今天咱聊一聊美食的奇效，好不好？吃什么，这个可能也不太好吃，但是对于您来讲有特别效果的美食，
1: 嗯，
0: 当然也有那种吃了特好吃的，让您想起来好多事儿，不光是身体反应，还是脑子的反应，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说一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聊天室，咱趁着广告时段呢，在视频平台上咱聊2毛钱的啊，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今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十二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您乐了吗？我是赵雪莲。
0: 今天呢，我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很简单，就是吃什么样的美食对于您来说是有奇效的。我们上半时段呢，从我们自身出发，也看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对于他来说有奇效的美食
1: 啊。
0: 哎呀，我们达成了共识。
1: 什么呀？
0: 你看这头发。就刚才那
1: 啊，就过去了。
0: 刚才那过去了，
1: 看见卷卷就想吃是吗？
0: 是啊、
1: 还是黄色的？
0: 是，
2: 就是有一种那个有蹊跷的美食，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可能你并不太在意你吃的是什么，但你完全是你要接受当地的那个最快就是吃东西。你看我上周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这地方飞机5个小时，好远。然后那个地方真的太有意思了，我也算就是去过很多地方的人了，但那个地方
1: 我还以为你要开始介绍你的串儿了。你看我这个就是从那儿带回来的，
2: 不是。我们去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名字很短，只有那个4个字儿。
1: 库尔勒
2: 不是鄂伦春旗自治旗，然后呢它有多大呢？它有5个半北京这么大。就是我是一个牛马当惯了的人啊，所以我一听说这么大，我就问他那你们怎么上班呢？我说你们下班吗？
1: 看您操心的事儿，真是。
2: 他们通勤都像150公里、200公里长事儿。
0: 对。
2: 啊，你看我们那天就是吃饭就在黑龙江境内那饭馆
1: 啊，
2: 但它都属于鄂伦春旗。
1: 明白。
2: 然后我们住宿就到了内蒙古，
1: 还坚持上班呢？
2: 啊，对，坚持上班，还坚持下班。
1: 人家天明的早，2点就天明了。
2: 人家还坚持下班，就是下班不回家，都有宿舍。
1: 是坚持下班这件事儿，我也做的也挺好。
2: 然后到这儿你知道吗？他那个地方不是鄂伦春族吗？然后人家那个正好赶上人家就一年一度盛大的节日篝火节，相当于咱们的春节那么盛大。当地要学校放假，单位放假，

0: 高有矮有胖有瘦，你都想不到，就是我在咱们这儿买个衣服特别困难，就没有合适的衣服。你看这个也吊着肩，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到了那儿，你知道呢？就那个店里的现成的成衣，我穿哪件都特别合，都像定做的。
2: 那儿的女同。

多人，那天那个店里面，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搭档，他特别胖嘛，他就是300多斤，八个叉，然后实在没有他能穿的衣裳，然后就说那样不给他先做一件，然后那个店里面那个缝纫机的那裁缝机的阿姨头都不抬，没空，那个缝就踩冒烟了，都是当地人去那儿买衣服或者租衣服，就一定要穿他们当地的衣裳。

0: 袍子，有一双清澈的眼睛的那个袍子，但是他们都是现在已经不是真袍子了，就是那个工艺品，但都要戴，就是满是的那种民族服装，然后一堆一堆的篝火，然后那个戴着袍小帽，有老有少，然后那个有个小孩一直跟着我，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我以为他要跟我就是社交一下，我还就拿手机要录一下，我还想跟他打招呼，后来那个小孩就问我，你牙怎的了？我说你怎么骂人？那你丫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嗯，然后小孩就指着我，你丫怎的了？
1: 啊
0: 哦，我说他不听话，给他关起来了。小孩问，关多长时间了？

0: 六月份啊，就是到河边你要拿那个杯子瓶子去盛上来，你看那个水就跟没有一样。
1: 哦，这么清、啊、
0: 巨干净、哦、而且当时就喝当地矿泉水特别甜，当地矿泉水就是像什么夏日啊，呼伦贝尔夏日、
2: 嗯、
0: 特别便宜，十二瓶也就一瓶一块钱吧左右，都不到一块钱、
1: 哦、
0: 然后我在这儿我就觉得太好喝了，我要买回来沏茶。
1: 怪不得觉得今天的这个水不好喝呢，
2: 哎呦呦呦，
1: 就是好喝的水喝多了、哎呦
0: 呦。然后买回来就运费贵，我就特别理解、
2: 啊、因为太远了。
0: 对，我理解，就是内蒙古包。

0: 那那边吃紫苏吗？
1: 它紫苏紫榨油，炒菜用那个油，但是没有什么怪味，很香的。为什么你那个饮料做那么难喝？
2: 它那是叶子做的。
0: 你别这么说，同仁堂不合适。
1: 我没有贴。
2: 来来来，说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吃什么美食对于您是有奇效的啊 ？ZH 说了一个，他说我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
0: 哦，
2: 即便是不放任何意面的酱啊、调料啊等等吧，光是白水煮，然后就简单的要点滋味，就是素面，我觉得吃的都是非常有意境、有意思的。
0: 那您是真爱吃面？
2: 哎，真是
0: 是
2: 啊、
0: 我吃不了意大利面。
2: 因为你觉得太筋道了吗？
0: 不是，我喜欢吃筋道的面，但是它太滑溜了
1: 啊，滑溜人
0: 啊，就是那个它的滑溜的。
1: 你的牙齿是把握不了这个滑溜吗？需要摩擦力。
0: 我的牙主要可能也是放出来不久啊，就是对这个真实的生活啊，也就略有显得无知了一些。没有，我还是爱吃中国的面，筋道的，比如说我们那儿的烩面，比如说饸饹面。
2: 对、
0: 哎，就是那种压床压的面。
1: 饸饹面里面有饸饹吗？
2: 你猜？
1: 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就是……
0: 你这一下问懵了。饸饹、是什么？
1: 那个饸饹面里面那个就是成分表里面排第一的，我买过一个，就是还是白面粉，面粉。
0: 然后呢？哎，本饸饹是什么呀？
1: 黑色的面条吗？那种？
0: 不是那床是饸饹床吗？
1: 啊，那不应该是那个？黑色的一种什么传统的一种什么
0: 啊？是吗？
1: 五谷里面的一种吗？
2: 作物
1: 啊。
0: 哦，我一直以为饸饹面是因为那饸饹叫饸饹床，所以叫饸饹面呢。
2: 哎呀，
1: 你那个牙吧还得关起来，都不应该
0: 关的太短了。
2: 你这个这，
1: 那这是你牙怎么了？
2: 哎呀，手感这两字我已经注册了啊。
1: 对，添加我也注册了。
0: 那我只能注册彪彪了，是吧？
2: L 说，身边有很多人都说喝不惯美式。太苦了，如果什么都不加的话，平时我也不怎么喝，不过在很热的天来一杯冰美式，哎呀，就那种感觉一点都不苦
0: 啊，
2: 就觉得我好爽
0: 啊，
2: 很容易上瘾。
0: 有一个我要跟您一块举手啊，咱俩属于一拨人，光影捕手说了，我吃烤鸭从来不包饼，就喜欢单吃。
2: 哎呀，
0: 我也是。
2: 是，
0: 我就不爱吃饼，
2: 每次吃
1: 的
2: 时候那个单拿的那腿都是他吃。
0: 对，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我儿子也是这么吃。我们都是分着，我负责吃饼。
0: 你要不说我也不往那方面想。真是。那说明英雄所见略同，而且他上来之后就是趁着热吃那两口，
2: 凉
0: 了就
2: 不行，腻。
0: 对对，那个鸭子那个腻的那个味儿就开始出来了。
1: 对，就是反正有很多，不过它不一定是多么贵的、多么珍惜的那种美食啊，
2: 当然
1: 东西。它但是它在某个特定环境下，给予了你精神上的支持，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哎，真的，你刚才说你去鄂伦春的时候，我以为是你一开始可能水土不服，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吃了一些什么食物，所以就身体好起来了。看来也没有什么水土不服，因为那边海拔什么都各方面都特别好。
1: 海拔只有400多，400-500，非常好。
0: 哎，我那时候去西藏，就因为去西藏次数相对来讲也还算多一点。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带着点恐惧，带着点担心，尤其一下飞机，虽然没什么特别的症状，但头疼，晚上还睡不好，第二天就头一天晚上真是没怎么睡着，第二天就去到那边的有一个老茶馆，现在都已经算是网红了，谁去都去那边，然后应该是1块钱一壶还是5块钱一壶，有点记不清楚了。还是一块一块的续，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特老的茶馆，因为你一进去全是当地人坐在那儿喝，旁边给你也发一个杯子，然后给你端一碟小点心，你就拿着这点心就是这奶茶喝，喝完之后，哦对，
1: 酥油茶，
0: 再给1块钱再续着喝。我就早上喝完那个之后，中午我们去爬的布达拉宫
2: 哟，
0: 嘛问题没有，
2: 呦呦，
0: 头也不疼了，腿脚也便利了，上去都 喘倒是还有点喘，那是因为我胖，不是因为海拔高。
2: 嗯，
0: 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突然就觉得，哎呦，要不有人说您如果到这儿了水土不服，一定吃点当地的食物。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口一定要吃豆腐，因为只有豆腐是没有办法远距离运输的。
0: 哦，就是当地的豆子，当地的水。
1: 对，就是服一下水土。像您刚才说这个，我们到那个鄂伦春头一顿饭也是一人上了一杯奶茶，但我没喝。我吃了豆腐，吃豆芽，这都是当地的东西。
0: 哦，刚刚我还想说呢，我说一般一个地儿说我们这儿生产大豆啊，黄豆啊，而且我们这儿水还好，第三句就应该是尝尝我们这儿豆腐巨好，结果您直接蹦出来尝尝我们这儿豆芽啊，巨好。
1: 我还跟当地说呢，我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豆芽卖到世界各地去。然后
2: 哎呀，
0: 豆芽做好吃是真好吃。
2: 对
0: 啊，别把那水给它炒出来，
2: 嗯，
0: 火稍微猛点，
1: 对，
0: 但也别全生，就刚刚断生，那个火候挺难拿的。
1: 它那个特别脆，它那个豆芽，
0: 嗯，真好
1: 啊，就真的是站在雪山上咬了一口那个，嗯，那个感觉。
2: 哎呦，对，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吃什么美食对您有奇效，咱就聊这么多。也看到了，比如像民迪说炸鸡啊，他吃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嗯，
2: 1528啊也说了芥末堆儿回味无穷。
0: 嗯，
2: 不哭说了早上起来，来三个鲜柠檬。
0: 哦，
2: 人弄的水啊，
1: 哦，
2: 一饮而尽，就那种酸的感觉，维生素的感觉。说立马一天就清醒了，
0: 哎呦，
2: 打开了，
0: 行，嗯，啊，那好吧，
2: 关于饸饹面，好多的朋友人都查了，我觉得还是小胖说的对，
0: 哦，
2: 说那种制作的方法，人就那个东西，
0: 那东西叫饸饹，
2: 哎，对，
0: 里边加的是荞麦嘛，
2: 荞麦呀，啊，小麦，这只是原材料，
0: 哦，
2: 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哦。
2: 另外呢，像朝阳60，他也说了他小时候住在前门那边的一些经历。
0: 哦，
2: 其实真的，我倒是建议您可以看我最近一段时间看的三部曲的一个小说，
0: 什么呀？
2: 叫《夜行记》。
0: 哦，
2: 啊，一套系列的小说，
0: 应该给我推荐过，
2: 很好很好，啊。他现在出了三套，一套都是讲老北京的事儿，1920几年的事儿，很有意思，啊，都是胡同里的事儿。
0: 行吧，好吧，这个明天就周六日了啊，
2: 嗯，
0: 大家可以享受各位的周末生活。
2: 对，看球喝酒。
0: 那明天我们还直播呢，
2: 直播直播，
0: 聊一聊脆。明天你得功夫您来呗，好吧？谢谢赵导，
2: 谢谢，
0: 明儿见，
2: 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天气情况，9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0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咱俩怎么商量的口号？
1: 哎，什么来着？
3: 今天不一样，是旅行节目没问题，主持人也没换，但是我们俩今天要在节目里小小的，
1: 我看一下，
3: 内讧一下。
1: 对，
3: 说好的话题，这个口号是1039会旅行。
1: 然后呢？
3: 谁是真的会旅行？
1: 哦哦哦！
3: 你到底哄不哄了？
1: 来来来，重新来。
3: 1039会旅行，
1: 到底谁是？哎，不对，
3: 哎，不跟你来，来不了了。这不能够了，这为什么今天就这样？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啊，跟他来不了下半段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旅游当中一些难忘的经历，而且推荐所有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到我们俩说的这个地方，或者说这种旅行方式都一定要体验，这是绝不能错过的。
1: 嗯，
3: 怎么来跟大家分享？通过我们俩互相提问 PK 的这么一方式。
1: 哎，所以今天一定要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您在那儿答题，如果您答对了，您就可以先看到图片。
3: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您答题和晚桥啊这么一个答题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嗯，
3: 哎，这个大家呢想答题答得好，哎，可以看着视频答，看着视频答能好点。您怎么看视频？哎，我们就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视频，哎，就回复视频就可以了。当然您说，哎，我懒得回复了，您干脆告诉我你们那个视频号叫什么，您就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呢是智慧的会，同时也是我们1039会旅行的这个会啊。您搜对了，您就直接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在首播时间正在为大家视频直播，王一在跟这个话筒，
3: 重播的时候你就回放也可以看到视频
1: 啊，有的时候有，
3: 虽然不是直播，对对对对对，嗯，但首播时间是有视频直播的啊。您可以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俩字视频，
1: 嗯，
3: 不仅能看到二维码，还能看到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两段精彩的内容，
1: 对
3: 对吧？
1: 嗯，
3: 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定关注好，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会是智慧的会。那我们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儿呢？我一个要说西湖，
1: 嗯，
3: 你要说。
1: 我一个要说那个游轮，
3: 白对呀，
1: 啊，
3: 西湖对的是，
1: 啊，节目南非，
3: 我节目里边底下都练半天了，都白弄，这不内讧怎么办？没法一块干，
1: 南非南非
3: 商量好好的。那我说火焰山这干，
1: 我说这个游轮上的海，
3: 哎，嗯，对，好，谢谢你啊，对上，白设计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心都碎了，
1: 现挂吗？
3: 什么现什么挂呀，都在现眼了都。反正就是这四这个包括旅游方式嘛，因为南本山这是旅游目的地，
1: 对
3: 吧？
1: 对，
3: 其实游轮本身给大家普及一个理念，也应该是旅游目的地。
1: 是的，上了游轮其实就跟旅游目的地，
3: 哎，对对对，游玩的就是游轮，
1: 哎，
3: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去这些地方去旅游。哎，我们俩这个方式大家都体验体验，但是要答题啊，嗯，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视频有二维码，扫码到真的会旅行，还能看到晚桥没有翻车的做饭视频。
1: 哦，对，
3: 是吧？
1: 我弄上了啊，
3: 以及我在游轮上遇到巨大的雾，简直那个音乐就是就这音乐，我给大家放一下，
1: 咚咚咚咚咚，哦，
3: 不是不是那个，
1: 哦，
3: 是西游记的音乐，但它不是，
1: 哎，
3: 听见了吗？就是那个灯
1: 噔
3: 噔噔，就是玉皇大帝那个上班那地儿。
1: 哦哦哦，
3: 是那
1: 上上了天
3: 那地儿，对，跟天这个
1: 天庭
3: 一样，
1: 嗯，
3: 啊。好，您说清楚，就这么大的雾啊，跟大伙儿说，过10分钟让人去看没了
1: 啊？
3: 对，

0: 就算了、
1: 哎、对，就那么新鲜的事儿，
0: 对，就开这么一会儿会、
1: 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就回复视频就行，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西湖南非游轮火焰山的难忘经历。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胡桃树说得好，你说前门楼子，他说跨过轴子，
1: 差不多吧？
0: 对，什么差不多？差多了，好吗？
1: 这音儿可很像的。
0: 是，那我要，那是你发的像。回复视频啊，没看着视频的朋友回复一下，一个是他的日常，一个是我的这个难忘的经历。
1: 哎，
0: 我也没想到海上这雾这么大。
1: 是啊。
0: 啊，然后还四处去传播，我不是爱分享吗？
1: 嗯。
0: 结果人都上来一看啊，什么都没有
1: 啊！您看。白说了，没赶上是不是？
0: 对对，那你先问，我先问，
1: 我先问呀，
0: 你先问，
1: 你是优先呀，对。
0: 行行行，那你先问。
1: 我们俩为了不作弊，就是互相看不到对方出的题的答案，我们还就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来，我问的第一道问题啊，你可刚从这个游轮回来，一定得答对啊。我有一天在游轮上走，我就往海上。
0: 啊，先你先提问坐游轮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对，哎，先说海上的事儿。
0: 好好，
1: 啊，
0: 大家跟我一块答题，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对不对？能看到你准备的什么呀？
1: 准备的有视频，有照片。
0: 行，没问题。
1: 照片是一组照片啊。
0: 行，
1: 而且
0: 好嘞，好嘞。
1: 我要跟大家讲，你现在要看视频的朋友有福了，因为我是带表演的问题。我就走在游轮上，走着走着走着，就旁边，哎，就忽然就往旁边一望，望的海里，海里到底有什么让我大吃一惊？
0: 哦，
1: 嗯，
0: 就是你在游轮甲板上走，
1: 也不能算是甲板，反正就是过道上吧，那算是
0: 屋里屋外吧。
1: 他那个是透过玻璃往外看，也算半屋外吧，因为我往餐厅走，这算屋外吗？甲板，他那个玻璃有时候能开，咱就说，他就当我是在甲板上吧。
0: 甲板上啊，看的是海上有什么让你大吃一惊？
1: 对，我就随便就往旁边一瞥，哦，
0: 白天晚上，
1: 白天晚上可看不着，
0: 哦，
1: 嗯，
0: 水母。
1: 不，嘿，这好嘛，我这眼神
0: 就朋友 Peter 说海豚
1: 俩字儿，
0: 俩字儿，
1: 嗯，
0: 啊，我这起码招边了，对吧？
1: 对对，这招边了，但
0: 俩字，
1: 但至少，
0: 啊，
1: 对俩字儿，对，
0: 至少字儿是字数对了。
1: 但是我当你想，我都拍下视频录下来了。
0: 哦，那水母也能录下来？海藻？
1: 不是、
0: 哦，是活物吗？
1: 让我大吃一惊啊！
0: 哎呦，这
1: 它能动，但不一定算活物。
0: 周说鲨鱼啊，不能算活物。
1: 嗯，
0: 哦，照相机，
1: 但它也动来着，
0: 哦，相机。
1: 嗯，把相机动啊，
0: 掉在里边，自己在沉沉浮浮。
1: 这相机应该直接沉底了吧？我觉得不是啊，不对不对
0: 不对，
1: 嗯，
0: 啊！朋友说章鱼、鲸鱼，这不对吧？你这个，
1: 不对，您这说的都是生物，我这不是生物，但是它能动，
0: 那就不是活物啊。
1: 但它能动换，就因为它动换了，我才看见了，你知道吧？就在海上，就往这一
0: 不是活物还能动
1: 啊。所以让我大吃一惊啊！你坐的游轮，你没有往旁边看吗？
0: 看了，都是海。
1: 这个海，海面上有什么呀？
0: 有船，有灯塔。
1: 除了这俩，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海鸥
1: 啊，不，
0: 海鸥
1: 不
0: 也是活物吗？
1: 不是，它怎么？
0: 珊瑚？
1: 它就在海上。
0: 不是，你给我们点别的提示，就有用的提示。你这提示都没什么用。
1: 就是它不是动物。
0: 就是你建议大家坐游轮也多往那儿看看，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惊艳，
1: 非常惊艳。然后如果您错过了没关系，一会儿我告诉您关键词，您回复一定要看我的视频，
0: 哦，
1: 反复看。
0: 哎呦，譬如说是军舰吗？
1: 不是，但是也就是这种吃惊程度也是让我跟军舰差不多，
0: 看到军舰差不多。
1: 对对对，
0: 风车。
1: 为什么是风车呀？
0: 海上也有那种风力发电大风车。
1: 你看见了？
0: 有啊。
1: 哦，真的
0: 啊？
1: 好吧，你都要答对了。
0: 哎，你看你这种人，
1: 哎，你怎么不吃惊呢？我当时，我的惊掉下巴了都。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车，我只在陆地上和有就是风大的那种山野里面看到过。
0: 海风不大，
1: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从海底下嘟就伸出来一根棍儿。
0: 它的那个地基是在扎在这海里了。
1: 是的，而且它是一落一片，我都给拍下来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车
0: 、
1: 哦哦，
0: 看我就说带题没什么难度。
1: 那你这也猜半天呢，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刚才因为有听众答对了，所以你就
0: 我没看听众答对啊？
1: 哦，是吧，哦？那你怎么没拍风车？
0: 这个是在大概什么位置呢？比如说是渤海，还是比如刚离开天津港不久啊？还是应该是靠近陆地的位置，对不
1: 对？
0: 这
1: 应该是当天要上岸要去韩国，
0: 就是韩国附近。
1: 对，
0: 是我就是在济州岛附近看见了三回。
1: 嗯，没错，哎，但我们上的不是啊，是济州岛，是济州岛。
0: 对，因为有一次我是在济州岛这岛上看见的。
1: 哦，
0: 有两次是在游轮上看见的。
1: 我跟大家讲，那个视频，如果您点开之后没看到那一片风车，
0: 咱俩是不是开了一个灯塔，
1: 您就在。 您就再点开再看一遍，然后我就给大家来一个一个说这个组织
0: 讲讲啊、
1: 有没有大家都回复了呀？回复风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要不然给大家时间回复一下。
1: 行、您先
0: 他这个所有的回复当中不仅包括那个风车的景象，还包括了晚桥在游轮上一些有趣的经历，吃到了好吃的美食，
1: 没错、
0: 啊、虽然跟风车毫无关系，但他也安排上了。
1: yes，
0: 您想看看的话，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
1: 风车，
0: 这确实是在济州岛附近的意境，因为它像

0: 方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它是能旋转的。
1: 对。而且它不是说整齐的排好队，它是
0: 不是的啊？
1: 错落有致，
0: 哪边有风就冲哪边来啊！
1: 对，
0: 想看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1: “风车”，
0: 我们稍后继续。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板桥第一个问题就被我轻而易举的拿下，
1: 没有。
0: 虽然说提醒大家到游轮路过韩国或者去济州岛玩的时候，一定要看的景象
1: 是
0: 的，是啊，海中的那种风力的发电，
1: 发电
0: 对发电这个发电机，
1: 嗯、
0: 啊，风力发电的装置，
1: 然后
0: 大风车，关键它从海里边拔地而起，特别像这个巨人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俩字儿，
1: 风车啊，回复风车，一定要点开那个视频来看看。当时我就是震惊了，而且我站在那儿足足得有5-6分钟都不带走的，我就一直在录，直到录到我觉得我满意为止的那个风车的景象，
0: 哦，
1: 非常的漂亮哦。然后大家回复风车，这也是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您在游轮上觉得说，哎，我就天天在游轮里面，我有好多地方我都逛遍了，您不妨往海上看一看啊，往周围看一看。
0: 哎呀，那海上的变化万千，太多了，
1: 没错，
0: 太多了啊。对，
1: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拼图
0: 其他的图片啊，
1: 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车之后啊，会收到两组拼图，其中第一个是灯塔的这个拼图，是我老远就看到，因为它太清楚了，它那个白色和红色相间的这个，
0: 对对，为的就是这个目的，怕碰着。
1: 哦。

0: 出话了，有时候不对了，然后他就给他调整。
1: 都是小学生，
0: 两个小学生。
1: 嘿，
0: 我觉得应该是暑期在那儿做一个什么视频，
1: 赶紧招他们来帮助指导他们，
0: 做个什么视频之类的啊。然后第三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一排的毛巾，这个是当时我去参加了一个毛巾花式叠毛巾的一个课程，
1: 对，
0: 就是
1: 是一排毛巾，但它长得都不像毛巾，
0: 对，
1: 都像各种动物，是吧？
0: 没错，
1: 趴在那儿的那个大狗，
0: 对，
1: 是吧？
0: 大狗耳朵，你看耷拉下来。
1: 就是脖子蜿蜒曲折的天鹅，
0: 是的，
1: 是吧？我们那还有大象，
0: 有、那个、我就这边可能挡住了。
1: 感谢陈硕，还有这个鬼子江，还有这鹿的点赞啊！
0: 嗯
1: 啊，对，然后这个，这谢谢大家点赞啊！这是属于咱们的吗？
0: 啊，
1: 这是属于大家上传都能够体验到的，
0: 都能看到的，
1: 是吧？
0: 嗯嗯，
1: 还有外国大哥唱歌什么，弹唱、
0: 这个、这个大哥我也要说说，就是他每天晚上他会在不同的这个区域来唱歌，就是他、你看这个晚上是他在一个这种像甲板的那个酒吧的这个地方唱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在中间的那个就室内的一个餐厅的附近在那唱歌，他都是就是现弹现唱，然后他自己现搜谱子，属于那种，所以、
1: 那你那有网。
0: 应该是有，反正他当时在唱的是 Hey Jude Don't make it，
1: 就是那个我那船上也有一小哥是唱歌，就是弹唱的、吉他弹唱，他是、然后他说他要是准备了谱子他就可以弹唱，
0: 所以
1: 如果没准备谱子，因为这网不好只能清唱，
0: 所以你看每趟船他带来的表演者是不一样的、然后他都是那种蓝调的、
1: Peter 问的是那个风力发电那发电机、是咱们国家的还是这个共享的，不那就是韩国的，
0: 哦，
1: 那就是韩国，那就是游轮快靠到济州岛那个港的时候。
0: 对，
1: 哎，
0: 那片海域属于哪儿的，就是属于哪儿的，对吧？
1: 反正那个是啊，对，不用分析别的，
0: 对，
1: 那个确实就是韩国的。
0: 哎，好的，然后接下来看的这个大哥唱歌，然后弹唱的这个呢，下一张图就是我和王一都不约而同的找到的那片区域，当然他知道叫什么，就是反正那片
1: 叫冬季花园。
0: 哦，
1: 冬季花园，
0: 我就觉得在这儿简直拍照片太好看了，
1: 是椅子也非常舒服，
0: 是，所以我就放了一张我在那儿拍照片的一个样子啊。
1: 如果大家去这个地中海号这个游轮冬季花园值得找一找，因为不是那么好找到，但是找到它是很少有人来，景色又好，
0: 特别安静，
1: 对，窗户又大也没遮挡，拍照啊、静静心，听听音乐、看看书，喝喝茶，哪怕喝个小酒啊，都非常好，
0: 很滋润、那接下来来说这个，这张图就是大家一般坐那个电梯啊，然后来到应该九层左右的一个餐厅，然后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观光电梯的一个景象。我当时觉得哇，这哪像在船里，就感觉我在一个酒店，然后看到一个这样的观光电梯。最后一张就是我说，真没想到我在船上，我居然逮着一只蚂蚱。
1: 在船上还逮只蚂蚱？
0: 对，就是临出发之前在天津港。临出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怎么就上船了。我想说，嘿，这也是一个
1: 是吧？
0: 对，这也是一个想蹭着。
1: 上手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风车，还有一组拼图，全是吃吧，
0: 全是吃，全是吃、这个吃里
1: 面，这快速介绍一下啊、
0: 有下午，
1: 第二个问题还没问呢，
0: 对，有下午茶，有晚饭，然后有一根冰棍，那根冰棍大家一定要看到，这就是上济州岛的时候我买的那儿的一个橘子冰棍，那儿的丑橘很有名，人家怕那个滴了汤啊，拉了到你手上，
1: 现在都有一个纸托，
0: 哎，有一这玩意儿、所以我觉得
1: 济州岛的橙子橘子都特别好、
0: 好，我说完了，
1: 说完了哈，
0: 接下来就第二个问题，咱们奔南非了啊，
1: 哎呦嚯，
0: 南非的开普敦。
1: 真是一南一北，我这一东一西，你这一南一北。
0: 是的，那我来说一说这南非的开普敦。开普敦啊，有一个特有的斑马叫开普斑马，你听它的名儿，一听就能知道它就那儿特有的。
1: 马上要问出问题了，
0: 对，
1: 来个短短的小片花间隔一下、
0: 好，
1: 刚才的回答是回复风车两个字，接下来和我一起再答第二道题，一定 PK 赢他。
2: 1039会旅行，我们真。

0: 腿不肯定跑掉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这一溜一套一套，我自己什么什么肚子、嘴，我不是说了嘴吧？我自己都忘了。
1: 肚子、尾巴、嘴，
0: 没有尾，尾是最后说的、
1: 哦、
0: 啊，这我记住。大家谁记住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哦、我自己说一套一套，我记不住。
1: 他自己也是这样，
0: 主要是因为这个押韵押太好了
1: 啊，真是你上来就能来。
0: 那就是

码都是大长腿的感觉，而且大家啊回复了那个肚子之后，您看到的这个开普斑马，它不是正在吃东西吗？吃草呢吗？您仔细看它的臀部，它臀部那儿就突然的这个条纹就变得非常的粗了。

0: 免费的，
1: 真好
0: 啊！而且他
1: 回复肚子，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能看到。
0: 它旁边就是一停车场，也是大家就如果去那儿自驾，就随处可以停车了啊。然后接下来能看到一张，第一张是我远望周围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大家可以先回复着风车，回复着视频，回复着肚子，好吧，来这视频上打打招呼，谢谢陈老师点赞，谢谢 Grace 点赞，谢谢 Peter 枯木啊，还有谢谢贤的这位朋友关注，
1: 谢谢您。
0: 哎呀，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来个片花回来我就提问，
1: 好
0: 吗？咱们先问杭州西湖。
2: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留在最美的地方。
0: 你看，你到了西湖，你这音乐就得调整成那个，哎，怎么
1: 当当当当？
0: 哎，对对，
1: 当当的，行，
0: 你那怎么跟？但你说以为铁匠不搬家呢？叮了当了，当当当，
1: 都当当了，多对、
0: 啊哎！来来，西湖啊，西湖。大家去这西湖有很多景色、
1: 哦、
0: 对吧，三潭映月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有一个叫柳浪闻莺、
1: 哦、
0: 有一个景色，到那儿必须要去拍一个什么地儿，绝美，真的也不花钱，但是特别出片，环境也好，你不拍照在那儿逛逛，看着都心旷神怡。
1: 你问的是到那儿必须要拍什么，
0: 拍什么，俩字也行，一字也行，
1: 你再说一遍，这叫什么，蝶莺，
0: 柳浪闻莺、
1: 哦、
0: 您就记住一个莺字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哦、
0: 柳浪闻莺，
1: 浪
0: 哦，错，
1: 拍柳。
0: 哎，你能把那个鼠标给我吗？
1: 哦、啊、哦哦，我来给你点，我给
0: 你
1: 点。你
0: 别点了，你别，你顾不上、哦、啊，你这。
1: 那就拍水，就拍湖面。
0: 大家也可以把您的
1: 拍瓶子。
0: 哎，跟湖面得有点关系。
1: 哦，对吧？
0: 主要是核心的不是湖
1: 面。懂了，倒影。
0: 哎，越来越接近了。
1: 倒影
0: 啊！哎，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印第安娜说是花儿，不是
1: 光影，怎么样？
0: 什么？什么的光影，枯木说亭子，不对，
1: 什么的光影，
0: 不对，什么
1: 太阳的，
0: 有朋友说柳树，
1: 什么的光影，
0: 你的影还是谁的影，什么，关键是什么，
1: 亭子的光影，
0: 不对呀，
1: 桥，
0: 对了，
1: 所以是拍
0: 拱桥，
1: 真的，
0: 为什么一定是拱桥，其实我给他放宽了啊、
1: 嗯、
0: 咱这都是朋友是不是、
1: 哦、
0: 但是他肯定答不对啊，要答拱桥，
1: 哦，
0: 啊、我应该暗示你怎么着，拱你一下，我拱他一下，
1: 然后我肯定说个马呀，
0: 哦，是没接受了这暗示，
1: 对，
0: 这拱桥它是半圆啊，再加上倒影呢，
1: 所以就成为了一个圆，
0: 对，而且倒影虚虚实，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视频，我一点不瞎说，
1: 就是大家点开那个视频来看啊，
0: 对，照片也有，也有
1: 照片，也有这个拱桥，
0: 美得不可方物，
1: 哇、
0: 视频是我告诉大家从柳浪闻莺怎么走，怎么找到这个地方，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
1: 明白，你这是个指南是吧，
0: 绝对的、嗯、啊，这个指南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都存了一年了憋了一年了才给大家
1: 终于放大招了，
0: 对，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拱桥啊，提手旁那个，哎，你怎么一下就打开了，我这网不太好，
0: 对，我看的是我的素材、
1: 哦、你的网也不怎么样，哇，你这大家看见了
0: 就听着，是不是，
1: 哇，哎，真是没什么人，而且
0: 绝美，
1: 感觉那特凉快、啊、
0: 就是大家如果带上一把油纸伞，
1: 哦，
0: 如果穿上
1: 仙气飘飘的那种纱一样的衣服，
0: 或者比如说汉服啊、
1: 嗯、
0: 传统的服饰，其实我没有，你看我穿的就是普通的 T 恤和短裤，
1: 对，但你来
0: 把
1: 扇子就不一样了，
0: 但是在那儿就是看着也凉快，心情好，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凉快了、
1: 哦、
0: 但是你拍出来心情太好了，各位回复拱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其实我拱他了没有什么用，
1: 对对，他拱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
0: 哎，
1: 挤着你了，哎，
0: 我可能
1: 怎么还把我耳机线？
0: 我可能没有在拱桥，我是在玩一种游戏。
1: 来吧，大家回复拱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啊！您看王一的这个在拱桥的岸边，
0: 我拍的不好，就是因为不是我拍的不好，是给我拍照的不好。建议大家不要离这个桥这么近，就拍摄者不要把人和桥拼得太紧，就是有这个空的区域，他从柳浪闻莺一直进去之后，走不到头，就右转有个小岔路，右转之后马上有岔路再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三个字叫闻莺馆，闻是听闻的闻、
1: 哦、
0: 然后见到那大石头您就左转、
1: 嗯、
0: 啊，然后左转一下扭头就看到这拱桥了，
1: 明白，
0: 这拱桥之下啊，桥边大家都自觉的安静的排队，那人可多了，你回复拱桥能看到有一张排队、
1: 哦、
0: 就是人来人往照片，
1: 嗯、哦，
0: 那人可多了，大家安静排队一个一个去拍，桥的两侧都能拍，有一侧人多点、
1: 哦、
0: 一侧人少点，然后您拍的时候拍摄者拱晚桥我还真没晚上去过，
1: 嗯，
0: 您拍的时候一定离那个拱桥啊，拍摄者让人和拱桥有点距离，不要顶天立地的，就好像我顶着这桥似
1: 的，
0: 对、
1: 嗯、
0: 你可以蹲下，你也

0: 可以坐在水边，但不建议把脚泡在水里啊。
1: 嗯嗯，您水挺轻的。
0: 对，您稍微摆一个悠闲的姿势，哪怕就是在愣神儿，
1: 嗯，
0: 拍出来效果都特别好，因为它那个水面特别的清澈。建议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去。
1: 哎呦，怎么还有个限？
0: 既不太晒，它这光影，那这太阳影得有啊。哦、
1: 对, 对, 对对对，
0: 你下午去那影没有了。
1: 明白了。
0: 对，您到那个时候，去，哎，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去的。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拱桥”啊。
0: 你看，我是10:55去的。
1: 哦，果然。
0: 对，它那个这个季节，我9月份去的，而且还绿树成荫，它层层叠 叠的。这个阳光从树叶的缝隙当中投射过来，
1: 明白？
0: 把这些层层叠叠、高高低低、有深有近的啊，有垂有翘的这些树枝树叶，再倒映在水里，
1: 嗯，
0: 你都觉得水里又是一方新的世界，
1: 没错。
0: 然后站在上面柔柔软软的，啊，
1: 这
0: 您是回眸也好，
1: 特别秘境感觉。
0: 对，这个知道这个地儿的人，
1: 嗯，
0: 打今儿起可能就多了。
1: 真是，但是我打今儿起，我到现在都没打开这视频，这、
0: 嗯、那不赖我
1: 太堵塞了，大家都
0: 因为你看，你看照片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1: 嗯嗯 嗯，我这不想看你拍的吗？
0: 都是我拍的
1: 哦，
0: 都是我拍的，除了拍的我，剩下都是我拍的。
1: 对对对对对，明白。就这不是你还有路线吗？太棒了！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大家再去西湖游览，柳浪闻莺，一定找到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儿桥上也好拍。
1: 啊，也能在桥上啊。
0: 对，如果大家回复这个拱桥的话，其中、嗯、也有照片，你能看到我在一葱葱的那个绿色当中露了一点点身影、
1: 嗯对啊、
0: 那个是我在那拱桥的桥上。
1: 哦，
0: 就是有点像有一个人。
1: 你穿绿衣服的那个吗？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在一片绿色当中露了个小小的身影，
1: 就感觉有人叫你，让你嗯
0: 对对对对，有点隐士的感觉、
1: 哎、
0: 啊，这个地儿就是隐于这个闹市。
1: 嗯，
0: 打伞的美女都不认识，
1: 哦，
0: 不认识啊！我觉得人家比我拍的好多了，建议大家带点装备。
1: 哇，您看的真仔细，我你要没说，我都没看着那后面还有人儿。
0: 对呀、啊，就是这个小姐姐，哦、她那个淡蓝月白蓝的裙子倒在水里，对吧？水天一色、
1: 哦、
0: 啊！
1: 大家想看照片，想看视频，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拱桥”啊，
0: 拱桥、嗯、啊。拱你也没什么用，
1: 对对对，皮友说那两张偷感很重，对，因为它掩映在这些绿树里面了嘛。嗯，
0: 对，那个有点太把我包围了，我觉得有点。
1: 关键你还穿一绿色衣服。
0: 是是是是是，执行任务失败啊，被发现。
1: 是。
0: 回复拱桥之余，我再问出下一个问题
1: 好
0: 吗？好
1: 的，
0: 因为正好也要间隔了哈、
1: 嗯。
0: 就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火焰山的，就不是西湖了啊，
1: 嗯、
0: 这就奔这个西叫西湖，但是它在。我要说的东边，对吧？祖国的东边。
1: 对。
0: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去祖国的西部。
1: 嗯。
0: 啊，说说火焰山。在火焰山，我买到了特别精美珍贵，但我今天忘带了，对不起。特别精美珍贵的一个文创，请问它是什么？或者把它的品牌四个字说出来也可以。
1: 啊。
0: 就是什么是俩字儿，品牌是四个字。
1: 我刚刚想说肯定是冰箱贴，然后结果说俩字儿。
0: 嗯，那主要不是买冰箱贴，虽然它确实能贴上。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回复拱桥之外，您再猜猜啊？
1: 徽章？
0: 嗯，不对，不对，特别精美的文创，而且那一个团20多人，
1: 全
0: 只有我一人买到
1: 了。哦，
0: 大家都没发现。
1: 哦，我
0: 大家都没跟着我出去玩，哎，
1: 明白了，
0: 都没发现。
1: 你老偷摸买东西？
0: 谁老偷摸？因为大家都没当回事儿。
1: 哦，
0: 其实这地儿常见，好吧，我们间隔一下，
1: 好好好，
0: 俩字的答案或者。

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游四方。

0: 就是在这单位工作，或者说大家生活中其实离不开它，离不开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特别，哎呦，那这是在他行业当中属于王炸级的
1: 啊。
0: 然后那个咱们单位就有这个这么一个地儿，
1: 食堂。
0: 不是，我在食堂买什么文创啊，或者说买芭蕉扇，不是不是，我买的这个东西很多朋友爱收集。
1: 对啊，冰箱贴我就爱收集。
0: 大家一般就去逛小店了，就人家那个门口也有大喇叭喊，就没有人进去。我一进去说，哎呦，这个就剩这一个了，别的都被买走了。
1: 邮票。
0: 太对了，品牌就是中国邮政。各位在火焰山观赏完了，临出来的时候有两家店，大家一般都去那文创店。
1: 哦，
0: 我从另一条道走的，一抬头，哎，这中国邮政，要不我进去赶紧看一眼吧。
1: 嗯嗯，
0: 出来，我的天哪，看到了特别精美的孙悟空手。

0: 白骨精，但是确实有孙大圣挥起金箍棒的感觉。
1: 对，对，
0: 大家回复邮票或者是中国邮政。
1: 闲趣说邮票可真没想到是这个答案啊，
0: 特别漂亮，大家都忽略了，再去火焰山一定去这个中国邮政，里边有特别精美的邮品。
1: 我是在喀纳斯进了一个中国邮政店。
0: 这个是吧，是不是中国邮政里边很多惊喜，
1: 非常漂亮啊、嗯！然后我就买了很多特别漂亮的明信片寄过来，
0: 关键这张邮票画得太美了，你然后我又举这张邮票在火焰山前面拍了张照。
1: 哦，
0: 那孙大圣大闹这个三界芭蕉扇也跟铁扇公主牛魔王干了一架呢。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吧，
0: 嗯，
1: 你这包装也精美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邮票啊，回复邮票。
0: 不是，人家喇叭不是吆喝说啊，邮票邮票这里有精美，不是吆喝这个啊，精美文创欢迎来选购，也是说的这些。
1: 哦，
0: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邮局像你第一想法都是哦，买张明信片寄给朋友。
1: 嗯，
0: 有的朋友说不，他可能不喜欢。
1: 实际上里面好多东西呢。
0: 关键最后这邮票人前后给了你一个塑料压克力板、嗯。
1: 对，
0: 我就可以把它吸起来挂在家里。
1: 明白。
0: 它不是光收起来看不着。
1: 这个去火焰山的哪儿？就是它在哪儿啊？
0: 出入口。
1: 哦。
0: 特别方便的一个地儿。
1: 出入口那不是那个就是一长廊吗？是那个吗？
0: 长廊上边有一排都是卖文创雨伞、芭蕉扇、金箍棒的店，
1: 对，
0: 这个特别受欢迎。再有一边是单奔一个店是中国邮政。
1: 哦，那对，我没去着那一边。
0: 大家回复邮票或者中国邮政、
1: 嗯、大家再有机会去到新疆、嗯、去到这个火焰山的时候一定别错过啊，
0: 别错过，
1: 非常漂亮，因为是手绘的那种、
0: 嗯、我知道这是王炸级的，
1: 王炸级
0: 没有问题吧、啊、
1: 绝对的。
0: 这个邮票就是你，我为什么其实之前有朋友发现不，我怎么没买到三界芭蕉扇呢、
1: 哦、
0: 你想想要是手绘的三界芭蕉扇还是彩画，
1: 然后还在火焰山这儿卖
0: 中国传统工笔彩画的邮票，拿着火焰山这儿拍张照，这心情都不一样，再加上这邮戳。另外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啊，
1: 嗯，
0: 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啊，那个应该有两个视频，
1: 是
0: 吧，
1: 是两个视频、
0: 啊、都打不开、嗯、那是你网的不行、嗯、我这都打开了、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烤鸡蛋，在这儿你肯定都会吃到
1: 啊、哦、
0: 沙子烤熟的
1: 哦，那我吃了、啊、
0: 我去的时候呢那个沙子不热了，人说、啊、这是火烤的，你们也尝尝、
1: 哦、
0: 我也买了，我也尝了、
1: 哦、反正很嫩、啊、我当时
0: 这个金箍棒也看看，这都是比较传统的项目。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要跟大家说的，我这有一个就是芭蕉扇的冰棍儿，
1: 对，
0: 特别清凉，这比较普通啊。另外我扭头一看发现了囊饼背包，
1: 这个我买了。
0: 你买了？
1: 买了一小包拿回来、啊、特可爱。
0: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吗，这个火焰山的小火山上面印着四海龙王
1: 看见了。
0: 要说这四位在这儿，无论是从现实来说还是从神话来说都非常的合适，
1: 非常，
0: 你说是不是？咱从这个现实来说，这个他们掌管着四海的海水、是不是在消火栓上那供水，那真是他们的职责，
1: 没错，
0: 是不是、从神话上来说灭这火焰山的火，这个孙大圣也曾经动过这心思，关键是他不管用、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哎、人家四海龙王在这消防栓上值班哎，又契合这文化主题，
1: 没错，
0: 又是这个责无旁贷的水族担当，你说说
1: 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我是不是擅长观察这个地儿，别的团友也一个发现没有，
1: 你看看
0: 你是不是去了也没看着，
1: 我也没看着啊。所以你看好人一生平安就说我之前去没看着，下次去一定要再去 看
0: 一个邮政要去买东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四海龙王一定要瞅一眼，
1: 对对对，这个太逗了，
0: 四海龙王在这儿值班，
1: 嗯，哎，
0: 理所当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人挺巧妙的，让你一下觉得消防栓不是说光是严肃，而且你对他印象特深，
1: 岗位太适合他了。
0: 嗯，对，嗯、人甚至没把一海龙王安排了，
1: 没，
0: 四海都弄，就是说这儿他也真是太热了，
1: 是啊，
0: 嗯，这就是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啊，无论是东西南北啊、祖国内外，
1: 哎，
0: 您到那儿。这种方式无论是游轮南非西湖火焰山，您都好好的
1: 去
0: 走走
1: 游览一番，
0: 对，这些细节不能错过、
1: 希望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
0: 墨竹子说避火罩也可以，避火罩不行，避火罩不能灭火，只能保护自己，
1: 嗯，
0: 哎。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本来周二是这个学长的班哈，今天我带班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每逢周二周三呢，我们都会以财经话题为主哈，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和大家平常的生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不过呢，说小是小，说大也大。说到的是刚刚这个这叫什么呢，公布的六月份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企业的一个 Top 10榜单。那在这一个榜单上呢，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名字。不过呢，这些名字的排位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全新的变化。那中国的连锁超市进入2026年会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变化，以及目前市场上的总盘子到底有多大，到底什么样的超市，什么样的开店方法，以及什么样的这个全链条的操作才是目前最受欢迎最有竞争力的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同时是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同学。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赵晨老师也是带着很多数据来，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这 Top 10里藏着的一些可以分析的一些数据里的秘密。当然了，这其中呢也有很多是和我们消费者非常相关的。进入2026年，我们应该去哪一些连锁超市购买一些什么样的物品才是最超值的？同时呢，我们身旁的这些便利店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今天我们也会具体分析到。接下来呢，赶紧聊一聊中国连锁零售百强榜单的一个最新的表现，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数字。目前看呢，在这一个榜单上的前十位的排序就非常非常怎么说值得分析。而在这一个榜单上让我个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卖零食的竟然冲到了 Top 10里面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可以说是咽喉位置。另外呢，我们经常最近在关注的这个永辉目前的这个在 Top 10里的表现，可以说不能说岌岌可危吧，只能说它承压，而且目前的压力呢还不小。最值得一提的呢，除了榜单的首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买了会员进去买东西更值的所谓沃尔玛或者叫山姆店哈，排名第二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呢曾经一度这个在自己的店面上打出了很多移山价的这一个企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的经营状况确实相对变得比较乐观了。这就是盒马，说实话也没想到它一下子就排到了第二名。另外呢还有一些企业也值得分析，你比如说大润发，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们的这一个最新的排行是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发布的。那在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相关的分析文章啊，这个新的特点包括一些这个学术上的叫法，说什么中国的连锁零售行业现在出现了一个 M 型的发展趋势。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了。先说说这个所谓 M 型大概是个什么型吧，它好像是中间那段不太好混，但是两头呢都变得非常的繁荣，这是大概是个啥意思嘞？
1: 可以说啊，这个 M 型呢，我觉得也是来自于这个经济学界的一个说法。最早有说这个 M 型社会，那当然我们其实是看整个行业的这个我们叫分布吧，是可以得出来一个 M 型的形状的。也就是说，两头呢都有自己这个赖以生存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中间呢它是必须需要形成一个突破的。要么就掉到了这个下沉的这一头，要么就冲上去了。事实上呢，我。

0: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中国的无论是零售啊，连锁零售行业，还是我们今天可能讲到这个连锁零售行业最新的十年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生鲜，对吧？嗯，这些事实上都是比较有时代特色的这种增长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逃过 M 型的这个结构。中间的这些企业没上去的基本上都没了。举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每日优鲜。
1: 嗯，
0: 是不是每日优鲜当时其实在咱们身边，哇，当时是可以说做这个生鲜的即时配送的，我觉得是最早提出来这个概念的。后来才有的盒马他们，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像现在可能调整完以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还能看到的这个七鲜，
1: 嗯，
0: 当年都是雄心勃勃的去开很多很多店，
1: 嗯，
0: 然后去以生鲜作为一个特别好的噱头和这种高价值的这种服务，然后这个把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这个送到我们身边来。
1: 嗯，
0: 但实际上这里边还出现很多像各种各样的买菜的，出现很多买菜的，
1: 嗯，
0: 最后只剩下一个叮咚了，
1: 嗯，
0: 啊，剩下那些就都没有了。
1: 对，
0: 啊，这个过程中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站在一个结论上往回看的这么一个可以说一场商业的这种大战吧。
1: 嗯，
0: 事实上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中间其实是享受到了时代和巨头们的这个竞争的红利的。
1: 对，
0: 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去年我们还在讨论半个小时能不能送到手
1: 啊，
0: 今天打开手机看看，基本上都是15分钟了，
1: 嗯，
0: 大家都在抢15分钟了。这就是即时零售和整个我们叫连锁超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就是共同进步的一个结论。
1: 嗯，
0: 但事实上全球也只有中国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嗯，
0: 也只有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去享受这个时代技术和这个巨头们给我们的一个红利吧。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呢大家也是可以讨论的啊，这个透过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听听 FM 也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有关咱们买菜是不是更容易了，或者说我们身边的这一些小超市是不是以后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细分的赛道道和市场。刚才呢赵晨说到的这个我节目一开始最先提的这个所谓 M 型啊，
0: 对，
1: 它的这个 M 型并不是缺点，
0: 嗯，
1: 就是大家一般这个惯性认为它是一条直线才是最均衡的，其实不是那么说的。
0: 嗯，
1: 这个 M 型呢会造成我们有可能在身边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
0: 嗯，
1: 同时我们想要去购买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产品，
0: 嗯，
1: 我们也会非常轻易的有迹可循。
0: 对，
1: 就是会找到一些头部的连锁企业呀，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大型的国际连锁企业在这其中购物呢，其实是会变得越来越安全。其实一条直线呢有可能会让中不尖的就是销售额不上不下的企业呢，它继续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连锁企业里呢，尤其生鲜赛道，它有一些评价值，这其中比较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有关它的耗损率的问题。
0: 对，对，
1: 其实这种 M 型呢，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很多的资源，
0: 对，
1: 也让我们能够买到更新鲜的东西。
0: 嗯，
1: 接下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聊聊这个 Top Ten 吧。
0: 嗯，
1: 我们刚才只是说了其中的几个哈，整个看下来，我相信听众也会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
0: 嗯，
1: 来。
0: 这个第一名吧，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个应该霸榜很久了。
1: 对，
0: 现在可能最有机会撼动它的，可能还就是盒马了，因为盒马增速比沃尔玛要快。
1: 嗯，
0: 沃尔玛呢，事实上这个集团总称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熟悉的还是山姆了。
1: 对，
0: 因为事实上这个沃尔玛的单店在我们身边大家提的很少，甚至可能见到的机会也不多了。因为现在整个沃尔玛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重心就是开山姆，开更多的山姆会员店。
1: 对，
0: 投入也很大，单个投入全在10亿以上。
1: 嗯，
0: 从选址啊，再到装修，再到适合这个区域的供应链的 SKU 的陈列，
1: 嗯，
0: 啊，以及如何快速的让这个区域的会员去充会员费啊，办卡，这一系列的操作，事实上，可以说山姆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轻车熟路了。
1: 嗯，
0: 去年呢，山姆也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把即时配送也实现了。
1: 嗯，
0: 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山姆的骑手，在这个山姆所覆盖的这个半径内去疯狂的去送各种各样山姆的货品。
1: 对 对, 对，
0: 这个事实上也给会员服务以及竞争对手们，我就形成了一个挺大的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压力吧。
1: 嗯，
0: 因为过去我们诟病很多的就是，如果你不去山姆会员店里买东西的话，事实上你是很不方便的。而实际上，去年我们都知道即时配送各大这个厂牌哈，
1: 嗯，
0: 竞争完了以后，大家全都长出了这个能力，包括看热闹的山姆啊，也增加了很多骑手。这个骑手呢，有些时候是合作公司的啊，有些就是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自有的运力团队，在北京尤其明显，穿着紫马甲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非常非常
1: 多了一色。
0: 对，而且山姆呢也增长得不错，去年呢依然还是在中国 区域创造了1700亿人民币。

0: 的收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嗯，
0: 第二名有多少呢？第二名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盒马，盒马刚刚破千亿啊，1070亿，也很不错了，因为整个市场上只有他们两家破千亿了。
1: 嗯，
0: 对，然后剩下的说白了，可能那家还不是做生鲜的，
1: 对啊、
0: 是做零食的哈。
1: 而且好像盒马、对，就是刚才说到零食，一会儿接着说。这盒马其实是连续两年的盈利，你知道单年盈利或者是一个季度的单季盈利啊，可能是寸了，要不就是这个降本增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降本增效快速出现
1: 带来的短期。
0: 对，
1: 但是如果连续两年都有一些盈利，

0: 几来着？第三还是第五？
1: 差不多第四到第五的位置
0: 啊。
1: 看行业统计，有的把它统计在连锁行业，有的把它统计在生鲜行业，
0: 啊、
1: 其实就差在这儿了。对对对
0: 对、嗯，一会儿我们再说啊。这个山姆店，当然山姆店现在最应该完成的任务是店扩了，收入上去了，要注意品控啊。这前日子也上新闻了。这个接下来再继续捋吧。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做零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这么好的一个市场表现？
1: 对，
0: 第三名是谁？
1: 对，我们要说明明啊，你说那个明明食品是吧？
0: 啊，对啊，叫。
1: 赵一
0: 明明很
1: 赵一鸣是吧？
0: 啊，对对对、啊、
1: 对，那个明明他的特点，其实我估计现在今天在北京啊，很多这个，反正我们家楼下也开了，非常非常快啊。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这个地推团队特别特别的吓人。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增速啊？首先，零食市场最近几年增速是可以说连锁的快消的食品里面最快的，比饮料增速都快。大家知道，这饮料我们都已经快买不动了，
0: 尤其
1: 像。每年夏天都越来越热，
0: 对
1: 这个饮料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随手就下单的这么一个稳定增长的好行业。但事实上呢，因为它的这个竞争足够激烈，各种各样的品牌，国内的国外的，这连大姚都被并购了，对吧？
0: 对，
1: 这可以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竞争很激烈了、这第三名打不过了，第三名直接就给卖了哈。反过来我们看零食，零食其实是跟最近几年我们在整个追求碎片化时间饮食以及为主餐去找到一个代餐的替代的概念下快速成长的一个行业。现在的零食可能跟我们过去想起来这个吃瓜子
0: 啊，
1: 买点这个开心果啊，或者说吃点这些卤味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觉得零食里的比较主要的这个赛道，
0: 对
1: 吧？项目啊，包括糖果啊，小孩啊喜欢吃这些东西。实际上，现在零食已经开始逐渐的去抢我们正餐的生意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零食，它本身来讲，它也有足够多的热量啊，足够多的纤维。甚至有很多零食它就做成肉脯类的，你是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餐来使用的。你想想看，当一个零食去抢餐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它可以抢的地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人一天可能就正常吃两餐，那剩下时间基本上就靠这种零食，当然有的是健康零食，有的是不健康零食啊。

0: 和工作的这个节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在碎片化的时间去快速完成
1: 消费。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它会跟茶饮和餐和这个饮品、
1: 啊、有联动，
0: 联动很多。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零食和小的甜点，跟这个奶茶配组合非常好，包括咖啡，顺带的卖的凑单的都卖得很好，对，所以实际上零食市场，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讲这家企业它还不太一样，它其实是线下直接去抢大超市的空间，
1: 对，它属于那种、
0: 嗯、
1: 你都弄不清楚它到底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的，
0: 它很多是店中店，它有的是独立的这个门店、
1: 嗯、
0: 有的是在一个大的超市里边去要一个一定能够对能够开门的位置，
1: 嗯
0: 啊，能够把自己 logo 贴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明明确实是增速非常非常的快，
1: 嗯，
0: 我觉得事实上它其实就是踩到了零食这个需求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红利，事实上其实像这个赛道来讲，应该容纳两到三家这样的品牌完全是够的，
1: 嗯
0: 啊，你想以前我们聊的这个良品铺子，
1: 嗯，
0: 以做坚果类的特别多，对吧？
1: 对，
0: 纯做这个零食的，哎呀，这个可能过去那波，我觉得是没有赶上一个像现在消费者这么去有消费零食的一个习惯、
1: 就这个市场，对，市场成熟度上去了，但是呢有一些先驱可能没赶上这个成熟的时候哈。
0: 对，你像过去我们说到做零食的坚果算是一个很大的大类，可能除了三只松鼠剩下表现都很一般，
1: 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的零食大部分都是类似的、
0: 都还是这些，
1: 对
0: 对对，而现在零食店非常丰富，我看到他们还有进口的零食，
1: 嗯，
0: 还有这个小饮料，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其实我就跟代餐相关的一些健康食品，
1: 嗯哼，
0: 都在这个里边，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锅巴呀、干脆面呀、薯片这些，
1: 对对、
0: 这些事实上已经在这个品类里边占比很低了，是一个大零食的概念。
1: 对啊，对啊，这个大零食的概念跟几年前我们对零食的理解确实。

0: 好像最一开始是从下沉市场开始火起来的哈。
1: 对对对，
0: 攒足了实力之后，现在刚才赵晨说他周围家周围都有了这样的一些，
1: 而且我们家比较有特色是我们家周边其实中老年人多，我在想这个地方开一个零食能行吗？我发现一点都不差，对，因为老人和小孩往往是伴生的，
0: 对啊，对啊，
1: 对，
0: 这个出去了一指，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就肯定是要掏包的啊，
1: 对对，
0: 这是肯定的。而且呢，对于这个零食行业来说呢，非常清晰的一个赛道，在未来可能还会。

0: 损率，如果我们仅以山姆店的这种销售的方式和盒马目前不管是实体店啊还是线上的销售渠道来看，耗损率已经被盒马做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山姆店的这个耗损率，因为它都是大宗的嘛，就不用拆包装，你要买就整个买走，
1: 是的，
0: 所以它天然有一个耗损率可以很低的先决条件，大概在1到1.7%啊，就1%到1.7%，这是来自山姆店的一个耗损率生鲜啊。但是对于盒马来讲，这么密密麻麻品类繁多，同时呢，它又以这个现买现做、现买现吃为主，它都拆散了作为小包装，这样呢就带来了耗损率天然会升高。但是我查了一下国际横向对比啊，最精细的欧洲的一些这种卖生鲜的超市和日本的一些超市，他们的耗损率如果能够控制在4%以下，就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而目前我们看到盒马经过这几年，网上有一些文章说什么连续7年如何如何，就算是7年哈，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耗损率打到了一个4以下。
1: 对，
0: 我看最新数据是3.几，3.1，
1: 低个位数，特别厉害。对，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控制起来确实没那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好像不是拼大家更勤劳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1: 对，这里边有技术，有运维，甚至还有即将出现耗损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事实上这里边有模式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这种双重的努力，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生鲜行业每年的这个耗损都是千亿级的浪费。千亿级浪费，就整个因为我们有5.6万亿的生鲜市场
0: 啊，对，这是一个总盘子啊。
1: 对，你算算这里边的耗损，如果是这还是好的，才是1.几到4，多数的耗损率可能在8，
0: 对，
1: 大的很吓人。那你看看这个比例的，基本上可能再大一点的话，就真是大几百亿，可能上千亿出去了啊。这里边尤其是水果和蔬菜的耗损是非常非常多，肉可能还好一些。
0: 对
1: 啊，肉的这个我们叫杀菌啊、灭菌啊，包括冷藏是相对
0: 手段是比较多的。
1: 对，你看大闸蟹就能看出来哈，蟹和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我觉得基于我们整个在冷链行业的巨大投入，现在我们这个冷链其实除了基本的冷链基础之外，连这个冷链的无人驾驶都已经上了，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这个叫驾驶的这种精准，包括温控，如果是一个人的温控的话，它是没法这么敏锐的，事实上这个车在驾驶的过程中，它其实有非常大的能耗嘛，因为冷链运输车它得有要消耗电，
0: 对，
1: 这个也对于我们这种电力的控制和电力的应用以及电力的价格的稳定，都有很大的依赖。你想这个冷链运输它耗电，如果电很贵的话，这个成本是直接会转嫁到终端去的，
0: 对，
1: 这个是整个技术层面。第二呢，还有就是即将出现损耗或者出现损耗以后怎么处理，这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在快即将出现损耗或者即将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快速折扣处理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你没有把它完全作为一个就是损耗掉，或者说这个过期了，或者说就是保鲜失败了，
0: 直接扔掉了，
1: 对吧？这个东西就会直接被定为你的这个耗损。而事实上呢，我在它残值还有的时候赶紧把它转化成现金流，转化成另外一种商品的形态，这个能耐中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临期市场最近也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尤其是我看像盒马，它其实有那个应折后超市，包括盒马本身也有那个临期的这个货柜。
0: 对，
1: 我看它那个三文鱼就卖得非常非常便宜，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一看人说这个是对生鲜那块快临期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就很便宜，但是今天吃啊就可以。
0: 对，
1: 所以事实上你看，就整个这个链条的处理，它的损耗不单单是靠科技，也会靠整个商业的这种行为把它快速换成现金流，这个很厉害。对，
0: 管理方式呗。而且呢这个灵活度，它因为今年的这个扩店速度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
1: 快千店了吧，好像是啊。
0: 对，给大家介绍吧。这个盒马从去年到今年确实动作非常的大啊，除了前两年关掉了一些所谓不好的一些
1: 大店，
0: 它也不是不好，它就是那个店，一是大，二一个就是它坐落的那个区域好像不太合适开店。
1: 对，
0: 好像这两年都变成了仓啊，或者直接就退掉了。目前2026年这个盒马的这个开店的情况是咋样的嘞？
1: 选址其实比过去我觉得一个是科学多了啊，就是现在过去来讲，盒马的定位就是要做山姆嘛，就是要开超级大店，而且就是要在山姆旁边开，有点像当年这个。对吧，我们这个茶饮品牌标着这个星巴克的这个打法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过去2年吧，这个盒马连续算上这个去年盈利2年了，但在2年之前的7年都在亏损。这个亏损的原因就在于你

0: 事实上是抢不到河马的，抢不到山姆的会员的。
1: 嗯，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事实上你不能离他特别近，你要主动找差异化。因为事实上这个大家都要办会员卡，每个会员卡可能也不便宜，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早期啊，其实河马的供应链的特点跟山姆是没有这个可比性的。实际上山姆现在也是拥有全球最顶流的这个最好的
1: 强供应链，
0: 最强的供应链。这些供应链甚至有很多是独有的、独占的。这个其他人给多少钱也不行。我们可以看到，像咖啡也好，包括像山姆这种公司也好，他们对于很多供应链的这种合同一签能签十年啊，能签到十年。那也就是说，这十年之间，这个货品可能只会在我的货架上出现。再加上这里边还有很多极其优质的没有品牌的，他自己就做自己品牌了，
1: 他自有品牌的比例，
0: 自有品牌了。这两个做法事实上它的先发优势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如果说盒马在过去以这个两个战略方向为自己去抢夺的阵地的话，那基本上付出的代价就是很大的。对，所以其实从前年开始，盒马呢，一方面它的这个大店呢，它会完全按照这个盈利的投入产出比去计算
1: 审核，
0: 去审核，然后看看这个投入产出比合不合适，动作也很迅猛。可以说最近几年在整个零售啊连锁零售行业快速上涨以及准会为营的这个品牌里边，关店都是大家最坚决的选择，都是把这个动作做好了。所以事实上这个动作我觉得做对了。第二呢，事实上超核算的店开的非常非常多，对吧？这个效果应该也有看到那个相关的数据嘛。超核算事实上我觉得是他选对了一个特别特别符合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叫硬折扣超市的这种形态。
1: 对，现在不光是盒马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包括一些大厂，也都在这个赛道上。
0: 最早可能就是奥乐奇首创的，对吧？奥乐奇首创的，这个首创以后的话呢，但是奥乐奇呢比较保守，这个德国企业是稳扎稳打的，就像足球一样哈。这个现在呢也仅在华东地区开店，那这就给了市场华东以外的市场大量我们开自主品牌的硬折扣超市的一个很大的机会。而市场华东其实虽然这个经济比较发达，但是整个大北方和这个珠三角也都有非常多自己的品牌起来。你像我们聊到那个超市品牌噗噗，他就从福建起来，
1: 目前好像正跟淘宝谈着呢，
0: 对，
1: 正跟阿里谈着。
0: 阿里谈，对对对，噗噗。其实我早年去福建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这个地方怎么没有美团呢？都是噗噗的骑手，非常非常多。现在他的骑手从福建已经走出来了，跑到比如江西啊、湖北啊，沿着这条线，然后占领了非常非常多的市场。事实上他在他们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其实生鲜跟他们的这个合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区域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很难被盒马和山姆覆盖。对，传统的盒马和山姆覆盖，
1: 对，
0: 这就给了他们从下往上打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 M 的另外一段。
1: 哎，
0: 就像
1: 你说山姆有可能覆盖不到，但是我觉得盒马
0: 可能在省会城市还必须是要
1: 还是应该有这个希望的，就看他怎么弄了哈。
0: 对对对，就是还要说到一个，刚才笑哥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行为的习惯问题，就是办会员。就是我们天然的对于能够送外卖的东西不愿意办会员。
1: 哦，
0: 因为它特别随机。它充满了随机性，我会对于一个随机性然后不确定性的东西去办个会员算了，还不如直接去薅羊毛，直接要那个打折券，要体验券，这种会非常非常的多。实际上其实可以说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城市，大家没有形成一个对于这类商品的固定消费，比如生鲜。生鲜事实上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有在经济稍微发达点的地区，它才能够形成对于生鲜的稳定的持续的消费。
1: 对，
0: 大多数时候可能我们就拿车厘子来说，很多人大多数是过年吃。不过年的时候并不说吃不起，是你想不起来吃。对不对？他想不起来不就是没有形成习惯吗？
1: 对，
0: 所以事实上这个会员制为什么在中国推行了这么多年，只有在那些区域能够形成。这就是因为经济水平决定的，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呢，已有的市场已经被一个这个体量相当大的连锁企业攻占了很多年，
0: 对，
1: 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消费习惯，
0: 没错。
1: 想作为这个新手直接进入，靠这个价格优势啊，或者是短期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补贴，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的转化，可能是早些年盒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呢，突然对于中国的这个，尤其是生鲜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理解。
1: 这个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还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包括即时零售，包括这个所谓硬折扣店，还有我们上半时段一开始说到的这个 M 型，到目前为止呢，在 Top Ten 上也有所体现。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目前承压？在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关心我们中国的零售连锁企业的变迁。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下半时段了。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超市行业的一个 Top 10排行啊，去年的这个销售额的一个总结。目前看呢，这一个榜单上有非常可聊可分析的内容，而且呢变化变得非常的清晰，也是可以指导我们未来去哪儿买东西更划算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PO 赵晨老师。在上半段呢已经和大家具体了解了一下，主要是这个我个人比较好奇的两点，一是盒马为什么今年一下子排到了第二，另外呢就是为什么很多零食企业在今年我们的这个 Top 10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实呢在这一个榜单的 Top 10里面还有两个这个重点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就是大润发，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永辉。一会儿呢就数据我们都会聊一聊。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给刚才赵晨老师说到的很多就我甚至都有一些不太熟的领域啊，都非常的内行。这个上出云霄他说在福州广州和华南地区深耕多年的普普超市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也成了个大厂洽谈收购的一个重点。目前看呢很有可能它的这个收购的价格可能要比叮咚买菜还要高。很多朋友呢对普普超市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一旦到了这一些区域，你就会发现就像赵晨老师上半段说的似的，你基本看不见美团，已经被整体覆盖掉了。另外呢这个红云当头说二线城市目前已经有盒马了，三线城市还会远吗？其实现在呢这个盒马一方面是在一二线城市这个加大科学性啊，就是对于大店小店的一个布局，
1: 对，
0: 另外呢对于下沉市场的深耕可能也是这二年它有了长足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所谓连锁企业他们一方面呢在布局所谓店铺的多少，另外更重要的尤其是进入2026年，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供应链。
1: 是的，是的，
0: 谁拥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谁就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啊。我不知道赵晨老师对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详细的观察啊。
1: 是的，是的，说到供应链，其实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特别专业，我说你看他说这个山姆和开市客的核心就是他独特的供应链，就这个独特啊，其实一呢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优，这个就很厉害。说同样是这车厘子吧，人家就能够把那个大钩的就都
0: 直接拿走，
1: 直接拿走啊，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特例。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在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势下，我们会看见两个事情啊。一个是可以很直观，就是它就有你就买不着，你只能去那儿能买着。同时能买着的话呢，人家因为大宗采购人家控货，所以人家的利润人家可以把这个折扣给的更低，你买得更便宜。这个是两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供应链优势就在于这就是盒马首创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就是刚才笑哥问的很多次，为什么盒马能够快速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去大超市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反而去社区超市和社区便利店的次数越来越多，尤其年轻人他可能都不去超市，人家就去那社区便利店，甚至买杂货就去夫妻老婆店买点小杂货，临时买个牙刷，买个肥皂，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个夫妻老婆店的，我们叫杂货店啊。现在夫妻老婆店被定义为这种杂货属性会比较多。然后呢，这已经快形成我们非常非常标准的这种消费习惯了。这大超市、这大商超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盒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发现社区的机会很多，所以他开了很多 NB 店嘛，对吧？就这超合算 NB 店，一呢硬折扣，一听大家就天然觉得你这肯定便宜，对吧？我就来了，这是第一。第二，你会发现这个社区店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它没地儿建仓。
0: 对，
1: 这是很多这个只做社区店它干不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那个价格最后降不下去了，对不对？你看那个美团为什么现在小巷还没有盈利？事实上这王兴也出来说了，他现在这个我不想把小巷超市定义为杂货铺。杂货铺什么特点啊 ？SKU 特别多，
0: 对，
1: 特别多哈、
0: 啊。
1: 然后型号标准，袜子、洗发水，天哪，就这些东西实在是不是个好生意哈、啊
0: 嗯。
1: 你这东西越多，你的管理成本越高，反而利润还很低，因为这东西价格它上不去，
0: 对对对，
1: 上不去。所以事实上，这小巷的困惑。

0: 所以就是一些大厂在疯狂的去和地区性比较火爆的一些卖生鲜的这一些企业在洽谈，其实某种原因啊也是他看中的。其实你说普普超市他为啥，他也是因为他的前置仓啊，包括配货的一些逻辑啊，
1: 没错没错，
0: 非常成熟。那其实呢大厂在县布局有可能对于他是劳民伤财，而且不见得能成功。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当地比较成熟的一个所谓的前仓的一个整个版图
1: 好的，对好的位置，包括你还要养车队
0: 啊，
1: 就这个过程中他不是说你在

0: 或者说有个地儿就能干，很复杂。
1: 对，
2: 是拿钱可以，但是呢，如果你不管理，只靠砸钱的话呢，那你坚持不了多久。
0: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供应链这个过程中利润很低的，你稍微有一点这个失误就亏了，就亏了。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拼精细化管理。
2: 管理，
0: 对，
2: 接下来的这个。这个小的赛道啊，然后继续，这也挺好。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个盒马目前的情况，包括在这个长江以南进行的一个拓店和下沉市场，很多朋友都到哪儿好像都去找这些店啊，可能真的是年轻人跟我们的这个包括到某个地方旅游的目光都不太一样。他说在天津没见到盒马，但是我一去淄博我发现有盒马。还有一些朋友说什么三线目前也有了，比如说唐山，也就是说目前盒马在整个中国的布局应该是这个一概向好。接下来呢就不能老聊盒马，其实在这个 Top Ten 里头可有意思了，还有两家店，其中最有意思的店照我看就是这个大润发。
0: 大润发，
2: 有可能对
0: 对，
2: 这个北方的朋友不是特别的
0: 熟，咱们好像北京店不是很多。
2: 对，
0: 对，
2: 正好说到南方，其实大润发在长江以南的号召力，
0: 那这个大湾区可遍地都是大润发。
2: 对，
0: 对，
2: 对，这个大润发呢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盈利情况呢也相对是比较乐观的，而且规模也做起来了。那它
0: 很不容易。 对，
2: 对，它和永辉我查了一下的大的区别，其实一下子就能区分开。永辉主要还是生鲜这块，
0: 没错，永辉主要的柜台都给了生鲜。
2: 对，但是大润发就完全不一样。
0: 大润发像一个综合超市，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大超市。可以说其实盒马都有点偏生鲜了。大润发和金客隆是华联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大超市哈。
2: 对，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这 M， 就是它在中间如果是这种大型的超市，
0: 对，
2: 又很综合性，它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就很有意思了哈。
0: 对对对，可以说其实大润发要感谢这个阿里的这个投资，就是他的这个控股叫高新嘛，对吧？高新下的还有一个北京听众特别熟悉的品牌叫欧尚
2: 啊，
0: 欧尚在北京曾经应该我记得有两到三个吧。
2: 原来是法国还是
0: 法国的
2: 牌？
0: 对，法国的也是高新控股嘛。这个阿里呢，投资完这个高新以后呢，基本上是进行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生鲜啊加供应链的改造的。可以说，直到现在呢，这个大润发和现存的这个欧尚。它的即时配送业务还是靠阿里做起来的，靠阿里做起来的。对，
2: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大润发和阿里的这个整个这个买卖过程。
0: 我们以为他们就分手了，其实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算了一笔账，我投资完我退出了，不是，还留下了非常非常多千丝万。

0: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虽然可能我们在很多区域它见不到这个盒马的大店就在你家旁边，
1: 嗯，
0: 但是事实上你慢慢找盒马的小店是不少的，尤其现在这些小店的供应量也是由大店去提供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大润发也在向盒马的这个供应链和配送的模式去学习。
1: 嗯，
0: 因为社区店其实是难得的好位置，可以这么说啊，就夫妻老婆店最终可能，肯定没有自己的名字的便利店了，
1: 嗯，
0: 对，几乎会没有了，因为慢慢就会挂上其他的这些品牌的牌，比如说，这段时间挂一个京东便利店，
1: 啊，这个
0: 是不是？
1: 前年好像很多，
0: 咱们最近有很多非老店改成京东便利店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发现不挣钱，哎，算了，那改个小。

0: 非常厉害，就这个闪购做好了，可不只是服务自己的电商和自己的大店，别的品牌也会用你的骑手啊。骑手资源其实一直是一个我就觉得最颗粒度最小的运力，对吧？因为它可以送你家门口，没有比它更小的运力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单元其实现在来讲，我觉得市场没有说想象中那么饱和，它的运力没有达到那个巅峰了。现在才15分钟，未来可能就10分钟，因为你算一笔账，你去楼下的超市买个东西，差不多就10分钟啊。小区便利店事实上到小区的这个家庭，基本上10分钟才是一个极限值，我觉得啊。
1: 对，
0: 我已经享受过这种10分钟的这种服务了。
1: 就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在2026年，可能大家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而且呢，它针对性会很强。
0: 对对，
1: 因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前置仓一旦到位了，有可能补货会非常及时，价格也会因为大型连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科学。咱不能说越来越便宜哈，
0: 对对，
1: 总会有这个物超所值的。那这个夫妻老婆店呢，在加盟的状态下，有可能呢还会走出一条跟以往不太一样的路。以前那个夫妻老婆店恨不得到夏天卖点西瓜、萝卜什么菜，恨不得都上来。以后可能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少，但是呢，你走进那家夫妻老婆店，有可能他卖的那些东西，第一是品质，第二是这个品类，有可能都会有所改变。那其实最后还剩2分钟的时间哈，我其实个人感兴趣的是另外还感兴趣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有关这个硬折扣店啊，我一直没弄清楚。我非常欣喜的看到很多大厂都在开这个硬折扣店，但是对这个硬折扣是哪儿来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很好奇。有一种解释是它自有品牌，或者说叫什么来着，跟生产方联手，它有多少%都是自己的牌子，是这样吗？
0: 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这么说。硬折扣首先这个概念还是舶来品啊，它还是舶来品。对，就是奥乐奇在全球首创把这个硬折扣三个字基本上夯到自己脑门。

0: 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
1: 最近呢世界杯啊激战正酣啊，一些热门球队或爆冷或黑马。就是弄得人每天就是心里边都惦记着。
0: 世界杯人叫激战正酣，但是对于生活在北半球啊，这个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我们，
1: 东半球的我们，
0: 对，我们叫昏天黑地，
1: 对，
0: 昼夜颠倒。
1: 就主要本届世界杯呢，对于东部啊，这个世界版图东部的这些国家来说呢，确实不是很友好。那比赛啊，不是4点钟，它就是5点钟，要不就是三点钟，那都是早的。
0: 没错，我现在就看世界杯，因为我得看世界杯，
1: 得看
0: 世界杯对我的召唤，我得关注一下
1: 啊，
0: 我得响应一下，
1: 算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0: 对，但是。不可能每场都看，因为每场都看身体真熬不住，真遭不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咱都算好的，因为咱晚上这个

0: 也不好啊，建议通宵，没有后半句是不准。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也知道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看的话人会飞升，但是呢又有一些焦点战不容错过，所以有一些叫什么硬性的熬夜它可能也确实无法避免在今年这个夏天。
1: 是，
0: 所以呢客观事实已经是如此，我们首先要接受并承认它，然后咱们来想应对的办法。当我出现了一些主动被动的熬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至于让我
1: 有不好的结果出现啊。今天咱解惑局送给世界杯观众的熬夜急救箱，咱看看啊，从中医的角度，从养生的角度，这箱里都装了点什么？可以装方法，可以装方子啊！你这怎么捂脸了？有谁又雷言雷语了？
0: 就现在说到现在，我们聊天室有朋友讲，金豆妈说，吃上一头猪不如一夜呼啊！
1: 就睡觉的重要性，
0: 对吧？对对对，但是你这一夜没呼上的时候，熬穿了的时候，对吧？
1: 你白天也不能呼、啊，
0: 球还没比完呢，突然鸟叫了，你说就那种心里的绝望的感觉怎么办？
1: 你好有共鸣。你每天都看世界杯是吗？啊，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啊！今天我们的聚会话题，熬夜之后怎样快速回血？因为咱这话题设置的时候啊，它没法打引号，但是咱这回血呢是打引号的回血，
0: 是那意思，
1: 找回状态，
0: 领会精神啊！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咱们聚会的新朋友，咱这个组的老朋友，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欢迎王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嘉宾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鑫。
0: 哎，欢迎王主任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熬夜之后您怎样快速回血？您别跟我说您不熬夜，您不熬夜您就不是我们的球友。没有了，就还是要健康生活。
1: 哎、今天怎么回事？
0: 一看我就像昨天晚上熬穿了一样的精神状态，是不是？
1: 或者咱这么说，因为对于夏天的很多朋友们来说哈，就是可能熬夜的情况明显会比冬天多很多。
0: 您就是今天昨天晚上没熬夜，今年没熬夜，您曾经也一定熬过夜。
1: 是。
0: 如果您说活到现在这辈子都没熬过夜的朋友，也请您留个言，我真的很想认识您。
1: 我也想认识。
0: 对不对？就是给大家一起来就互动交流一下哈。熬夜之后您一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症状，我们也看看大家症状反应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呢您有什么快速回血急救的办法吗？与您自己好用的那些欢迎大家分享出来，万一呢别人用了也好用的，是吧？
1: 互动如此的积极，是不是没少看球啊？
0: 哎，这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健康养生的这个需求也非常的强烈哈。
1: 哎，
0: 来我们看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红云当头说，都熬夜了还能快速回血，你这有违常理。要说个体有差异，这种过度疲劳的感觉也许会有不同。
1: 我跟您交流一下朋友，按您这说法叫满血复活，对吧？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0: 满血，
1: 对，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咱要快速的，咱找回状态，是不是有可能呀，王主任？
2: 其实中医不建议熬夜。
0: 节目结束，下班。
1: 但是这世界杯咱不能错过这。
0: 对
1: 对对
2: 对，所以偶尔的熬夜的话，就是合理的第二天怎么找不回来呀？或者是我们在饮食上注意什么呀？包括你怎么在状态里面就适当的调整啊？怎么去接受一些这种适当的锻炼呐、养生啊、起居啊等等，可以。
0: 那我们先讲一讲啊，就是熬夜的时候，从中医的视角来看，我们身体发生了什么？你看大家讲到说熬完夜之后要回血，那我们肯定是出去了或消耗了一些什么东西，
2: 是
0: 消耗了什么？
2: 所以中医认为人卧血归于肝，其实意思是晚上啊我们是一个养阴养血的时候，那晚上呢养阴如果过度的熬夜啊，咱们就说你肯定第一个感觉，大家都有这种熬夜的经历，就会口干舌燥，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会觉得胃火旺，然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人爆痘呀，然后再如果时间久一点会有便秘呀，这种是一个胃阴损伤，就是阴血损伤的表现。
0: 就感觉人好像放在电褥子上烤干了一样。
2: 对，所以我们说阴液亏耗，津液亏耗，就是最早的这个熬夜最初出现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呢，你看咱们心火旺，心火旺以后很多人熬夜时间久了可能会有口舌生疮。
1: 哎，说太对了，
2: 口腔溃疡。
1: 熬夜心火旺，你熬夜看球都还好，看你喜欢那球队输了，那心火那这窜上来了。
2: 对，这还有

0: 到最后我们说肾精啊，然后精血同源呀、啊、等等，那可能会出现腰膝酸软呐、啊，整个这种腿脚无力呀，然后甚至会脱发呀等等的这种时间更久一些的这种伤的情况。所以其实熬夜对于阴血、对于阳、对于五脏六腑是都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不太建议熬夜啊。
1: 这什么时候中国半个世纪杯就好了，对吧？
2: 这重任交到你头上了，佳明。就说哈，就晚上好像人是应该被水泡着一样的这种身体状态，应该是湿乎乎、湿润的哈，有血液流动的、有水分的。然后熬夜熬着的时候，人就等于就是这个字表面的意思，底下有热火在那烤着，然后把人的那个水分都烤干了一样的感觉才会出现。你看我们讲到的说有些朋友口干舌燥，对吧？然后呢上火，
0: 口舌生疮，
2: 小便赤黄，整个人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上火状态，就是这个人不湿乎了，他干巴了，
1: 就满脸长痘算吗？
0: 所以刚说完说如果要时间长了、可能胃火旺就会长痘啊，然后口臭啊，便秘，
2: 就整个人就是干巴嘛。
1: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判断刚刚您说的主人我处于哪一个阶段，
2: 伤肝呢，伤心呢，伤胃呢，伤肾呢？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啊，就每个脏腑它的不同表现是这种，不管是我们的开窍，就是口舌呀、鼻窍啊等等啊，是都不一样的。你看熬夜的时候，咱们最常说的熬是从十一点开始，对不对？就子时
2: 啊，十一点就算熬了，
1: 真的算晚了。
0: 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那这时候其实是胆经当令。如果熬的时间久了，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没那么有气儿了，然后胆气不足了，经常容易害怕呀。然后再有呢，就是会有一些口苦。如果要一点到三点呢，是肝经当令。就是这时候如果要熬得久了就会肝血不足，

0: 5到7点，我来讲这个。
1: 正经起来的时间了
2: 啊！人家啊、哦，你们6点看球的人都是那点起床是吗？
1: 对，其实大部分朋友都6点起床。
2: 前面那两场不用看是吗？哦，我这问的外行了啊。
1: 3点多算正常，这个
0: 3到5点，
1: 6点
0: 就是5点到7点，其实就是大场景，你知道吗？啊、就是哎，我们阳气开始升了，我开始排便了，我开始7点到9点开始吃早饭了，啊、就是太阳都要升起来了。嗯、所以夏季，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中医上推崇的这个四时养生是，就是晚睡早起。那么早起其实5到7点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就不算熬夜了。
2: 晚睡早起，
0: 夏季的时间。那么相对于冬季啊，相对于冬季来说，夏季是晚睡早起，那么冬季是早睡晚起，必带日光，就是冬天你就早点睡，然后太阳出来你再起，所以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晚睡早起
2: 啊。来看看我们伙伴的互动，现在聊天室里大喊救命，对，悄悄话说救命，我全中，求一些学校宿舍能用的方子。救命！
1: 这如果说学校宿舍，这位朋友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相对年轻就已经有这么严重的症状了。
0: 学校宿舍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多人睡觉的环境，它可能也有一些对有一些睡眠习惯的问题。这、
2: 宿舍氛围啊，
0: 对 对，
1: 不光得调自己，还得调室友。
0: 对，可能睡眠习惯的问题。
2: 2398说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每周三。每周有3到5次的瑜伽打球，坚持了3年多、
0: 他可太养生了，
2: 他可太养生了。
1: 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分享分享感受，朋友啊。
2: 怎么突然就这么养生呢？当时很想知道
1: 啊，就是上届
2: 他坚持了3年多，
1: 对吧？上届世界杯看完之后身体不行了，这养生3年，这届世界杯来了吗？
2: 这是佳明说，不是我说的啊，我可没有恶意揣测啊。
1: 有可能。
2: 美丽心情说哈、啊，必须第二天就不应该是补过来哈、啊，白天忍着。就再困白天不能补觉，把这个时差要保持住，然后晚上早点睡，不然人就会乱套了。
1: 其实我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想法，有的时候晚上看完3点的球我也是这样，然后第二天正点起来，第二天晚上再好好睡一觉，
2: 白天就是滴了当啷困的那样，
1: 就只能撑着就黑咖啡多喝点呗。
0: 对，这个我得给佳明和刚才那个网友点个赞。

0: 应王主任。
1: 大家好，
2: 欢迎王主任哈。九哥说，如果我熬完夜之后第二天会闹心，我甚至会坐立不安。他闹心，
0: 闹心，
2: 熬夜熬的闹心，
0: 是对自己很愧疚啊！我怎么又熬夜，又养成了这践行了不好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吗？
2: 我理解是他处在一种焦躁的状态，
1: 对，就是可能心火旺、心烦，然后坐立不安，这是其实是我们一种就是焦虑情绪的一种行为表现吧然后短暂的来说，可能也没到那个焦虑那种地步，他可能也就是心火旺、胃火旺，
2: 就是人有点躁，是吧？
1: 对。
2: 匿名说，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熬夜哈？每天入睡时间不算晚，晚上11点能入睡，但是会固定在凌晨2到3点醒来，就再也难以入睡了。每天睡眠时间也就4-5个小时，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几个月了，身体被消耗的严重，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无精打采，没有力气，走路都直打晃，实在困倦极了，经常会莫名身体抽动一下被惊醒。求良方，求诊断，我已经持续有几个月了，各种上火症状，再次感谢。
0: 感受到了这位朋友的困扰啊。
2: 哎呦，
1: 这个不叫熬夜，这叫睡眠障碍，其实就可以诊断了，就是失眠啊。失眠里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入睡困难醒的，有一部分人早醒的，但有一部分人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就中间一醒，其实这叫深睡眠被打断嘛，就是中间醒了以后又难以入睡，就是睡眠不能维持性的，我们说他。

0: 两点睡，一直到早上十点，跟晚上十点钟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也是八个小时，都是八个小时，有什么区别？熬夜熬到晚上两点睡，睡到早上十点起，然后要不然就是晚上十点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也是八个小时。这两个八个小时的睡眠质量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这是让你小号发的，
0: 我手可一直都在桌子上面 啊。
1: 不是你发的，行行行、
2: 啊，这个肯定推荐他晚上十点睡，早上六点起啊，因为这是符合咱们刚才讲的规律的，就是你晚上子时那肝胆。包括这个咱们的阴液阴血，如果你熬到两点的时候，其实当时你已经开始有一些损耗这个津液的情况了，什么口干呐、然后心火旺啊等等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要十点就睡了，你六点起，它是符合我们的阳气规律。你像六点，太阳就慢慢。

0: 到了下午是一个阳中之阴，就太阳往下落了，所以中午的时候呢也是个阴阳交替，建议睡一个午。你看子午嘛，子是刚才咱们讲的11点到1点，那么午呢是中午对吧，但是如果说正常人睡子午觉也不建议超过半小时，所以我们认为15分钟到半小时为宜，就是你稍微的眯一会儿，然后有一个阴阳交替，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休息就 OK 了，这是不失眠的人啊。
1: 啊，
0: 所以如果有人说哎，我中午睡了两小时，我知道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肯定有人熬过夜，就是如果你头天熬夜了，中午你睡个午觉，睁开眼是下午4-5点，你什么感觉？就感觉
2: 天塌了，
0: 我在哪儿不知道，就感觉懵了，说哎，白天黑天我在哪儿，是早上还是下午，
1: 睁开眼睛要是晚上7-8点

0: 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来，咱们最后一个小时段来说一说熬夜看世界杯吃的事儿吧。不是说吃什么，是说吃这些东西会对身体带来什么负担，咱怎么白天调一调
2: 怎么办的事儿。来来来，
1: 再次欢迎我们的

0: 莫竹子说，我正在做小龙虾的比赛做准备是吗？
1: 正餐吃小龙虾就还好吧，
2: 就还好，因为其实它是偏温补嘛，那些偏补肾，其实还可以，
0: 还可以。
2: 如果平时我们有些手脚冰凉的，吃了还是好的
0: 啊，
1: 蒜香味的还行。
0: 3769说，我很羡慕那些4-5个小时就睡够的人，我是得一直睡够9个小时才行，你们可千万别笑我。嗨，谁笑谁呀、我得睡10个小时这有什么好羞耻的，朋友，对不对？睡眠时间长，多少朋友羡慕还羡慕不来呢啊！
1: 这个为了，就咱不能为了睡而睡，但是呢，咱们还是要保证基本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而且
0: 小明，你这话说就很不接地气。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什么叫为了睡而睡？那朋友那是想睡睡不着，睡不了。真要说谁能为睡而睡，那也是让人羡慕的。他想睡，他就能睡，
1: 有道理，太有道理。而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睡4个小时就够，
0: 这也很厉害。
1: 这个很
0: 有马云的潜质，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大多数朋友，或者是极少数一部分朋友的特点吧。
2: 嗯，我觉得从脏腑功能来说，它是不合理的。它如果时间久了，它肯定还会出现一些气血亏虚，然后神经亏耗，腰膝酸软，头昏目眩，记忆力下降等等。
0: 虽然说每个人睡眠的需求不一样，但也不至于少成这样。
2: 对，6到8小时，
0: 6到8小时，上限可能是8，下限可能是6，就再少可能也得6个小时。
2: 偶尔一天两天，咱们可能睡4个小时可以，就基本上能保证你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你第二天、第三天，你肯定得慢慢的补回来，不可能每天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的大脑它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长时间记忆力会下降的。
0: 睡太多了会怎么样啊？每天都8个小时以上的人，他会
2: 酒窝，
1: 他会像你这样
2: 酒窝耗气
0: 啊，酒窝耗气、
2: 就会觉得哎呀，气血不足啊，也不起来动一动啊，然后觉得就是血也不能濡养全身啦。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九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十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夜晚十点，分享好音乐的蓝调北京，再次在夜幕当中和你相伴。我是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一首歌来了。

餐后的无聊人生，这首歌应该叫午餐后的浪漫人生才对吧。温温柔柔的旋律，朴实无华的歌词，写了一种很平淡市井下的浪漫氛围。浪漫就是这样的，它多种多样，多姿多彩，诉说不尽。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深蓝》，就像一艘潜水艇行进在无尽的夜色中，它那么孤独，却那么浪漫。

不急于落地，我们不急于结果。每晚10点，蓝调北京。

0: 丛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

界很大，这一端的人也许一生都不会相见。世界也很小，哪怕只是音符也可以传递彼此的讯息。所以我们从来不孤独，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和全世界在一起，接受温暖，释放爱意。

Love Will Work It Out，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潮湿阴雨的日落时分，街边深绿的高大梧桐树，沥青马路上铺满斑驳的霓虹光影，面包房的香气若有若无，呼出的空气在半空中变成了水雾，周围的男女行色匆匆，没人。

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读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

0: 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呢，是梅兰芳演唱的经典的唱段《贵妃醉酒》嗯、那么这出戏的编著者其实就是齐如山先生、
1: 嗯、对，大和衡梁行的这合伙人之一、嗯、
0: 大和衡梁行就说大和行经营的这个粮食的品类是很多的，
1: 没错，
0: 有一个叫三条腿的玉米面。
1: 对了，这三条腿的玉米面啊，说它三条腿，实际上啊是比咱们刚才说到的小米面多出一种面
0: 哦，就等于说三合面、
1: 哎，

0: 这黄豆呢相对还便宜很多。
1: 白玉米，
0: 哎，白玉米呢在北京京郊甚至于再远点河北地区有很多的产、嗯、咱们现在说起来可能产量也比较好味道也比较好的像马驹桥、
1: 嗯、
0: 啊，或者像咱们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啊，这个地方都产这种白玉米、啊、味道还不都不错呢、嗯、但是呢它价位可能就低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它的加盟、啊、它的出现掺和到前面两种的梅子米和我们说的黄豆之中三个混在一起那么它的这个面粉的价格就要比我们说的小米面要低很多
1: 啊、
0: 哦，就便宜很多
1: 因为这个玉米啊还是好种
0: 对
1: 我们说玉米它是属于在明末传进中国的当时人口有一个暴增
0: 没错
1: 就是因为玉米好种然后有那么多粮食可以养那么多人土豆也是那时候进来的
0: 对
1: 因为好种啊、嗯收成总是很好所以吃这个主食人就能活下去
0: 没错、
1: 那就可以生嘛
0: 哎，它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这个大和衡呢他把这个白玉米把梅子米再加上黄豆按照他们做好的这个比例啊相互之间怎么勾兑相互之间哪个多哪个少百分之多
1: 怎么拼配
0: 哎，全拼配完了因为他们毕竟三兄弟都留学回来的
1: 嗯，
0: 那脑子不是一般的聪明所以

0: 吃的是玉米面的窝窝头，是吧？它比较粗粒，而且玉米可能它粘性要差一点，你加点梅子面它就有粘性，它就能吃个个，是吧？
1: 对、
0: 啊、你加了梅子面，你还加了这个白玉米面，你看色泽上是有变化的，是吧？
1: 没错。
0: 或者是口感上，还有一个是黄豆、嗯、所以它可能经过无数次拼配的试验、嗯、觉得哎，最后这种比例最好，
1: 对、
0: 啊、口感蒸出来这窝头啊，你看这粗细搭配营养均衡，
1: 哎，所以您看它这个用的东西料好，然后

0: 日军呢又把大量的优质的粮食都拿过去做军粮使用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吃混合面，
1: 嗯
0: 啊，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不能人吃的东西，
1: 就比如说玉米糊，
0: 对，
1: 就玉米里头那个芯儿哈，棒子那个芯儿，
0: 没错，就是不能人吃，吃完了以后真的排便都排不出来，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大量的掺杂在里面。这个时候，大和恒呢，他跟别的家都必须得卖这混合面，各种原因他不卖也不行，但是他在里面掺的真粮食就比别的家多。所以老百姓如果要买的话还是可着心儿想往这儿买，可问题它数量

0: 齐如山呢，他早年间是留学于德国的，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不错的，很聪明的。
1: 当然，
0: 哎，所以呢，他自己呢交往了很多朋友，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可能也交往过赛金花的丈夫啊，当时的丈夫就是做过中国驻德国的公使，
1: 叫什么来着？
0: 哎，姓洪。啊，叫红军
1: 啊，对，叫红军。
0: 哎，这红军呢，也曾经在史家胡同51号院曾经住过啊，这么一位。他接触完了以后，是不是真的也接触过赛金花？有可能，也有可能没有过。但是呢，咱们挂个问号。等到多少年之后啊，北京城发生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

0: 可能是当地的门房，可能是一些下等的人，他绝不会说接触太多的社会上层名流，
1: 或者说可能和瓦德西有过一面之缘，场合上就是曾经共处过一个空间，但你说他好像连德语都不太会说，
0: 对，
1: 两个人怎么可能有深入的交流呢？
0: 没错，因为他那点德语不是跟咱们说的女佣学的，就是跟

0: 扣住以后准备把它处理掉，然后赛金花还找人去求情呢，哎呀，找这个找那个。后来德国方面扣住赛金花管家的人说了，说这样的人啊，无论放在哪儿都应该处决的，对吧？你可以他求情，你是什么可求的呀，对吧？你找一个正派点的人都行，你找这样的人干什么呀？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也没救了，赛金花连自己手底下的一个做多端的管家他都救不了，你让他跑到瓦德西身边去说救北京城所有的老百姓，不可思议。
1: 对，所以你看啊，当时哈、啊，如果我们站在齐如山的角度去看当时新闻的这个热搜榜，比如说那时候赛金花一下就 top one 了，是吧？连续长时间的霸占这个热搜的榜首。哎，你说那时候他可能也会抱怨，你说现在这种媒体，这种小报记者是不是？这个人其实我心里明镜知道他什么样，可能现在大家就追捧他，就把他推上了这种舆论的浪潮。
0: 没错，齐如山啊，他在当年就把这些事情都证明啊不可能的了，但是因为环境所致、条件所致，所以当时很多的社会名流一直认为赛金花的故事从赛金花嘴里说出来的是真实的，甚至于。

0: 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呀有点这个不可理解，但是又循环往复似曾相识的一段历史哈。
1: 没错。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们继续骑行表背胡同哈、其实在这条胡同当中还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何其芳。这个人名啊，大家似曾相识，但是好像又没有深知哈、让这个高深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何其芳可是咱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而且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还是一个红学理论家。我就记得特清楚啊，是早些年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说你看中国这个科学院，因为咱们早年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中国科学院啊、分成不同的分部，你看这个中国科学院里面负责文学研究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才43岁，很年轻，这人叫何其芳。我当时想

0: 嗯啊，可能就是这句话曾经让我们咀嚼很久或者经常用，但你发现最后能沉淀下来的，就比如说就是你还能记得什么蓝瘦香菇是什么吗？它就马上速成了，然后就速朽了，再也不会留下来，就是我们口口相传甚至把它传下去哈、啊、没有。反倒是我们能记起来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隽永的唯美的诗句啊，比如说徐志摩什么“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1: 对，
0: 多美呀、啊，是吧？什么“再别康桥”？今天和大家骑行的是表背胡同啊，这是和长安街平行，位于它南侧的一条胡同。
1: 对，
0: 这条胡同里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聊。也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52年的一个深夜，在伦敦肯辛顿一间破旧的旅馆里，一个女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然而当她来到走廊里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了她的胸口。女人倒在了地上，她简直不敢相信向他捅刀的这个人曾经疯狂地追求过他。难道拒绝他的结果就是这样吗？最终这位女性不治身亡，年仅44岁。如果只是这么看的话，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情杀案，被纠缠的女人、失控的男人再寻常不过。然而您绝对想不到，倒下的这个女人，她的胸前曾经别过英国的乔治勋章、大英帝国勋章和法国战争十字勋章，还曾经被英国首相丘吉尔亲口夸赞过，因为她曾经是二战战场上立下过奇功的精英间谍。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性，她的人生会如此潦草的收场呢？他到底做过什么能让英国和法国都为他受勋？纳粹秘密警察为什么会把他当成病人放走？他是怎么单枪匹马救出了3个即将被处决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克里斯汀·格兰维尔的《谍海浮沉》。 说起来，克里斯汀并不是那种按照标准流程培养出来的特工，他之所以会走上当特工这条路，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一开始，克里斯汀的名字还叫做克里斯蒂娜。1908年，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波兰的伯爵，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家族。和当时很多贵族女孩不一样，克里斯蒂娜的童年不是在舞会的钢琴声里度过的。她从小喜欢运动，整天泡在马场骑马，时不时就跟着父亲去庄园里打猎，还练出了一手十分高超的滑雪技术，冰天雪地里能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后来这些都变成了他在战场上保命的本事，甚至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因为容貌出众，克里斯蒂娜还拿过波兰选美比赛的冠军，是华沙社交圈里的名人。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他大概会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过完安稳富足的一生。可命运的转折来得比谁预想的都快。

他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就草草收场了。在这一段低谷期，克里斯蒂娜在滑雪场认识了波兰外交官耶日吉日茨基。两人结为夫妻后，她就跟着丈夫派驻到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让她重新拥有了体面安稳的生活，可这份安稳却没能留住她。1939年，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仅仅半个多月，苏联从东部边境出兵，两面夹击之下，波兰不到一个月就全境沦陷，大批波兰人背井离乡，踏上了流亡之路。与此同时，波兰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国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听到这个消息，克里斯蒂娜坐不住了，他立刻赶往伦敦，之后他直接就找到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乔治·泰勒，请求他把自己派回欧洲做特工。他的理由呢也很直接，他熟悉波兰，懂语言，会滑雪，可以从匈牙利翻越塔特拉山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把情报带出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外勤一线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大多只做内勤密码、档案整理这类工作，从来没有谁能主动找上门，要求去最危险的敌占边境执行跨境任务。但和克里斯蒂娜聊了聊，泰勒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空有一腔热血就主动请缨的人。用泰勒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燃烧着的波兰爱国者，一个专业级滑雪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就这样，克里斯蒂娜破例成为了军情六处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勤特工。为了方便工作，克里斯蒂娜化名克里斯丁·格兰维尔，成了英国在欧洲秘密战线上的一枚棋子。很快，克里斯丁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还没完全被德国控制，名义上保持中立，是波兰流亡者和情报人员最重要的中转站。在布达佩斯，他认识了波兰军官安德烈·科维尔斯基。安德烈在波兰战役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却硬是拖着假肢继续做情报工作。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搭档与爱人。他们在布达佩斯一点点搭建起情报网络，对接波兰。

真要闯过纳粹的封锁线，把情报送进波兰，克里斯汀还得打一场硬仗。他的战场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雪山里。当时波兰全境被纳粹占领，边境线拉满了铁丝网和岗哨，白天有巡逻机低空巡查，晚上也有探照灯来回扫，常规的陆地通道根本走不通。于是克里斯汀就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塔特拉山脉，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到处都是陡坡，哪怕在和平年代都是滑雪运动员才敢碰的极限路线，更别说战时的山里还有巡逻队巡查，到处都埋着地雷。但也正因为危险，这里纳粹防守最为薄弱。1940年冬天，克里斯汀第一次执行跨境任务，在一个风雪最大的深夜，他把微缩胶卷藏在滑雪手套的夹层里，身上带着无线电密码和活动资金，踩着滑雪板就冲进了雪山。他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十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滑行，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也不敢停下。靠着过硬的滑雪技术，他成功摸进了波兰境内，成为了塔特拉山脉上最隐秘的信使，传递了数不清的重要情报。而真正让他进入英国高层视野的，是他拍到了一组关键照片。在一次潜入任务中，他拍到了德军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集结的影像证据。那个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还没多久，德军刚在西线打垮法国。英国情报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希特勒接下来会集中兵力打英国，绝不会贸然两线作战。但克里斯汀带回来的照片就是德军在东线调兵最直接的证据。这份情报一路递到了首相丘吉尔的案头，和其他渠道的消息互相印证，彻底

出境。他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而是克里斯汀趁着审讯的间隙用牙齿反复咬破自己的舌头，硬生生伪装出了咳血的症状。

好计策，彻底攻破了盖世太保军官的心理防线。很快，卡马茨和另外两名被判死刑的特工完好无损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波兰真正摆脱政治阴影的那一天，自己就长眠在了黑暗之中。人们开始重新谈起他，还挖掘出了一段游轮上的往事。原来当年在游轮上，克里斯汀还结识过一位名叫伊恩·弗莱明的英国绅士。弗莱明曾经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现在则是转行当了作家，正在构思一部间谍题材的小说。而克里斯汀的传奇人生经历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克里斯汀去世后的第二年，弗莱明的《皇家赌场》正式出版，书中的邦女郎威斯彭·林德容貌出众，心思敏锐，身上带着危险又迷人的特质，最终落得悲剧收场。熟悉克里斯汀经历的人都清楚，这个角色和他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银幕里的邦女郎可以有帅气的台词，可以在枪口下转身离开，但真实世界里的克里斯汀面对的只有冻伤、审讯和战后无处可去的人生。但战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他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推到最危险的位置，等危险过去又未必知道该如何安放你。2020年英国文化遗产协会终于为克里斯汀建造了一块蓝色的纪念牌匾。这一块牌匾来得很晚，因为从他死去那一年算起已经过去了68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这一片胡同的历史文化。今天咱们说说大院胡同和丰盛胡同的故事。西四南大街路西啊，自北向南排列着几条老胡同，羊肉胡同、砖塔胡同、大院胡同、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咱们之前啊已经说过砖塔胡同、兵马司胡同，还说了位于西单北大街路西的粉子胡同。今天呢，说说大院胡同。

小胡同啊，是两种不同的命运。不知道您啊，是不是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先生在大院胡同住了整整14年，写出了《蔡文姬》《武则天》等传世名句。

0: 徐徐到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和丰盛胡同、大悦胡同相邻不远的地铁站，19号线太平桥站。太平桥站因太平桥得名，上到地面，您还可以看到一条宽阔的大街——太平桥大街。您可能想不到，这条大街的地下埋着的是一条流淌了数百年的古河道。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北京后，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了金水河，引喻全山水入城，专供皇室和宫院用水。到了明代，金水河上游淤塞，河道被改造为城市主干泄洪沟渠，称为大明壕，俗称河槽。清代乾隆年间的京师全图将此处标志为沟沿，老百姓习惯叫它西沟沿儿。民国十年1921年至19年1930年河道填埋改为暗渠，辟建成路，称沟沿大街。1946年北平市临时参议会提议以抗日将领姓名命名道路。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长何思源签署训令，将北段命名为赵登禹，路南段为铜陵阁路，中段分别称鸭子庙、太平桥、西金鸡道，后统称为太平桥大街。明清年间，太平桥的位置就在金辟财胡同西口外，太平桥站所在的19号线是北京首条穿越中心城区的大运量快线，普通地铁平均站间距 1.2 公里，时速80公里，而19号线平均站间距达 2.3 公里，

开通。2022年7月30日，太平桥站随19号线一期剩余站点同步开通，一期全线贯通，车站整体以荟萃精华为主题，结合临近金融街的区位，将古代丝绸之路的金融历史映刻于站内艺术设计中，含蓄威严的装饰立面与古都风韵的山水壁画。

0: 城从元大都到新中国的沧桑演变。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大院胡同，从勾栏瓦舍到贝勒府邸。大院胡同啊，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东北部，阜成门内的街以南，丰盛胡同以北，为东西走向

大阮胡同，规模较小的南北走向的胡同称为小院胡同。1911年后呢，定名为大院胡同。1965年将西段的二道栅栏并入。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大院胡同存在过的重要建筑有多罗贝勒永恩府。爱新觉罗永恩是清代李烈亲王代善的后裔，康修亲王崇安的次子。

致使啊吏治大坏。永恩呢对和珅是深恶痛绝，并且和他绝交。而且这永恩呢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呀性情啊是宽厚平易，但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承袭爵位50多年，始终是淡泊名利，生活勤俭。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隐居居家，

也住在这里。他的儿子重奇是同治三年的状元，那同奇之女呢，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你可以想想啊，这胡同里边住的可都是达官显贵啊。到了光绪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累湿度95%。
1: 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房山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房山区有大暴雨。经过综合分析，洪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预警级别、发展态势以及危害程度，全区启动。

0: 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0: 较早，排水管网多建于50-60年前，当时排水标准较低，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1: 主要是在这个下洼桥和这个地方道路这一块，像我们的公路跟这个铁路交叉，这样就是局地地形它呈锅底状，一旦有这个暴雨的时候，雨水快速汇集到这些低洼点，容易造成严重的积水水形成的内涝风险点。
0: 周汛期即将来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建议广大市民，
2: 请大家出门前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如果遇到暴雨的橙色和红色预

快推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全市消费环境。近日，北京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围绕商业企业升级的改造、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三大方向给予资金支持。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店内装

0: 十三大荷花展区联动，将集中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个，带市民朋友赴一场跨越盛夏的花市盛宴。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圆明园的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碧叶连天，粉荷出绽，微风拂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岸边不少市民游客举着手机和相机定格美景。
2: 一早就进园，那会儿人比较少，光线也比较好，拍出来的荷花有特点，大家拍到了满意的效果，都觉得不虚此行。在古建的衬影下，咱们荷花更有韵味。
1: 随意走在圆明园内，目之所及都是荷叶田田，荷花点点。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说，园内一共有1000亩荷塘，分布在很多不同的水域里。
3: 在我们的多架如云，在那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近200个荷花品种，包括洒金类的、重台类的、复色的。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松风罗月、海月开金很多区域乘船赏湖里边的荷花。另外，在咱们圆明园的小南园停车场，在它的旁边呢，就有一个湖，那里面呢有20多个品种的睡莲，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
1: 本次荷花文化活动以花开北京、荷荷美美为主题，串联圆明园遗址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全市13个荷花展区、60个荷花点位。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二级调研员张运忠表示，
4: 活动期间全市荷花主题展示面积高达40万平方米，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余个，其中啊有45个新优品种、10个古莲品种。像这个莲花池公园的观复古莲，是由观复博物馆提供的800年前的古莲子孵化而成，非常值得观看。除了赏花，各大展区啊还设置了荷花主题的文化市集、茶饮美食、科普研学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朋友打造了一场既好看又好玩的夏日赏花盛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6: 国内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发生火灾事故的情况。昨天中午12:04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情。火灾发生时啊，这个厂房现场呢是有237名。

0: 工作。据了解，下拨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的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是32万件，已赔付，这其中含预赔付是超过22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要求相关机构加快查勘救援，简化理赔流程，确保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0: 我们再来关注车市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

97徒刑七年的判决，这是韩国123紧急戒严事件之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的相关案件作出裁定。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路上行驶一定要小心驾驶。

0: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昨天茶颜悦色吃出了蟑螂干寄回才能赔付一事登上了热搜。7月7号，有网友发帖称，在茶颜悦色薯片当中吃出了疑似蟑螂干的物品，品牌方呢最初仅愿意赔付200元的现金，而且要求网友寄回来食物作为赔付的前提。那么在食品当中发现蟑

0: 都能够替代实物证据的法律效力，商家设置先寄物后赔付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1: 按照食品安全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和构成要件，就是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那么它并不是以消费者要销毁有异物的这个食物为前提的。所以只要消费者手中的照片、视频、付款记录等等，只要他能证明沾了干就来自于联包装之内，那么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证据，食物由消费者来保存，反而有利于后续的鉴定啊，或者是后续的维权啊。因为你一旦寄出的话，万一商家单方面的销毁或者否认，那么消费者就失去这样一个关键的证据。所以说从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来讲，也应该这样做，不能把这个原物寄回，除非是对方已经明确承认认可，而且承诺就按照十倍或者是最低1000元来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交出去。至于他要求你必须先寄回原物才能再赔付，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2: 赵占领还表示法律明确谁主张谁举证，但此次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持有完整包装蟑螂和薯片同框的照片、视频、付款记录等证据，足以

个包装里边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高，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取证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取证责任就转移。如果说这个商家他说这个蟑螂并非来自于这个包装里边，而有可能

0: 2025年底已经布局了超过1200家自营门店，但是从2025年以来，其陆续爆出茶包含异物、零食发黑发霉、辣酱中吃出了玻璃碎片、门店售卖过期食品等等品控的争议。有人说啊，一次是意外，两次是疏忽，接二连三就是系统性漏洞了。
1: 近期茶颜悦色在门店布局、业态拓展、产品上新等动作不断。今年四月底，茶颜悦色首家新鲜零食店就正式试营业了，推出包含

网友发帖到7月9号登上热搜，茶颜悦色的回应呢，经历了评论区致歉到私信联系，到提出200元赔偿加先寄回食物以及可以向合

0: 面首先要遵循的就是要真诚的致歉，快速响应，要依法赔偿，主动担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获得公众的信任或者是理解和原谅。如果说采用一些公关的话术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向消费者去施压，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会损害企业自身的形象，甚至有可能会遭致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更多的消费者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远离这家经营者，当然也有可能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比如说从民事角度来讲，他可能需要承担10倍赔偿，当然同时还有可能违反法律法规，需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行动责任，比如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他进行相应的行动处罚等等。
1: 当前新茶饮行业啊，存在着门店扩张提速、业态扩容和品控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其中加盟门店管理松散、预包装零食代工监管缺位、一线员工操作不规范是高频的痛点，而多家头部品牌集中爆出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值得深思。赵占霖表示，法律是底线，食品安全法之所以设立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本意就是要以此来震慑商家的违法行为。
0: 首先，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价款的10倍赔偿或者损失的3倍赔偿，最低1000元，这个是惩罚性赔偿，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加重违法商家的法律责任，起到惩罚和威胁的效果，来保证食品安全的。这个200元这个数额本身是商家自己提出的，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消费者如果认可也是可以的，但消费者不认可的情况。

0: 一个薯片包装出厂前就已经筑牢防线，毕竟食品安全从来等不起下一次热搜。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风所向。
2: 近日，广西横州遭遇了洪涝灾害，有一群河南志愿者驱车1600公里，带着6000份烩面赶往灾区，为受灾群众送上热饭。面对记者询问姓名的时候，摊主的一句“老家是河南的”刷屏了全网。
3: 总共是1600公里，带了6000杯的烩面，包括烩面啊、菜啊、蛋啊、这个炉子灶子都是河南带过来，不完了，6000杯一个都没有，还煮了几锅那个汤面，反正带了有面粉嘛，和面，来了就是干活的，连夜和面，明天不耽误。做牛肉的可能快到了，明天给他们烩面里加牛肉，安置点不撤，咱不回河南。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是遭遇了连续性强降雨，多个乡镇被洪水围困，各地的救援力量也是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来自河南的志愿者赵占胜开车22个小时是到达了横州，抵达之后便立马支锅做饭，为转移群众煮烩面，直到下午3-4点钟，几乎一刻都没有休息。
2: 赵占胜所带的物资啊，全都是他自己本人出资购买的，就有网友表示说要给他捐款，他表示说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要靠自己的能力，能做一天就多做一天。
0: 刚刚录音里也说安置点不撤，他也不会撤啊，希望这份爱心能够传递下去。一碗烩面跨越了山水阻隔，是灾难面前民族共情最生动的缩影。在灾区，这碗面呢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一份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守望相助。
2: 这群志愿者不求留名的朴素，彰显了普通人纯粹无私的大爱。在无数的抢险救灾现场，从来都不缺这样无名的凡人英雄。他们不求曝光，不求赞美，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撑起了灾区群众心底的暖意。
0: 通过新闻报道，大家能看到连日来多地爱心人士自发的筹集饮用水啊、被褥啊、食品等生活物资，运输车队呢也是星夜运送到安置点，医护志愿者驻点安置区提供诊疗，民间救援队呢参与清淤转移群众，危难之际互相扶持，这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柔与担当，相信会永远在神州大地上生生不息。此刻北京已经开始下雨了，再次提示大家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五，现行的车牌尾号是5和0，请大家在出行中注意遵照执行。目前城区内的大部分主干道依然保持平稳状态，车辆行驶基本都是正常的，也有个别车多的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莲石西路的衙门口桥西向东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发生，事故车占用了外侧和中间的两条车道，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现在也是造成后车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东部环路中现在主要是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多的情况。

0: 三种的学习课程，首先开设这种长期课程，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像团建，第三种的话我们是跟书局这边合作，会推出像苏东坡，会有老舍，我们就会结合这样的主题研发一个针对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诗句的课程。
1: 天气晴朗的时候，花艺课程会搬到露台，开阔的空间可以施展大型水盆荷花创作，还能就地取材搭配花束。
0: 我们楼上的话种了一些花花草草，剪一些配草，还有一个是因为外面的空间会比较大，如果想插置一个大型的水盆，那如果在露台上的话会更方便。
1: 学员江潇潇在周边工作，他已经坚持完成十节花艺课程。最初他是被书屋浓厚的东坡文化氛围吸引。
2: 我是从这边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灿然书屋的，之前的时候买过这儿的一些小点心什么的，觉得比较好，而且他这有很多像苏东坡什么的一些文化，然后我还挺喜欢苏东坡的，旁边挂上一些小配饰还有苏东坡的一些东西的话，

0: 651508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3: 听友们注意了，大牌奥莱捷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

早上好，7:32为您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今天是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是0和5，请广大的司机朋友来遵照执行。那么今天是周五，又赶上降雨的天气啊，不知道您此处行驶的路段有没有开

桥北南向北在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京通快速四惠东东向西在外侧车道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发生，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西向东有事故，机场高速五元桥的出京有事故发生，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呢，西部西二环的全线南向北阜成门桥北北向南

0: 7:38，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我们在交管局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声早上好，我是雨佩。
1: 今天出门别忘带伞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看到这个交管局的监控探头，现在对准的是五环路引路池桥，双向的是都这个地面都已经开始湿滑了。
1: 是。
0: 另外呢，今天又是周五啊，这个一般上班下班这个开车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因为今天还下雨，大家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都已经出了门了，想起来
0: 哟，
1: 没带雨衣，没带雨伞，
0: 怎么办呢？
1: 然后开车来的路上就发现开始噼里啪啦掉点儿，我就脑补啊，边开边脑补，说我到单位，因为停好车之后有挺远的一段路呢。
0: 哎，你看咱俩应该是相隔差不多也就10分钟吧，
1: 10分钟
0: 前后脚来台，但是呢，我当时来台的时候还没有下雨，
1: 是吧？
0: 你看就这10分钟下起来、
1: 哎，我来的路上我就开始脑补啊，我今天要多么湿漉漉的来上直播呀！结果幸亏停好车之后雨没有下大，我觉得很万幸啊。
0: 哎，但是呢，早上起来有一些地方还是雨不太小啊，像歪说了，目前在机场地区说已经大雨如注了，因为咱知道北京有两个机场，您说的是大兴机场啊，还是首都机场啊？
1: 是 T1、T2、T3那边啊？
0: 那可不是嘛，要说 T1和T3那还有一定距离，
1: 那可不。CYN 说了，鼓楼这边下的挺大的，还有喵喵说亦庄已经开始下雨了，还不小啊，这都是下的比较大的地方。
0: 对，因为今天呢，本市也是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现在也处于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啊。如果今天遇到了这种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天气，在路面上有什么样的情况，有哪些地方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也可以和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取得联系。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

0: 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要报一些补习班嘛，这就是一笔不小的经费开支。等上了大学之后吧，你就感觉父母好不容易觉得能省点了，但是呢，这孩子呀，难免会有一些这种，对吧？刚到了大学，有一些得适应
1: 社会，需求，
0: 对，
1: 有很多需求，
0: 鞋呀、衣服啊，对吧？可能有些女生还得买些化妆品什么的。
2: 嗯、
0: 你会发现呀，这开销啊，比上高中那还要多。
2: 哎，那会儿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会算开销吗？你会说，哎，我今天花多了，爹妈，我少管家里要点吧。
0: 我不算，我妈算，
2: 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暑假呀，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看这一笔一笔的钱
0: 是
2: 算下来啊，背后其实有两个字。就是托举，
0: 哎，
2: 对吧？
0: 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的爸妈当年是如何托举了您的人生的。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也可以说一说当年自己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啊，和父母之间的那些往事、
2: 嗯、
0: 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故事，
2: 或者说说您现在当大妈爸妈了、嗯、您怎么托举您的娃的。
0: 哎，对，一代传一代嘛，好多时候说小的时候不理解父母，但是长大之后就活成了父母的样子。
2: 小的时候不知道生活当中花那么多钱、
0: 嗯、
2: 别人有的我也得有、
0: 嗯、
2: 长大了之后发觉啊，这孩子真是碎钞机啊，
0: 你看看一代更比一代能花。你看二七三三说了、
2: 嗯、
0: 看到这个话题啊，我又想起了37年前中考的伤心事儿。老妈担心女孩上了高中学习下降，愣是逼着我考了中专，直到现在没有上大学，那都是我心底最深的痛啊。所以父母可以在孩子成长转折点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但是啊，绝对不能给孩子就定了。
2: 嗯，这是爹妈拍板了，
0: 嗯，
2: 后悔了，孩子后悔了，
0: 没错。就说您对这个自己的人生是有很高的追求，但是我说实话，就是37年前中专的不差呀。那时候中专那可也是也算是人中龙凤的、
2: 嗯、
0: 父母一定是以您为骄傲的。
2: 而且读了中专之后当年应该好就业，
0: 那肯定的
2: 吧？
0: 对，那是一门手艺啊。
2: 您比很多人提

0: 瓢泼大雨，而且路面上的车全都打开了双闪，基本看不清路了啊！感谢您的这个路况提示和同步啊！今天早间呢，我们也会和北京应急广播、北京交通广播的多路记者进行连线，路面上有什么情况，随时欢迎和我们来同步啊！
1: 嗯，说到这个爸妈怎么来托举娃的啊，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在娃身上花钱，
0: 花钱啊，
1: 花钱对吧？你得持续不断会有一些需求，比方说咱们这个暑假来说啊，很多学生去买手机，
0: 买手机
1: 对吧？买电脑，说这个设备要更新了。现在很多这个上课的学生啊，就离不开这个平板的更新，
0: 没错，
1: 因为学校啊布置作业，或者说布置一些什么课题啊、任务啊，

0: 父母啊，这个斥了巨资，或者说呢，给孩子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看来这个今天咱们有不少听众都有这样的故事。
1: 嗯，
0: 匿名用户说了，2000年的时候，就2000年啊，说父母为了让我安心备考，花了巨资啊，买了一空调，让我能凉爽备考。结果成绩不太理想。
1: 嘿，这个当年啊，空调也算一大件了，是吧？
0: 太凉了，这是
1: 巨资，
0: 把这分都吹凉了。
1: 您不适应是吧？
0: 哎，要说那时候那空调是真皮实
1: 啊，
0: 而且那制冷效果也好。也可能那时候要是按理说2000年那时候要是说有空调，那可能对于一些人家来说也不是说特别常见的，好多还是吹电扇呢，那真是为了给您安心备考的呀。
1: 那可不，我记得我们高考的时候，
0: 嗯，
1: 整个教室里面没空调，吹电扇，哎呦，多盼着能有一个班说这个考试的时候里面有空调
0: 啊，空调
1: 房不得了啊。
0: 哎，但是要说这比如说家里有空调，上了大学可能寝室里没空调还真受不了。那时候好多寝室是不是都风扇呢？
1: 对
0: 吧？

0: 爱丽丝说小时候啊，家里穷得叮当响，连房子都没有，住的亲戚家的房子，说爸妈居然是斥巨资给我买了正版的乐高。现在我有孩子了，我拿出来给孩子玩的时候我才知道，而且呢父母现在还托举我帮我带孩子呢。
1: 哎，我觉得您父母要么是真的是属于非常会教育的，要么说是真的是对您是有这种规划。其实您看那个年代，要说买乐高，它不能像现在似的，说我们稍微狠狠牙，跺个脚，给孩子买个礼物，然后呢培养他这个什么搭建的能力、兴趣爱好。那时候您想，连房子都没有啊，可能租房子。